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零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风。

0: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生腾，
1: 生腾
0: 在朝霞的注视中
1: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0: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现在是早间的8:0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先来说说今天的天气，就一个字儿热。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呢，此前已经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那今天的高温呢，将达到本轮的峰值，预计乌鲁木齐大部将超过35度，城北米东区、甘泉铺最高温度可达40度以上，局部甚至在43度，紫外线很强，火险等级高。防暑降温千万不可大意。
0: 提醒大家，那正午时段呢，尽量减少外出，户外工作、出门办事一定要及时补水，备好防晒，家里老人小孩更要多加照看，谨防中暑和热射病。
1: 这周天气呢，前热后凉，周三到周日南郊山区会陆陆续续下雨，午后夜间容易出现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打算进山旅游徒步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山

0: 区的天气，雨后路面湿滑，落石风险上升，谨慎出行。
1: 天热呢，总是待在空调房里也是不行的。有一个免费健身活动推荐给大家，2026乌鲁木齐智慧打卡积分夏季挑战赛即日起开赛，持续到8月26号。
0: 本次活动呢，由乌鲁木齐市体育局、商务局、文旅局联合主办。乌鲁木齐市的1500多处的商圈、景区、运动点位都能打卡，不花钱报名，不用专业基础，日常的通勤、饭后散步都能参与。3到15人组队，每人每天步数满3000步就能攒积分。
1: 记得春季赛上万市民参与，反响特别好。那这次夏季赛呢，升级了新玩法，那就是汗水盲盒线上拉拉队能量罐互动，让走路锻炼更有意思。不少老队员已经早早就组队报名了，适度锻炼既能舒心，还能够兑换福利，一举两得。
0: 高温酷暑来袭，希望大家做好防暑，劳逸结合，有空多出门运动，守护自身健康。

0: 嗨，资讯来了。
1: 谢谢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是40度，最低气温是28度，风向风力3级。
2: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南江西部山区等地的大部区域和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等地局地暴雨。
1: 同时，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是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阵风是11到12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是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昌吉州的东部和南江、东江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5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等地的大部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的部分区域和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等地局地暴雨。
1: 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南江西部山区、东江的部分区域是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阵风是11到12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在8到9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那南江盆地、东江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16:07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阿勒泰地区西部、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1: 未来3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全江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2: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西部、河北中南部、北京南部、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江苏、上海、安徽、浙江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西部和北部、湖南中东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云南西北部、四川西南部、西藏东南部和西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西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江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

0: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2: 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该标准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环境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0: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2: 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
0: 商务部等9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措施破解行业堵点。这次重点解决从业人员保障、技能培训和价格透明等问题，涉及雇主与家政人员双方权益。
2: 从昨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率先开启超长预约服务，旅客可提前60天预约车票，系统在发车前16天自动兑现订单。8月30号后转为常态化服务，配套学生票、老年票线上快速核验，缓解暑期出行购票紧张问题。
0: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达到71%，提前完成了年初提出的70%的接入率目标。
2: 本节最后关注科研动态。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闭幕，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原创技术智传网获得大会最高奖项。这项以计算换带宽的人工智能加通信技术，只需不到100K 带宽就能稳定回传高清画面。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9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爱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夏天呢，大家都爱买 NFC 果汁啊，觉得呢鲜果直榨健康无添加。可是近期呢，媒体曝光了行业乱象，不少标注 NFC 的果汁工厂里根本没有新鲜的水果，全靠浓缩浆加水勾兑，靠包装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开展了饮品的专项整治，多家涉事的企业立案调查。
2: 很多人呢逛超市啊，看到包装上印着 NFC 100%鲜果，就直接买单，分不清真假。那今天呢，我们就按照国标把 NFC 果汁的门道一次性讲清楚。那根据国标，果蔬汁类及其饮料，真正的 NFC 呢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只用新鲜水果直接压榨，全程不浓缩、不加水、不还原，低温杀菌，锁住营养。
0: 这里呢一定要分清两种果汁，很多商家呢故意混淆概念啊。一种呢是纯 NFC 原汁，那全程呢鲜果冷榨；另一种呢是 FC 的浓缩还原果汁，先把水果浓缩，再兑水复原。虽然呢合规能标到100%果汁，但是绝对不能冒充 NFC。那市面上写的添加 NFC 果汁以及 NFC 风味的，都属于 调配的饮料算不上纯正的 NFC。
2: 给大家总结三个一眼辨真假的实用办法，咱们买果汁的时候照着核对就可以了。第一招呢是看配料表，纯正的 NFC 配料表里呢只有单一果汁，看不到水、浓缩汁、糖浆、香精任何添加。第二招呢是看产品名字，但凡是带有饮料、饮品、风味字样的直接排除。第三招呢是看储存条件，真 NFC 是比较娇气的，需要在0到4度以下来冷藏，那保质期呢只有20-30天左右。
0: 这三点只要有一条不满足呢，就是勾兑的伪 NFC。另外呢，价格也能够辅助判断啊，像鲜果、冷链啊、冷罐装呢，拉高了成本。500毫升的正规的 NFC 的零售价基本在8到18元，那种低价促销好几块钱好几瓶的所谓的 NFC 呢，从生产成本上就说不通，大概率是虚假标注。
2: 也要提醒大家不能只看价格，高价产品呢也有玩文字套路的，最终判定啊还是要以配料、储存条件为准。这些勾兑饮品呢不仅营养大打折扣，还额外添加了糖分、添加剂，长期喝呢会加重我们的身体代谢负担，老人、孩子和控糖人群更要避开。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这个昨天还在说这个天热要进山啊，但是马上暴雨要来了。
1: 嗯，是的。
0: 哎，那暑期呢，新疆自驾呀，如果在山区里面你遇到了短时的暴雨、落石啊这些险情，应该怎么办呢？
1: 嗯，怎么处理呢？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正确的处置方式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啊，各位呢，如果进山的时候也可以来留意一下。A 呢，加速快速通过落石积水路段 ；B 呢，就地停车下车，近距离的观察山体塌方情况 ；C 呢，缓慢靠近，远离山体，等待交管疏导或天气转好 ；D 呢，原地停留车内，不做任何移动。
1: 哎，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答案呢？我觉得
0: 今天这个好像没有明显的觉得特别错
1: 的
0: 地方。
1: 有一道理，你比如说落石要来了，你肯定快快的走开。
0: 对，
1: 但是我们能跑得过落石的速度吗？
0: 对啊，所以这个原地
1: 是有重力加速度的，
0: 所以原地停留车内不做任何移动是不是最安全的呢？
1: 哎，那是不是就很容易被目标选中呢？
0: 这个那另外这个前面有落石了，我是不是应该下车，我观察一下，看看它还不会落来导致我下一步的行动呢？
1: 嗯，
0: 或者
1: 有道理，
0: 或者就是我就在那等，
1: 嗯，
0: 等到这个交管疏导或者天气转好。有道理。
1: 嗯，这么一说，这道题目出的还是挺有难度的啊。
0: 哎，
1: 各位，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一下有奖猜题，看看能不能答对。答对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0: 取得重大突破。经过科学改良，两大示范区的仙草产量实现翻倍增长，最高增幅超160%。
1: 目前呢，这套成熟可复制的治理技术呢，已经在伊犁多地推广落地，还免费为牧民发放专用的肥料，真正的实现了草场提质、牧民增收的双向利好。
0: 外贸出口持续火热，霍尔果斯口岸的汽车出口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累计出口汽车近22万辆，同比增长超25%，总量和增速都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1: 出口车型越来越丰富，除了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占比大幅提升。这些车主要销往中亚各国，还逐步的辐射西亚、东欧等地区，持续的擦亮新疆陆路外贸枢纽的名片，成为了本地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
0: 科创少年赛场烛光，近日新疆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采用乌鲁木齐阿勒泰双城联动模式开赛，全疆300多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
1: 赛事设置两大特色的赛项，选手们一边用机器人复刻传统的纺织、制盐等古老的工艺，传统延续。那另一方面呢，用代码运算、智能操控比拼科创能力，尽显新疆青少年的创新思维和动手实力。
0: 自治区今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4480名高校毕业生，其中南疆四地州3600人。本次招募直接采用上半年事业单位招聘笔试成绩，不再单独组织笔试。
1: 有意愿的考生请注意7月23号的10点到29号的18点登录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在三支一扶服务模块来报名，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招募对象为2024年到2026年的大专及以上毕业生，服务期2年。
0: 服务期间享受生活补贴、社保补助，期满可享受公务员定向招录以及考研加分等优惠。各地州市岗位7月24号起陆续公布，请关注当地人社部门公告。
1: 再来关注对外开放菜天新东道，7月20号，阿克苏首趟直达宁波舟山港的海铁联运班列正式首发，全程里程超过4900公里，成功的打通了南疆向东出海的全新物流大通道。
0: 这趟班列搭载了纺织品、加工饲料等1000余吨本地货品，直达宁波舟山港之后无缝出海，销往东南亚各国。新通道的开通呢，让优质特色产品更高效地走出国门，助力南疆对外开放提速升级。
1: 本节最后再来刷新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7月20号晚8点，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没有全域大范围的交通管制。
0: 先重点说大家自驾最关心的国道217独库公路，截至昨晚23点，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注意乔尔玛、乌苏邑、那拉提3个入口每天晚间19点同时进行交通管制。
1: 昨天是独库开通的第50天，从早8点到晚21点社会车辆通行期间，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5.19万辆，同比上升46.45%，环比下降10.0%，人员流动量8.92万人次，同比上升31.13%，环比下降9.37%。
0: 独库公路依旧执行白天通行、夜间养护施工，每天8点到19点允许社会车辆驶入，19点之后全线封闭施工，禁止车辆进山。北段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必须线上提前预约，每天限流3000台，没有预约会直接劝返。计划走北段的旅客一定要提前在新疆路网、由新疆小程序预约，别白跑一趟。
1: 另外呢，国道312的最新的调整，此前封闭的达坂城到大河沿的路段呢，7月15号中午12点工期结束，现已全线解封，双向正常通行。但是大河沿到小草湖的路段呢，开启了新一轮的全封闭的施工，封闭周期持续到9月30号。往返哈密、小草湖、吐鲁番方向的车辆呢，依旧优先选择国道30连霍高速绕行，减少拥堵。
0: 国道3012土河高速呢，有2处养护施工需要注意，原库尔楚往轮台方向分段养护已在7月20号晚间完工，而轮台至库尔楚方向呢，开启了新一期的单向管制，施工持续至8月15号，管制期间采用借对向车道双向交替通行，那路边呢都设有清晰的变道提示牌，途经车辆减速有序会车，注意避让。

0: 大型货车。
1: 三十里峰区夜间阵风维持9到10级，那同时伴有沙尘的天气，视线容易受阻。行经该路段的私家车、货运大车呢，务必严控车速，拉大跟车距离，货车谨防侧翻的事故。
0: 最后给所有司机提个实用建议，出门之前呢，微信搜索新疆路网公众号小程序，实时查看道路施工、山区降雨、拥堵点位，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这个有难度啊。说了暑期呢，新疆自驾山区啊，遇到短时暴雨落石风险，正确的处置方式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A 呢，加速快速通过落石积水路段 ；B 呢，就地停车下车，近距离观察山体塌方的情况 ；C 呢，缓慢靠近，远离山体，等待交通疏管或天气好转 ；D 呢，原地停留车内，不做任何移动。
0: 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继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答对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有一位常年身披厚重铅衣与死神竞速的医者，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心脏中心医病区主任田芳。从医20载，他以医者仁心、精益求精为信念，在方寸手术台间守护着万千生命，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田芳“牵医指甲护心脉，医者仁心见初心”的故事。较真坚守是田芳刻在骨子里的职业底色。作为心内科介入医生，他常年穿着重达10公斤的铅衣开展手术，一台手术下来，衣服常被汗水浸透，但他始终专注细致，毫无懈怠。从门诊查房到手术救治，从病例研讨到带教青年医师，他的日程表永远排得满满当当。同事们常说，有田主任在啊，每一台手术都让人安心，每一次救治啊都充满着希望。患者把心脏交给我们，就是把生命托付给了我们，一分一秒都不能松懈。这是田芳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始终坚守的行医底线。心血管病抢救有黄金4分钟，他20年如一日保持高度警觉，只要听到病房急促的脚步声，便会第一时间冲出去查看情况。曾有深夜，他刚准备下班，就遇到患者心脏骤停，他跪地持续心肺复苏半个小时，硬是从死神的手中抢回生命。从医至今，他累计主刀完成心血管介入手术超10000例，成功率位居前列，用精湛的医术为患者筑牢生命防线。作为科室的带头人，田芳格外注重人才培养，常叮嘱年轻的医生，机器坏了可以重来，心脏修坏了可没有机会重来。他通过手术带教、病例复盘、实操演练，毫无保留地分享临床经验，已培养出多名能独立展开介入手术的业务骨干，为科室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他还牵头成立市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题，推动诊疗水平持续提升。 工作之余，天方常年带领团队深入社区、偏远乡村开展义诊服务，耐心解答疑惑，普及健康知识，为困难患者减免挂号费用，用实际行动践行以患者为中心的初心使命。从乌鲁木齐市劳动模范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从白求恩市好医生到基层群众信赖的健康守护者，田芳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华章。二十载一路漫漫，二十载初心如磐，田芳以千医为铠甲，以人心为利刃，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份扎根临床、守护生命的坚守，也激励着更多医务工作者精进医术、服务群众，为守护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0: 点气象。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晴，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8度，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19到34度，西风3级。塔城多云转小雨，20到39度，西风3级。伊宁多云转大雨，21到40度，东南风3级。伯乐阴转大雨，22到39度，东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4到43度，南风3级。奎屯多云转阴，27到41度，东北风3级。石河子多云转阴，25到43度，北风3级。昌吉晴转多云，29到43度，西北风3级。哈密多云转晴，23到40度，西北风3级。吐鲁番晴，33到48度，南风3级。库尔勒晴，26到40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多云，25到42度，东南风3级。阿图什多云转阴，26到40度，东南风3级。喀什多云转阴，26到41度，东南风3级。和田多云，27到41度，东风3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

0: 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现在是早间的8:4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1: 嗨，资讯来了。
3: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一场超燃的全国性的硬核赛事。7月20号，尖刀使命2026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乌鲁木齐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各公安系统的55支队伍，584名特警队员齐聚天山脚下，开启为期5天的巅峰比武。
2: 本次大赛全程紧贴实战，设置5大硬核科目，全方位考验特警的体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为全社会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3: 再来关注门口的民生暖心升级，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清河路西4巷经过升级改造，目前已经正式通车。这条600多米的小路打通了清河路和克拉玛依西街的通行断点，彻底解决了周边多个大型小区居民出行难、早晚高峰拥堵的问题，汇集了20000多名群众。
2: 就业帮扶也送出满满干货福利，近期乌鲁木齐求职能力实训营顺利结营，开展了一场实景求职路演。本次实训全程免费，专门面向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
3: 陪伴大家近半年的乌鲁木齐有奖发票活动进入倒计时，目前呢，及时开奖奖金池仅剩500万元，预计将于近日全部核销完毕。那及时开奖活动呢，也将去同步停止，提醒广大市民尽快通过云闪付 APP 上传合规的发票，抓住最后的抽奖机会。
2: 及时开奖结束之后，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将尽快启动定期开奖，请关注乌鲁木齐商务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消息。
3: 高温天气里，首府的夏日休闲玩法也全新上线。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开启了暑期趣味活动，周末专属的清凉抓鸭互动的欢乐开启，一直持续到8月31号。
2: 每周末的固定时段，园区潜水塘都会开启抓鸭挑战，那游客呢可以沉浸式戏水游玩，抓到的鸭子可以直接带走或者兑换礼品，清凉解暑，趣味十足，是亲子周末游玩消暑解压的绝佳选择。
3: 眼下呢，全疆持续高温，市区热浪滚滚，乌鲁木齐南山呢顺势成为了全城人的天然避暑后花园，庙儿沟、天山大峡谷等景区平均气温仅有25度左右，山林葱郁，溪水清凉，自带天然空调，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上山避暑纳凉。
2: 依托优质的清凉资源，南山各大乡村民宿、亲子农场、露营基地也迎来客流高峰，避暑、露营、烧烤、徒步一应俱全。那清凉美景搭配上烟火美食，让大家在炎炎夏日里解锁惬意悠闲的周末慢生活，也带动了乡村夏日经济火热升温。
3: 近期呢，全疆高温持续加码，今明两天是本轮的高温峰值，乌鲁木齐北部局地超40度，吐鲁番、哈密的局部更是逼近了50度。在酷热的天气之下呢，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室内清凉打卡的方案，不用奔波郊外就能就近就能避暑充电。
2: 像是新疆博物馆、新疆非遗馆、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乌鲁木齐市图书馆、乌鲁木齐市美术馆 都是环境舒适、温度适宜的好去处。那既能躲开户外暴晒，还能够看文物、学科普、赏艺术，沉浸式感受新疆文化魅力，特别适合暑期亲子、市民休闲纳凉，解爽清爽又充实的夏日生活。
3: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暑期呢，新疆自驾遇到山区短时暴雨落石的风险应该怎么办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加速快速通过落石积水路段， B 呢就地停车下车近距离的观察山体塌方的情况， C 呢缓慢靠近远离山体等待交管疏导或天气好转，D 呢原地停留车内不做任何移动。
2: 正确答案就是 C， 缓慢靠边远离山体等待交管的疏导。那山区暴雨呢容易诱发滑坡落石，所以不可以加速通过危险路段，也不能下车靠近山体，那需要平稳地停靠在远离山坡的安全区域，等待路况解除交警疏导。
3: 微信平台当中，各位您答对了吗？我们的手机回执已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那也请您注意查收。
1: 嗨，资讯来了。
3: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那近郊夏日文体活动呢火热开启，7月19号环柴欧瀑湖运动嘉年华顺利开赛，400多名的运动爱好者齐聚湖畔，畅享生态运动乐趣。
2: 活动设置了环湖骑行、越野跑、健康跑、亲子跑四大组别，全年龄段都能参与，一湖而建的赛道风光优美。
0: 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零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

0: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马拉松赛事，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园林管理局对解放北路沿线绿地开展全面提质改造，升级灌溉管线，布置多彩的花卉，用一抹青绿清凉来扮亮我们的城市赛道。具体的情况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园林管理局技术员马静了解一下具体情况。马静您好。
2: 您好。
1: 您好。马静，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天山区园林管理局对解放北路沿线绿地的全面提质改造的具体情况好吗？
2: 好的。咱们为了这次马拉松比赛能顺利举办，主要针对于解放北路人民

0: 京华南北路等道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绿地提升改造工程。这次提升改造主要是针对咱们全县的绿化管线的升级翻新，包括同步栽植了水蜡绿篱、景观月季，补齐了道路绿化短板，丰富了植物层次与色彩景观，规整道路绿植形态，包括咱们全县的乔灌木的修剪、整形修剪，大约34万株，咱们保障了景观整洁美观，以精致亮丽的城市绿化形象迎接马拉松赛事，展现天山区的宜居生态底色。
1: 这一次咱们的梯质改造的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是正在进行当中？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哦，大约完成到什么时间了？
0: 预计到这个8月中旬了。
1: 哦，好，在这个绿地梯质改造完成之后，我们的市民啊也可以到这个周边来享受清新绿意，享受我们这些多彩花卉斑亮的城市赛道。好，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园林管理局的马静，针对这次活动的情况给我们进行介绍，谢谢马静。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在我们城市各条道路当中，正因为有了这些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才能够让我们这个城市整体环境提升，同时呢，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宜居环境，咱们百姓出行的时候感受到心情畅快。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是您在出行的时候看到了道路施工的一些情况，请大家也及时的调整路线避让。那同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哪些问题想和我们说，或者您有哪些事儿要问，不管是您在日常生活中的，还是您想了解的，包括今天稍后在下半时段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关于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问题，究竟是否转移，什么时间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在转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都会针对性的邀请专业人士给大家做出解答。那有问题的朋友呢，及时的可以跟我们提出来，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更多的跟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通过和您的互动沟通和交流，搭建起您和专业人士之间的沟通桥梁。另外今天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还跟大家重点要关注的一个内容，就是在现在的高温天气之下，中暑很容易诱发一种危及生命的热射病。对于热射病的危害以及热射病的发病机理问题呢，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专业医生给大家做了介绍。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继续针对热射病在平时日常当中，我们如何去防，如何发现有可能会出现热射病的威胁时，我们该如何应对的问题，继续邀请专业医生跟听众朋友做具体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您在衣食住行或者是养生保健求医问药，包括您在平时要了解的一些政策规定等等各个方面，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关注的，也可以及时的走入到节目里来，告诉我们您所关心的，您所关注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信息。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消息，本周7月20号开始到26号，全疆大部以高温开场。今天夜间开始呢，随着部分区域迎来降水，高温将得到缓解。这一轮全疆大范围的高温过程即将进入尾声。乌鲁木齐市本周前期同样晴热，21号，也就是今天，城区最高的气温在37度以上，北部达到40度以上。21号夜间到22号的白天，南部山区有阵雨，城区最高气温将略有下降，仍旧维持在35度以上，体感呢依然是比较炎热。所以炎热天气当中，我们将会对身体健康带来哪些有效的保护措施，我们会在节目里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以下时间继续关注身边事儿，民以食为。

0: 天凉，以减为限。今天上午一场主题为粒粒皆辛苦，麦香起科学的科普实践活动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八道湾创博智谷精彩开展。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油科学研究所、水墨沟区科协联合温康社区，带着孩子们走进粮油质检站，教大家从认识小麦、观摩磨粉，到亲手制作馒头，在劳动实践当中感受粮食的来之不易，在科普课堂里树立爱粮节粮的良好风尚。现在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来自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温康社区党支部书记帕丽扎·土热普，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具体的介绍。帕丽扎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你好，帕丽扎书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粒粒皆辛苦麦香起科学的实践活动，是在几点钟开展，开展的活动内容都有哪些。
1: 我们计划今天上午11点钟开展，然后活动的内容呢，就是活动内容有融合科普宣讲、实践观摩、劳动实践成果多元分享等多种形式，将科学教育、劳动教育、节约教育、粮食安全教育融为一体的方式开展。
0: 嗯，那咱们是不是会有专业人士给孩子们讲解这个认识作物之后呢，观摩咱们作物直到这个成为面粉这些全部的过程。那么同时刚才您介绍了，还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会教孩子亲手去制作馒头，来体会劳动带来的这个欢乐，同时也体会劳动的不易。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帕丽扎书记啊，那怎么考虑咱们要想组织这次和这种形式的活动，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呢？
1: 首先呢，刚好暑假期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想丰富青少年暑假期间的课余时间。本次活动呢，由我们社区联合水墨沟区科协，依托新疆粮油科学研究所组织，辖区各族青少年在暑假期间走进国家科技小院，将他们了解小麦生长、粮食仓储、食品加工等相关科学知识。
0: 嗯，好，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温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帕丽扎·土热普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这一次既有科普实践，同时还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次活动。谢谢您，辛苦您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谢谢你们。
0: 每一次的这个粮食收割的过程，包括每一次从小麦制作成面粉的整个过程，相信我们很多孩子呢，可能只在书本上或者是在各种的这个媒体媒介上了解到，但是实际现场操作还是我们很多孩子第一次接触到咱们从小麦到面粉再到咱们亲手制作的这个食品这样一个过程。在体会快乐当中呢，能实践，能体会到这个粮食来之不易，劳动最为光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说需要参加我们哪些活动，或者是您了解活动的相关情况，包括您对活动感兴趣的一些朋友，您需要到现场去观摩的，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走进来。那您可以就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困惑，或者您想了解的一些问题，走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来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您收听的方式也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收听现在和之前回听的节目。首先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每天早间9点到10点

0: 百姓热线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里下载 APP 思路视听，之后不仅仅可以当下收听节目，同时还可以收听收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节目。同时您对前几天的节目要进行回顾，或者我们给您回复的问题，您要通过前几天的节目来回听，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可以通过这个思路视听来关注。同时呢，也可以在收听当中，在每天任何时候您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留下您的咨询问题。以下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身边事儿。在餐厅就餐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那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外出就餐呢，已经成为了现在生活当中的一种生活常态。但是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如果说在饭店、餐厅不小心摔倒摔伤，那到底是因为自己不小心还是需要商家负责呢？受伤之后又该如何来举证，如何维权呢？在最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就餐摔倒引发的侵权纠纷。具体的案件情况和在维权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司雨佳法官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起案件。司法官早晨好。您好司法官。那这样啊，请我们的值班编辑来调整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也对这起案件感兴趣的您呢，都可以走入到我们的节目线下收听的方式和网络回听的方式当中，或者是您有哪些问题想问，想和我们说，想讨论的，都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出司雨佳法官。司法官早晨好。
1: 啊，你好。
0: 你好司法官，首先就这一起消费者在餐厅不小心摔倒之后的调解案件，您把案情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他是首先这个消费者他在那个餐厅用餐，然后在因为这个餐厅它的布局是包括一层和二层，然后这个消费者在用餐完毕去结账的这个过程中，从他这个包厢二楼的这个位置往一楼这个地方走的时候，在转角的楼梯这儿，因为那个楼梯消费者主张的是因为这个楼梯比较陡或者是缺乏一定的保护措施，然后这个消费者也自身也有一定的没看清的这个原因，然后他就从楼梯上踏空，然后就摔下来了，然后导致自己的手臂产生骨折的这些伤情。然后当时呢事故发生以后，这个餐厅就派出了工作人员和这个消费者一块去往医院去进行一定救治，但是因为骨折的这个伤情，它可能会产生后续的一些医疗情况，然后那个消费者产生了医疗费还有误工费相应的这些损失，所以这个消费者就把这个餐厅诉到了法院。
0: 那最后咱们调解的结果是什么？
1: 调解的结果是首先这个消费者他的就是医疗费这块儿餐厅这块都是愿意赔付的，但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就是说这个误工费，因为这个消费者的年纪比较大，然后他的那个骨折的部位，当时医生就是有两种治疗方式，一个是保守治疗，还有一个就是做手术，然后这个患者选择了保守治疗。那咱们都知道就伤筋动骨100天嘛，这个保守治疗的话，他就是治疗期，这个患者的治疗期大概是产生3个月的治疗期，然后这3个月呢，患者就主张这3个月没有去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误工费。然后这个餐厅就主张说，如果当时消费者采用了做手术的这种治疗方式的话，可能误工费就不会产生这3个月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双方主要的争议就在于误工费这块儿。

0: 后我审查了他的证据以后呢，发现这个虽然患者进行了保守治疗，但是误工费他没有产生相应的医嘱。一般我们这个判案子的话，就是他这个误工费的产生，要不就是需要做医疗鉴定，要不然就是需要有医生在这个医嘱上明确的写明说全休几天这样子。但这个患者他可能有医嘱的治疗期可能也就是十几天，双方争议就在这儿。然后我就跟这个患者也做了工作，一方面他这个关于误工费的这个医嘱就是证据不是特别的充足，另外我也跟那个餐厅做了工作，这个确实咱们都知道嘛，伤筋动骨100天，这个确实治疗期会比较久。最后双方就达成了调解，然后当时我们开完庭了以后，这个餐厅也跟他们老板在进行了一定的争取，然后跟这个消费者，然后把这个案子调解掉了。最终双方采取的误工费是以医嘱为准。
1: 嗯，好，这是案情的具体情况。这样我们请这个司法官呢稍等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再联系您，就这起案件所引发的一些提示，我们想请稍后在半点之后的时间司法官再给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好，我们稍后再见。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后半小时我们继续会来关注生活当中的身边人身边事儿。您要有问题，或者是有想沟通的，有想说的，有想关注的，或者是您想了解的一些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平台继续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万华旅游广播。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下，那对于我们的这一方消费者来说，该如何去举证？如果说维权的话，该举哪些证据？那么在判断这个责任当中，需不需要我们的餐厅一方、经营者一方来举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责任，或者是责任比较轻呢？那这个举证责任，首先您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好吗？
1: 你好，好的。首先是就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经营者在这个经营场所他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所以说如果当那个纠纷发生以后，针对咱们比如说是原告吧，针对原告所说的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这一点，经营者他是自身是具有一定的证明义务，去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这个经营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然后对于这个咱们就说消费者来说，首先他举证方面有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就是说关于事情发生的这个经过他是需要举证的。一般来说这方面的证据是有现场监控或者说是现场的照片人证这方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现场可能发生这个纠纷或者事故了以后，可能大家都是慌着去医院或者怎么样的，有些时候就会忽略对现场证据的保留，这样到后面维权的时候，如果没有现场证据能证明当时事故发生的这个现场情况的话，可能后续会对自己的维权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说如果事故发生以后，还是需要在一定时间内积极的去调这个监控，或者就是在事故发生立即去拍摄这个现场的照片，包括去跟这个商家进行沟通，然后在商家这方面留好比如说是通话录音或者是微信聊天记录这方面的证据，能证明我产生的这个损害确实是在这个商家的这个店里去发生，然后还有发生的这些经过等等。另一方面就是说咱们去医院了以后呢，需要去保留，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去医院做检查，那有一些检查是医生开具，他这个我们后期你去维权的时候，法院会审查你做的有些检查的必要性，所以还是建议如果说医生说我们要检查某个项目的话，还是在医嘱里面要写明说建议检查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后续对维权会更加有利。还有就是说咱们后续如果说这个伤情比较严重，就会产生营养费啊、误工费这些情况。营养费、误工费，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案子一样，它一方面就是说，如果你要举证这个营养费和误工费实际产生并且是一项合理的主张的，如果你要证明这个的话，首先还是要有医嘱，医嘱是最方便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如果后续就咱们在治疗的时候觉得后续会产生这方面的主张的话，还是得让医生去写明，因为有些案子他可能原告产生了这个损害以后，当时没有跟医生说明具体情况，然后就会把这个误工费和营养费的这方面的医嘱去漏写，后期维权就比较困难。目前大概就是这样。
0: 那么对于商家来说，他怎么样在这个经营活动和经营场所当中去尽到这个注意，包括提示消费者的义务，才能够对自己的责任减轻或者免除呢？那么商家的注意事项，在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想请司法官给大家提示一下好吗？
1: 对，因为这个商家的经营场所安全保障义务，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义务，所以说他各方面都得注意到。但是我根据我就是从业的经验吧，可能就是基本上会有几个方面会产生纠纷比较多。一个就是说商家在拖地的时候，有的时候地面没来得及清理干净，那这个地面就会有水啊什么的湿滑，就会容易导致人摔倒，所以这时候商家就是需要在地面上尽快把地面处理干净，或者说是在那个地面上立好这个小心滑倒、地面湿滑这种相关的这个牌子，可以减轻自己的一些义务。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案子，它是原告主张的是这个楼梯比较陡，虽然商家也说了这个楼梯是符合建筑标准的，但如果说确实产生这种楼梯陡的这个情况的话， 嗯。

0: 建议商家也会就是比如说在楼梯上面贴一定的防滑的措施，或者是加装扶手，或者在楼梯的那个相关墙面附近加装这个警示标语，还有就是商家的就是需要加强这个员工培训吧，就如果说看到相应的这个隐患存在，就需要去机动的去及时排查这样的。
1: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司雨佳法官，针对这一次的案件情况给大家做的提示以及介绍。谢谢司法官，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
1: 在我们作为每一个消费者日常的消费行为当中呢，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一些意外事件或者是事故的出现，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积极的保留这个证据，对于我们今后维权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呢，最后司法官也提醒我们的经营商户，大家在经营过程当中，尤其是有一些可能会产生危险、发生一些意外事件的设施或者是我们的环境做加强，或者是在提示方面呢，给我们的消费者尽到完全注意和提示的义务，这样呢，防止在事件发生之后双方之间产生纠纷之下呢，举证或者是解决纠纷。那听众朋友，如果说在生活中您遇到了哪些想了解的事儿、想问的事儿、想知道的事儿，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走进到节目里，和我们关注节目内容，和我们共同来关心您所关注的事儿。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您对于我们回复问题的回听，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在手机微信的应用市场当中下载思路视听，既可以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节目，同时呢还可以现在收听直播节目，同时在直播节目结束之后，您还可以回听之前的节目内容。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我们今天的人和事儿。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1: 欢迎大家走入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呢，我们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做重点关注。说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问题呢，有很多朋友说，因为我的养老保险关系在各地，江内也有，江外也有，而且呢在各个地州也有，这样在什么时候我可以把这些所有的养老保险的关系归集转移到一起，如果说我不转移会对我产生哪些影响呢？那么今天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就邀请到专业人士给听众朋友做重点讲解。以下时间呢，我们请出的是来自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职工养老保险处的胡琴，针对养老关系转移的问题跟我们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胡琴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胡琴老师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首先，咱们这个企业的养老保险转移适用的范围是什么？养老保险可以

0: 在这个参保期当中，我们还在交养老保险的时候随时转移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养老保险是不是可以在参保期间就转移，还是在什么时间？这个问题首先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就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养老保险它转移它适用的范围是什么啊？就是主要适用范围是用于就是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人员，包括咱们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第二个问题就是养老保险在咱们这个参保期间是否能够随时转移的问题，答案是可以。在按国家规定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之前，也就是说我们领取计算待遇之前，领取待遇之前，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都是可以进行转移的，转移是没有次数限制也没有时间限制的，可以选择在流动就业的时候随同转移。
0: 那么也可以比如说在达到这个退休年龄之前咱们做转移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就是在领取待遇之前。
0: 对，领取待遇之前。
1: 严格来说是领取待遇之前。
0: 好的。那么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自己在很多地方都缴纳了养老保险，
2: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3: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哎，昨天大家参与节目，有没有去领到那个牛魔王啊？喝了没有啊？
2: 好久莫贪杯，微醺胜买醉。
1: 我的牛魔王呢？
2: 我看这周一定给你带回来。
1: 昨天说今天，今天说这周。
2: 这周我昨天我就说的这周
1: 说下周，
2: 啊、这周一定给你带回来，让你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个你才更加的有直观的感受。
1: 我都已经约好人了，今天我说维晨要给我牛魔王，今天我们要喝一下。
2: 那我今天这样我给你许个，今天下午我一定给你带回来，保准的，一定给你带回来。晚上你好好的享用品尝一下啊，
1: 这是你说的啊。
2: 我们也希望收音间的各位的其他的咱们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啊、好朋友们也一并的啊来参与互动，加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当中，把这张满100元我是实打实的福利的半折，就是打50%的福利价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券拿到手里面，去感受一下咱们新疆的好物、新疆的礼物，天山雪水灌溉的乌苏的优质的小麦和这个啤酒花酿造出来的牛魔王精酿啤酒。真的，这个级别和它的口感度，我个人觉得已经在我心目当中啊排名前三位了。前三位，
1: 好吧，
2: 前两位一个是击倒巨人，前一位是树屋啊。懂的朋友们，那你可想而知，那都是什么级别？那都上百年的酿酒厂了。在这个牛魔王已经达到我前三位的水准了，已经无限接近那种顶尖顶级的世界的精酿的一线品牌了。
1: 好吧，
2: 非常好。
1: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送10张50%券，
2: 10张。是啊，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过生日嘛，对吧？
1: 送2张。
2: 昨天是2张啊，特别的福利送给特别的你，祝你生日快乐啊。
1: 今天有没有人过生日？早点说啊，不要一会儿我们送完了，你说你过生日。
2: 对，
1: 好吧，那大家现在呢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节目。咱们文字留言呢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报一条路况，堵车的、畅通的，咱们都算路况啊。你哪怕就把窗户打开，看看你们家门口的路什么情况，报一报都可以。第二个内容，咱们今天是什么话题呢？
2: 今天啊，就这两天特别特别的热，熬过这两天其实还好，明天后天气温就有所回降，
1: 好像有所期盼了
2: 啊。昨天39度，今天高温40度，相信啊，体感温度在午后时分能超过40度以上。就想问一下大家，这两天这么热的天气下，除了开空调以外啊，除了开空调，各位有没有自个儿的好一点的这个防暑降温的小妙招嘛？小妙招，
1: 除了开空调
2: 啊，开空调是一个最直观的嘛。或吹风扇开空调，各位还有没有？
1: 你怎么做可以凉爽一点？
2: 对啊，你像我个人感觉到，我要是有时间的话，真的是有时间，我的这个消暑纳凉的方法，我就往山里跑。哦，天天住在山里面，是个凉快的，但是不现实啊，我得天天上下班呀。
1: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吗？
2: 对，
1: 更好的办法吗？
2: 对，
1: 小方法就行，瞬间的凉快也行。
2: 我发现啊，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家的这个那个小区的物业公司的人啊，就没事干。我看那个地库啊，天天巡查呢。我那天开玩笑给一个认识，我说你是不是天天在这儿
1: 乘凉
2: 乘凉呢？他说哎，你猜对，
1: 没事巡查地库，
2: 你猜对了。下面真的那个地库啊，下面零，我外面没有零下，是就17-18度，
1: 凡是凉快的。
2: 你想想外面，那个外面零上38-40度，下面零就是17-18度，那个直接体感温度，你想吧，你如果开空调的话，车载空调你最低就打到20-18度，那个凉风多冷啊，吹出来似乎都有那个雾气了。但是我们家下面那个负二层那个地库，它就是17-18度，有那个温度计嘛，太凉快了。但是我又发现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地库都凉快啊。你有没有觉得，就商场、商超的，你像比方 CC Mall 或者咱们旁边天山万科的负二负一，反而更加的闷热，又潮又热，
1: 是
2: 还不如这个上面凉快的，又潮又湿又热。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很多这个家就是住宅区，像我们家这住宅区的小区下面地库就特别的这个又干又冷又凉快。
1: 可能是去的人少，还是那个像比如说 CC 猫，它人流量太大。
0: 好像跟人流量没关系，不知道为何，应该是就这种商用的地库下面是把好多大型的一些空调的风扇机器都安在地下了，不知道嘛？就感触特别特别的深，就是商住的这种啊，商用的下面的地库反而更潮、更闷、更热，就是一般的小区下面的地库都特别凉快。各位有没有发现，哎，这是属于我找到的现在比方高温炎热天气，
1: 地库让我去我都不去，空气不好。
0: 对能找到的一些消暑纳凉的方法，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好的消暑纳凉的方法。
1: 小方法就行，咱们推荐推荐，这是今天的话题，路况加话题第三个内容，还有编辑一下你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
0: 对，
1: 咱们今天前十位听众就送这个柠檬王的五折券
0: 啊，满150的券，满100实打实的
1: 真的，这个喝点小啤酒还是挺凉爽的。
0: 然后呢，是去咱们柠檬王在咱们吴越广场的那个片区啊，就是会展片区的旗舰店。这个旗舰店里面有柠檬王旗下全系的各大六大系的一个不同种类口味的啤酒，还有他们自己的鲜酿啤酒，在里面享用和打包买走都可以用这张券啊，相当的实惠和划算啊。
1: 好，来看微信平台吧。小喜说被你们说中了，真的昨天热的就上南山去了，去黎湾德逛了一圈，南山那个黎湾德嘛。他说好多好多好多人啊，那么洋气的地方被密密麻麻的人包围之后呢，感觉没那么洋气了。晚上呢在我朋友家烤肉，然后住的可凉快了，不过南山现在也30度，也不是很凉快。
0: 南山30多度，南山白天的时候你不搭个天幕就直晒着太阳
1: 也
0: 热呢，
1: 但是晚上会好吧？晚上
0: 哦，到了晚上昼夜温差很大。那天我不是去采访去了吗？9:30下的山，9:30太阳其实还有呢，但的确山里面沟里面的那个，我们从菊花台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凉快，的确体感温度直接感觉就凉快了。从那一路过来，途经永丰乡，到了九鼎市场那一块，打开这个车窗两边，你就突然感觉到城市的热浪和潮气又灌进来了。的确，山里面是这样，白天它有太阳的地方的确直晒着肯定是很热，但是一到晚上太阳落山了就特别凉快。
1: 行，然后来看快乐芒果说的，他说12点把朝阳的窗户全部关上，大门打开，门口洒水。我觉得你这个方法跟我特别像。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个南面的窗户朝阳窗户全部关上，把窗帘也拉上，然后把北面的窗户打开，然后我就来上班了。然后等我再回去的时候房子温度还可以，我回家以后我也会把大门打开。大门打开，我就在这个客厅活动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个门在客厅嘛，我在客厅活动的时候反正也能看见来没来人，就是还是可以的。等我要是到卧室或到厨房去的时候，我就会把门关上。我觉得真的就会凉快很多。
0: 对了，刚不是说到我那天去采访吗？拍了一下菊花台里面的这种景色和现在这个季节的美景啊。各位现在也可以发送看看，我都设置好了，把这事儿都给差点忘掉。各位发送看看自动获取啊。今天就是但凡各位这条视频转发，就是转哪怕转发一条或者点一个你的爱心小心心转发或者收藏喜欢的朋友们，截个图发过来也给大家送票，好吧？也给大家送票。大家回复看看自动获取，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咱们看一下菊花台深处南山沟里面的这种美景，盛夏高温别硬扛，藏在南山草原森林里的治愈和清凉。菊花台景区沟谷里面的现在的草场长得怎么样，大家看一下。还有那个空中草甸乌拉斯台，以及去菊花台一溜的那个高山草原和这个森林河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客观来讲，各位今年高温天气雨少旱多，草场啊，咱们南山的很多片区草场都黄了，但是呢各位在这个山里面的草市啊，草场还绿绿的，特别漂亮。特别是背阴处的这种菊花台，以菊花台沟谷里面为代表的这种高山草甸非常的漂亮，长什么样子各位直接回复看看，直接自动获取啊，点击啊收藏起来，转发或者是点击一下爱心的小红心，好不好？截图我们继续送票。
1: 好的，这个快乐芒果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可以啊。然后你再报一个路况，把姓名电话发过来就给你送奖了。然后他说家里拖地也可以降温。对，我也发现了，拖地呢一定要把这个拖得湿一点，不要太干了。
0: 还有啊，
1: 真的是可以的，
0: 拖地一定要那个水搞起， 搞干净点儿。
1: 那肯定是干净水，谁用不干净的水拖？
0: 你们家那个扫地机器人，
1: 嗯，
0: 用过吧？
1: 用啊。
0: 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上一回你拖完，你那里面那个污水忘了倒了？
1: 没有，我每次
0: 你每次都勤到，
1: 嗯，
0: 那你是真的勤快，而且你也是真的是这个操心的人。我们家真的是有好几回忘了倒了。你试一下，你下回你别倒，你存一天。
1: 嗯，什么味儿呢？是这么热的天？
0: 我告诉你啊，那不是什么味儿，我直接跟你讲，那像一个生化炸弹一样，真的，毒气炸弹都够不上它那个味儿。结果有一回就是可能存了一两天，忘了倒了嘛。二回就是下一次再拖的时候，它那里面那个就没有，就在那个污水箱就窜味儿了嘛。
1: 那是啊。
0: 就拖了两下，我的天哪，那个卧室啊
1: 都是臭臭的。
0: 我真的，我打开那个窗户啊，半个何止半天都没散出去味儿。大家如果家里面有那个就是半自动的扫
1: 洗地机，
0: 洗地一体机，一定要记得勤换那个，拖一次就是那个污水箱必须把它倒掉。我的天，那个如果把它呕出来啊，呕了一天的味道，生化炸弹，我告诉你，你。
1: 哎，我是一个特别操心的人。我曾经，我每天擦地，我是用这个抹布在地下擦的，然后就趴地下擦的，是我自己手动擦的。
0: 哎呦，
1: 人肉擦的，
0: 就来回一遍遍的跪着来回那样跑。
1: 对呀，
0: 跟那个小时候看那个一休哥里面那个小一休来擦那个木地板。
1: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么擦地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拖把都拖不干净，我总觉得地下有毛毛、有头发，反正有渣渣，总觉得不干净。
0: 那你真是太勤，真是
1: 我都是用毛巾擦的。
0: 可以呢，那有了这个扫地机器人、洗地洗机，那真是对你的这个家勤工作来讲，像是如虎添翼一样。
1: 反正我是觉得挺好用的，
0: 哎，对，好用，好用。
1: 就是用完胳膊疼，我感觉那个挺重的，用完我胳膊咋疼呢？是吧？然后我再一想啊，说不定可以瘦手臂，行吧？那我就减肥了。
0: 突然发现你最近一段时间，你两个胳膊就是右臂比左臂大了，变尖了。你得下回你得拿左臂啊，左边来回拖一拖。
1: 哦，我就觉得那个挺重的，我左边我都觉得我拽不动。你觉不觉得那个挺重的？
0: 是重。对于这个体瘦瘦小的女士来讲，现在越做越大的那个就是全自动的或者说半自动的洗拖一体机是有点费劲，所以现在最新款的它带那种来回就是往前往后都带助力的，你买那个。就是往前带助力，但是你往回拽呀，
1: 它不助力呀，
0: 你拽的时候就有点费力。现在就是最新款的解决了这个痛点了，往前和往后都带助力，
1: 哎，
0: 你只需要跟着它走就行。哎，
1: 这行。
0: 而且它越做越大，真的，因为它越大，重量它必须
1: 重
0: 量要重，
1: 对，
0: 才能够给你把那个地板弄干净嘛。
1: 就是，
0: 轻了反而弄不干净。
1: 就是，
0: 你得换代了，升级了，明年换啊，今年换，
1: 行。然后，哎，我发现了，你看右旭和9527他俩发了一个同样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天气太热了，睡不着嘛。家里老人小孩一人买一个冬瓜，抱着摸着睡觉，特别凉快。他俩都说抱冬瓜睡觉。
0: 这个咱小时候在平房住的时候，每天也是抱那个大甜瓜蛋子
1: 啊，
0: 小甜瓜。
1: 我从来没有抱过。
0: 你没抱过？
1: 没有啊。
0: 我就抱那个，就那个香瓜蛋。
1: 甜瓜嘛，
0: 啊，香，
1: 对，
0: 又香又自然的芬芳和香薰，抱到那个床头还挺凉快的。还真是这样，他让我想起这个方法了。
1: 哦，
0: 好吧，恭喜右旭啊，就是获得我们这个就是牛魔王。你买不买没关系，你去看一下，把这个票存着。
1: 那个，
0: 你身边啊，各位身边一定有朋友会喜欢喝这一款精酿啤酒的。
1: 嗯，
0: 这今天就是懂就是。这个厂商的董事长直接给大家送福利，每人一个五折券啊！这个是在各大商超和那个加油站都有的，口感口味非常非常的好。正价买的产品都是市场的通价，拿这个券在咱们旗舰店随便选购任何一款产品都是五折，买一百减五十，相当是五十，相当是打了五折，好不好？
1: 这样子，那个我看快乐芒果和右旭他们都没有发路况，既然都没有路况，那我们就送吧，
0: 送
1: 吧，那快乐芒果也送一个，因为他刚才说的这个关上窗奔南面的窗户，把大门打开，洒门口洒水，拖地降温，他说的也不错。
0: 还有很多朋友看了以后已转发了，发了图片截图过来了，各位记着啊。一定要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过来啊，不会在广播里念的，会给大家严格的保密的啊，这个放心。昨天有很多朋友说，哎呦，千万别念，别念，不会念的啊。就发过来之后呢，我们需要留存这个给牛魔王在咱们五月广场的旗舰店，让大家 供大家去核销的，好不好？
1: 嗯，
0: 但凡所有的互动信息发过来的朋友，您都啊再动一下各位发财的小手啊，这个把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发过来，一并发过来，我好留存啊，让大家去领券，好不好？
1: 嗯，然后这个9527是因为昨天送过了，咱们一个手机号送、嗯。

0: 有一份啊，
1: 对，
0: 927可以让你的亲朋好友来参与，都可以接着送。
1: 嗯，
0: 他是报了一条路况的，
1: 嗯嗯，
0: 他说这个铁路局到友好深圳城一路畅通。
1: 好的。
0: 他也提到了就是抱冬瓜嘛，睡觉。
1: 嗯，
0: 看来这个大家的方法还真的是挺五花八门的啊，
1: 对啊，
0: 什么都有。我从来没有抱过瓜睡觉。
1: 就是今年啊，还有我看有那种空调扇。因为如果说很多朋友吹不了空调，家里有两个小孩的，吹空调直接是，的确是可以直接能够降温，起到立竿见影的一个这个凉快的效果。但是的确，空调吹时间长，
0: 嗯，
1: 特别容易就是鼻子都不舒服，
0: 嗯，
1: 真的不舒服。还但是呢，今年很流行那种空调扇，
0: 我们家有一个，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它好像里面可以倒那种纯净水，
0: 是，它是一个那个水盒的，
1: 啊，水盒啊，
0: 放在冰箱里冻着，
1: 哦，
0: 然后
1: 吹出来雾化的效果也很
0: 凉，吹出来就是凉的那种，
1: 哦，那也很舒服，啊。
0: 我家就有一个那个，
1: 对啊，很舒服。这个你这个各位，你知道我是在哪看到的？
0: 嗯，
1: 我是在哈密，就是好早之前了。好多好多年以前，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去哈密带自驾游，中午你想想，盛夏的午后的哈密那多
0: 热啊！
1: 那个时候如果空调的话，如果你半面馆，谁会舍得安装那个中央空调？你安个三 P、四 P、五 P、六 P 的，他那么大个店，估计都吹不过来。但是哎，那老板安了个巨大无比的这样的一个空调扇，他在那里面放了个大冰块，然后呢，就从那个空调扇里面，然后吹出那种冷风，带着冷气的。那个，而且它那个风扇的风力特别的足，一直吹，感觉比空调都给力，反正也挺凉快的啊。
0: 嗯，
1: 就今年我看这个也挺流行，
0: 嗯，
1: 当然家里面没必要买那么大一
0: 个，这
1: 个
0: 我
1: 小小的一款就
0: 可以了。这个我们家都已经用了十几年了。
1: 对对，就我所以你讲
0: 不是个新什么新产品，
1: 但是今年特别火爆，就火了，
0: 嗯，突然被发现了，
1: 啊，
0: 是吧？
1: 对，就很火爆。
0: 行，
1: 因为它省电，一是省电，二是真的吹不了空调的朋友们，而且最重要它便宜。是吧，
0: 还
1: 一两百几百块就能买一个，你空调动辄一两千，甚至大的四五千都有。
0: 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哎，这个听众他这个名字显示不出来，
1: 嗯，
0: 我这显示是三个口，
1: 我看看啊，
0: 嗯，然后他说的是冰冻矿泉水，冰块放家里，
1: 嗯，
0: 就把矿泉水放在冰箱里冻成冰块嘛，就冻硬了，
1: 嗯，
0: 然后放在家里边可以降温。
1: 啊，这位朋友是猴子桃心，
0: 嗯，对，我这没显示他的这个，
1: 啊，
0: 我这是三个口，
1: 嗯，
0: 好，那也送一个了，
1: 啊，
0: 然后这个，
1: 啊，
0: 飞腾说了心静自然凉，
1: 哎，你这个属于啊，就是哎有啥事情多喝热水 多喝热水啊，多喝热水，
0: 喝
1: 白
0: 开水啊，
1: 啊，你多喝热水啊，
0: 嗯，
1: 包治百病，这个不带这样的，心静自然凉。你我把你安排到那个火焰山，
0: 嗯，
1: 那个就是金箍棒底下那一块。暴晒半小时，
0: 地表温度75度那里，
1: 啊，然后我跟你说你心静自然凉，你能不能凉，凉不了，真凉不了。
0: 嗯，然后这个我看还有听众直接什么都没发就发了姓名和电话，这个不行吧，
1: 这个肯定不行，这个哦，这个我看是他前面是吧，
0: 他没有发，
1: 啊，
0: 看看也没发，
1: 看看也没发，这已转发也没说啊，星空啊不行的。你看这个李明明，恭喜你获得了，因为你看人家刚才看了咱们的视频啊，
0: 嗯，
1: 而且已转发了，就又点了赞啊，
0: 嗯，
1: 又点了赞，
0: 嗯，
1: 对，各位也可以发送看看，来看一下我们前两天刚就高温天气去的南山菊花台，现在山里面，咱们南山山里面长什么样？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去了南山，你比方水西沟、板房沟，也包括咱们的这个白杨沟，各种的沟，是吧？感觉草场真的，今年草场这个海拔比较低的草场已经黄了，但是你要会玩呢，你要会去地方的，你往那个山里面走一走。各位看一下，我就是昨天啊，前天在菊花台山里面给大家拍的实地实景的，现在咱们南山草场的景色，哇，也还绿着呢。这个草场啊，你要往山里面看一看，特别是号称那一段咱们菊花台到乌拉斯台再到白杨沟那个小独过长什么样，穿过雪岭云山那种盘山公路也是特别的漂亮。大家发送看看，自动获取啊，自动获取，转发一下，截个图或者是点个赞，截个图发送过来，也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牛魔王的实打实的满100减50的五折券啊。
0: 嗯，还有就是参与话题啊，
1: 嗯，
0: 今天说说你有什么好的小方法能降温的，
1: 嗯，
0: 报路况啊，然后加姓名电话都可以，没路况的，你家门口的能畅通的路，你说说也行，咱们就是提示嘛。如果实在没有，就像刚才咱们快乐芒果啊什么在家的，
1: 嗯，
0: 那你就说说你的小方法，如果方法好的话也可以送奖，
1: 对。对，
0: 然后正在输入中发的微信，他的微信名字就叫正在输入中。
1: 对，我刚才看了半天，
0: 对，
1: 我说是不是这个网
0: 速不行，就叫正在输入中。然后他说办公室只有老式的电风扇，
1: 嗯，
0: 我就在前面挂一个冻冰块的水瓶，吹出来的风就很凉快，
1: 哦，你这个就跟我刚才讲那个空调扇
0: 一个道理，
1: 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异曲同工之妙，啊，
0: 只不过我那个就冻的，他给我配一个水盒子嘛，
1: 啊，
0: 那个水盒子冻，你就是那个水盒子灌满水 水冻在那个冰箱里、
1: 嗯、
0: 每次拿出来装在里边它吹出来，只不过你这个是外挂，我那个是内置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方法也不错。这种啊就这种老式的，你别看啊，这种老式的一种吹风扇的方法去降温，还也能够感觉还是很舒服的、
0: 嗯、
1: 的确是挺舒服的啊。那空调吹时间长的是凉快，但是那个吹完的确真是难受、
0: 嗯、
1: 胳膊也不舒服，
0: 哪都不舒服，
1: 鼻子感觉好像也有点那个过敏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不舒服啊、
0: 嗯、行、嗯、然后还有刚才这位朋友这个我这还是显示三个口
1: 嗯,
0: 嗯，你说什么
1: 小猴子果果
0: 小猴子、
1: 嗯、
0: 啊
1: 果果，
0: 他说这个蜘蛛山隧道缓慢通行，
1: 嗯，
0: 然后他转发了还截屏了。
1: 好的、
0: 嗯、
1: 恭喜果果啊，等一会儿我都会给大家、嗯、这个节目里面念到的朋友们都会给大家发送回执啊，一定要记得留意收看我们的回执，凭借这个回执每天都可以去啊，是一定记住是下午的五点以后，那个店五点以后才开，而且它是基本上到半夜凌晨的营业，小酒馆嘛、里面自带的一个饮品，包括它这个柜台里展示的所有它的旗下的产品你都可以购买，而且可以享受咱们满100直接减50，相当于是半买半送了，朋友们、
0: 嗯、
1: 半买半送啊，精酿啤酒，咱们新疆的出产自于乌苏的牛魔王的新疆礼物，真的非常不错的精酿啤酒，大家去尝一尝，它里面其中有三个重点的口味一定要强烈推荐给大家，就是一个牛奶世涛和半山 IPA， 以及啊非常适合女士喝的各种的果味的精酿啤酒、
0: 嗯、
1: 那真是一口入魂啊，朋友们。
0: 好的、
1: 嗯、
0: 来看小喜发的微信，他说这会儿上南山的车巨多呀，看来今天啊都想上南山避暑。
1: 这现在是上班日啊，各位，现在这么多人不上班
0: 了，除
1: 了
0: 你我上班，好多人时间自由财富自由的
1: 真的真的好，
0: 除了好多听众陪着我们一起上班，还有很多听众是时间自由的
1: 行了行了，
0: 不要用你的时间去想别人的时间、
1: 把我们俩想的这个牙痒痒的、哦、
0: 你那个你肤浅了
1: 天降双侠啊，天降双侠虽然是在外地的朋友啊，我们也说一下他给我们来分享、
0: 嗯、
1: 因为他肯定拿不了这个奖、
0: 嗯、
1: 啊，但是要分享一下他给我们推荐的怎么样这个降温的方法。他说把家里的窗帘都拉上，泡冷水澡超级凉快。哎呦，这是一个偏方吧，我估计我凉快不下来
0: 泡冷水澡我觉得我受不了啊。
1: 对啊，这冷水澡一是很多人接受不了，二是我试过，
0: 嗯，
1: 那个冷水澡冲完出来越冲越
0: 热是吧，
1: 真的越冲越热，你还不如就把那个水
0: 温的
1: 调
0: 成
1: 哎
0: 呀
1: 常温38度、
0: 嗯、
1: 40度，
0: 对，我就是温水
1: 冲完冲个凉出来，就冲个热水出来也凉凉快快。
0: 对、嗯、我一般要是天特别热的话，我中午冲一回晚上冲一回，
1: 对呀、
0: 啊、
1: 凉快、
0: 嗯、
1: 的确是凉快的，
0: 嗯，
1: 但那个冷水啊冲完感觉出来他把你汗毛孔都起着了，
0: 嗯，
1: 你人为什么会热，是因为你发不了汗，
0: 嗯
1: 啊，你如果能排汗你绝对能凉快，
0: 就是
1: 啊，是这样，
0: 这确实是凉水出来会更热，
1: 对，我不建议冲冷水澡、
0: 嗯、我也觉得，
1: 嗯、
0: 好吧，再接着来看这个微信平台哦、
1: 嗯、
0: 高苏娟她也有截屏。
1: 好的，恭喜、
0: 嗯、
1: 高苏娟也获得了、嗯、我们刚送了几个三个四个了啊，
0: 你不是说反正发截屏的也送吗，那你就和那个互动的分开嘛，你就送20个吧，
1: 不啊，那咱那有原则你
0: 那你现在已经抽了，
1: 不抽不
0: 抽，你看多少人都发了，看看都回执了、
1: 啊、
0: 对，
1: 都给我这个视频这个转发和收藏了啊、
0: 嗯、你今天已经抽了、
1: 哦、感谢大家，感谢父老乡亲对我们
0: 的厚爱、啊、我还以为你这是两套系统呢，一个是参与话题的一个是看看的，
1: 哦，那这个一定要今天这个视频一定要转发给我们的部门的负责人他看一下啊，哦，这个流量有多少呢，各位带的
0: 不是，人家突然奇怪为啥今天一下子那么多人看了、
1: 一下看了啊好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吧，互动和分享。
0: 然后这个小喜说、
1: 嗯、
0: 小喜说说不定他们在放高温假呢，听说吐鲁番那边不是40度以上就放高温假吗，
1: 哦，
0: 是那样，他们就是会调整作息时间，因为我有同学是在吐鲁番，他从小在那长大、
1: 嗯、
0: 他小的时候上学，他说真的是高温的时候就放暑假了嘛、
1: 嗯、
0: 在暑假之前的高温他们会把这个课程调一下，避开就是高温时段上课，早晨早点上，晚上这个放学晚一点，中午那会儿、
1: 嗯、
0: 中下午那会儿是不上课的，他调整那个课程的时间、
1: 嗯、
0: 上班也会调整这个上下班时间，但是不是完全放假不上班不上学啊、
1: 哦、
0: 是他会错开那个最高温的时候，
1: 就是吗，
0: 嗯，因为是我同学在那儿，
1: 他也就是一两个小时或者、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几个小时而已，
1: 天
0: 不可能
1: 一天给你放假、
0: 嗯、不是，因为我同学在那，他从小在那长大、
1: 嗯、
0: 他小时候在那上学，长大以后毕业以后他又回那上班了、
1: 嗯、
0: 他是吐鲁番电视台的、
1: 嗯、
0: 所以我非常了解他们是把时间错了一下，
1: 而且是很多那种在户外工作的，
0: 嗯，
1: 户外工作的，你比方说咱们的建筑工人啊，
0: 嗯、
1: 包括咱们的很多的那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啊， 这比较辛苦的一个需要。

0: 风吹日晒那种工作岗的，
1: 他调整作息时间
0: 啊、
1: 嗯，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好，飞腾发来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他说现在都是什么空气能了？哎，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方法。后面他解释那个，我就特别好奇，你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他说现在都是空气能了，什么是空气能了嘛？什么是空气能了？我感觉好好奇啊。然后后面说地暖管冬天制热，夏天制冷，
1: 嗯，
0: 不会有空调那种吹得不舒服的感觉。
1: 他意思那个地暖管子现在双用的了，又能制冷又能制热，他这个意思。
0: 所以我第一次听说，
1: 我也第一次听说。
0: 哇，这个好好厉害。我曾经幻想过，就是家里那个地暖管道如果能夏天制冷，
1: 那真的好呀。
0: 你看今天他就说到这个了。
1: 真的吗？
0: 真的是需要安装一个什么，还是需要怎么滴的？你再详细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对呀，我家那个能实现吗？
0: 对呀，这好像太不可能吧。
1: 你这个太高级了。
0: 你的意思夏天往那个地暖管里面就注冷水。
1: 嗯，我也这么理解的。
0: 哎，
1: 不知道啊，这个真的不知道。你这个说的太高级了。
0: 对
1: 呀，这个太超前了吧。
0: 哪个小区或者你们家实现了，来给我们说说。
1: 是谁家是这样的？谁家是这样的？来说说啊。
0: 我感觉这个太高科技了。
1: 对，谁家是这样的，能说说吗？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
0: 但是这是个法子。
1: 嗯，
0: 但你看你即便往我设想一下啊，你即便往这个管子里面注这个两三度的冷水，它的传导热冷效率也太低了吧。不高呀，不高，所以这好像是一个很耗能的一个方法，它不是一个节能的一个方式啊。好吧，欢迎大家来继续我们互动啊，可以回复看一下我们菊花台南山现在非常漂亮的一个优美的高山草场啊长什么样，还有那一段一票通知从菊花台途经乌拉斯台再到南山的咱们白羊沟的那个小毒库的那个一个穿雪岭云海的一个自驾的路段、啊、
1: 马上半点报时了、
0: 啊、
1: 你半点报时的时候你赶紧数数你多少个奖了吧、
0: 啊、
1: 然后书上说的提示啊、嗯、北京路北向南苏州路路口排队行驶缓慢、
0: 嗯、好的，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遥远的帆，任风浪拍。
5: 半点气象。
6: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28到40度，明天是多云，23到32度，后天多云，22到31度。未来几天乌鲁木齐的气温将啊缓步的陆续的下降，风力呢都是3级到4到5级。

0: 1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
1: 咱们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啊。这个正在输入中，他说

0: 他说这个热空气往上，所以是地暖，但是冷空气往下，是不是应该在头顶安呢？
1: 是的，因为对他讲到一个就是很常识的物理现象，冷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它是往下走的，热空气呢轻是往上飘，所以如果你用地暖制冷的话啊，如果用地，反正这个地暖制冷，它的热效率和冷效率传达是那是相当。

0: 很快会制热，哎，是这样的。所以啊，讲到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你家的空调要吹的话，你看一般空调都是按在最上面的吧？
1: 嗯，
0: 是吧？都按在顶上，没说把空调按在下面或顶中间的吧？都是从上往下吹，是这样。
1: 是啊，
0: 嗯，
1: 好吧，然后呢，我们接着看微信平台这个飞腾说，他说吐鲁番夏天早晨6-7点就下地干活了，12点左右就回来了，因为开始热了嘛。
0: 嗯哦、
1: 他说7点再下地，差不多就是错开一个时间。
0: 哦、
1: 不要在高温的时候作业嘛，是吧？这太热了，真的太热了。
0: 等一下，我呼叫一位朋友，又旭啊，又旭、啊、在不在？今天是最早一波参与我们这个防暑降温小妙招的朋友，恭喜你也获得了这张牛魔王实打实的满100减50的这个真金白银的一个抵制券啊！您发送一下联系方式和姓名过来好不好？这张券拿上，送给亲朋好友，或者说是有需要的时候去用啊，绝对绝对特别的实惠和实用啊！
1: 行，然后接着来看啊，这个宝说，两位主持人早晨好，早晨好啊，
0: 早晨好，
1: 你可以参与参与啊。
0: 对，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这么热的天，你有什么降温的小妙招呢？你可以推荐。另外，你发一个看看过来。也能看到我们拍的那个菊花台的视频，大家看看洋洋眼也觉得挺凉快的。
0: 对，
1: 然后你再转发转发点点赞，我们也可以送今天的奖品。
0: 丁龙啊，丁龙啊，发送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我看你也是转发和点赞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互动的一个支持啊。小视频短视频看一下菊花台深处里面的今年的高山草场啊，依然特别特别的绿啊，非常的漂亮，大家一定要选对景色，选对出游的方向，就能够看到属于这个季节啊很漂亮的景色，很漂亮的美景啊。丁龙发送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说到这里呢，多说两句吧，介绍一下菊花台和整个乌拉斯台白羊沟景区，它是一票通玩的。来到这里呢，它会有四个沟。第一个呢是你往小渠子那个方向，也就是高潮村的方向，也特别的漂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往菊花台那个沟的方向啊，也特别的漂亮。第三个沟谷呢是往南山天文台的方向，那不用说了，那块也景色也很美。第四个沟谷呢，你就是穿那个小独库一个盘山公路，来到乌拉斯台空中美丽的大草甸啊，大草甸。那这样说我还少说了一个呢，还有一个沟，就是第五个，你从乌拉斯台穿过去之后，翻着美丽的盘山公路，又到了白羊沟那边的景区了，你又可以到那个瀑布那个沟里面，一共是五大沟谷加一个空中的大草甸乌拉斯台。所以你走这一段开车自驾的感触是相当不错的。如果不想出远门的朋友，咱们周边就能够欣赏到极致的天山草甸的美景啊！各位回复看看，看一下我就是前两，就是上周六啊，周六、周五、周六去拍摄的一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美景和一个采访的视频，回复看看，自动获取，供大家这个消暑纳凉、自驾出游做一个参考，好不好？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我看这一说，又好多的朋友发看看过来了啊。然后这个宝说，我看直播了，但是没有看到你们两个人啊。是我们俩没去直播。然后他说我们办公室挺凉快的，可以过来坐坐啊。虽然院子里在施工，但不影响心情。他是咱们坡下的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
0: 到你们那蹭空调去了。
1: 我们家也在坡底下住的呢，我每天从你办公室门口路过。
0: 你别说啊，有些房子盖的就是那种挺智慧的啊。我们家一个亲戚家是在那个棕榈园小区。棕榈园老小区。他们家是那个就是那个一楼。他们家那个房间呢，什么时候去啊，外面零上啊，这个38度40度一进去没有开空调，挺冷，就是阴冷阴冷的，天然的跟一个自然的一个冷气房一样的。
1: 就是宝儿，你的意思是到办公室去乘凉的是吧？行啊，我们直播间也特别凉快。那给宝也送一个吧。
0: 可以啊。
1: 送一个。行。
0: 宝儿把联系方式和姓名发来吗？
1: 发过来。
0: 你抽空去午夜广场领取啊，领取一个这个咱们牛魔王的精酿的一个五折券啊。但是注意啊，这个喝车不开酒，
1: 什么？
0: 我都
1: 开车不喝酒，
0: 对，
1: 喝酒不开车。
0: 对，咱们工作上班的时候啊，这白天也最好别喝。消暑纳凉的时候，休闲的时候啊，咱们好好的去享用一杯乌苏的牛魔王的精酿啤酒带给大家的这种啊口感上的一个极致的畅愉和欢快啊。
1: 行，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吐鲁番夏天最热的时候的上班时间啊，看人家也就中午多休息一会儿会儿，没有那么长时间。他现在最热的时间从5.1开始到9月30号，上午是9:30到13:30，下午是16:30到20:00，中午休息

0: 约三个小时，
1: 嗯，
0: 就是这个部分单位可能略有差异，
1: 对，
0: 所以这个人家也没有这个
1: 全放，
0: 没有全放，
1: 哦，
0: 也没有休，中午也没有休很长时间，只是稍微错开了最热的时候。
1: 对，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什么高温假有些误解，是不是要去放假？
0: 不是，不是的，
1: 他是把那个最热的时候，这给错开了。
0: 他就是把这作息时间稍调整了一下，
1: 就是你该
0: 也没有调整多少，
1: 该干活的时候你还得该干啊，这个意思。
0: 该上学还得上学，不过现在暑假了，
1: 特别是有些比较风吹日晒辛苦的行业，你比方说这个施工啊，施工啊，修路啊，盖房子啊，
0: 这个得
1: 啊，白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怎么的，
0: 不能弄，
1: 但你光看人家白天休息了，但是说不定人家晚上开始干活
0: 早呀，早晨起来的早，晚上干的晚，
1: 半夜就是通宵干的呢，我小辈真的
0: 是吧，赶时间嘛，
1: 你
0: 又赶时间，
1: 不是赶时间，就正常人家干活就是这样干的
0: 啊，
1: 真是这样干，
0: 好辛苦啊，
1: 哎呀，我
0: 真的好辛苦，
1: 对呀，我再跟你说个领域，独库公路现在知道大家为什么预约啊？他预约就是因为在修路，白天大家预约通勤了以后，供咱们社会车辆通行，干活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频率就很少了，主要保障大家日常通行，那晚上为什么不让走？晚上人家施工的全部开始干活了，就通宵达旦的干活，没日没就是没夜的啊，这是人家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叫做施工的时间，也是非常辛苦的啊。
0: 行，好的，然后这个宝发过来了，发过来他信息了啊，可以把回执发给他吧。
1: 我发过去了。
0: 他说，请你们一起过去坐坐，可以吗？
1: 可以。
0: 我们有时间到你办公室坐一会儿，凉快一下。
1: 不，人家估计的意思是请我们一块儿到这个牛磨坊。
0: 喝酒行的是吧？
1: 啊，牛磨坊旁边就是一个部落烧烤，我们一块儿呀。
0: 哦，
1: 所以
0: 行啊，
1: 他的店开的挺好的，旁边是部落小烧烤，物美价廉，点上几个烤肉啊，然后在这个精酿啤酒一喝，哇，那真太美了。
0: 可以可以啊。
1: 哎，这也是属于咱们这个夏天盛夏消暑纳凉的一个特别不错的方法啊。
0: 是。然后这个小喜说啊，小喜说，我有个朋友在跑出租车呢，他说前几天呢，他拉了一个喝多的，拉了个酒鬼，就上车呢还抱了瓶绿乌苏的，车上还抱着绿乌苏，然后下车的时候呢就把酒递给我朋友了，说师傅天太热了，你可以一边开一边喝解暑的，
1: 哎，
0: 然后小喜说笑死我了，对啊，这确实喝多了，
1: 太多了，
0: 确实喝的太多了，
1: 得亏他还有自知，没有自己开啊，还把这给别人，
0: 还给师傅，你一边开一边喝说的，那能行吗？那肯定不行啊！
1: 就是啊，
0: 开车不喝酒啊！
1: 而且很多，比方说前一天晚上喝的有点尽兴的，你第二天早上你都得注意呢。还有个回笼酒的这个味道。
0: 是，我昨天我朋友，晚上的时候叫我吃饭，他就打车来的。我说你咋没开车？他说我别提了，我昨天晚上喝的有点多，今天我一天不敢开车，我到现在头都疼。
1: 是的啊。
0: 我说那你还来找我干啥？你在家睡觉吗？哎，不，饿得很，吃个晚饭吧。
1: 挺好啊，
0: 真的还是大家现在都挺自觉的，自觉一点是对的呀，是吧？
1: 我在数呢，哦，好，刚好
0: 够了吗？
1: 今天十个啊，非常圆满的十全十美的发给大家了啊。
0: 我都觉得今天不止十个，今天好多啊，我觉得。
1: 昨天少了两个。
0: 哦，昨天把昨天的名额填上啊，
1: 补齐了，
0: 不能浪费
1: 啊。对，我们正在播出的，包括送出的奖品呢，是来自于咱们天山雪水灌溉乌苏啊，这个人杰地灵的盛产美酒的这么一个地方产出的乌苏当地的牛魔王精酿啤酒，喝过的朋友那真的是都说好。是属于咱们本地啊，新疆礼物非常好的一个本地的小产区的精酿啤酒的顶流啊，精酿啤酒顶流，在咱们各大超市包括一些网络平台都有售卖，各位喝一下去尝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精酿啤酒和一般的啤酒它真的不一样，哎呀，真的好喝，好喝啊！我们送出的是董事长直接给大家送出的福利，满100直接减50的，在咱们乌月广场旗舰店的一个福利。今天没有拿到奖券的朋友们没有关系，明天我们每天节目都送出10张，记得每天10点到11点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互动话题啊，基本上我们就都送啊。
0: 这样子，奔走相告啊，通知下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邻居们。今天呢，咱们同一个手机号呢，一次只能获一个奖啊，咱们就让亲朋好友们都能参加啊，都来参加，不同手机号就可以再获奖。
1: 是的啊，
0: 好的，那说了这么多解暑的好办法，我们也选一些解暑的能凉快点的地方去吧。
1: 哎，对的，今天不是跟大家说的吗，解暑的方法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往山上走嘛，去花台看一看。
0: 那肯定呀，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如果你想 跑远点，时间长点，
0: 往水边走吧。
1: 啊、有假期的时间，那你就去、可去的地方太多了。
0: 嗯，
1: 那你像那个天山天池是吧？
0: 水边嘛。
1: 啊，天山天池、那一路上都是美景。
0: 是。
1: 天山天池还有一个露营地还不错，挺不错的啊。
0: 嗯。
1: 好像叫什么天山天池星空露营地。
0: 嗯。
1: 啊，好像每周都有免费预约的名额，大家也可以去登录它的官方网站去了解一下，抢一下啊。
0: 嗯。坐坐船呐、然后这个湖边散个步啊，是吧？都挺不错的。
1: 是的。
0: 嗯，然后。
1: 嗯，对，还有就是肯斯瓦特水库，你要说你要说水的话，水边那是水库，
0: 水库。
1: 它虽说叫水库，但真的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湖泊。
0: 嗯，
1: 我跟你讲，肯斯瓦特水库值得玩的地方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啊，据不完全统计，100个去那个水库的人，99个人只看到它水库的10%的这一面。99%的朋友都没有爬过山，或者说呢开着越野车，甚至有些徒步的线路看到整个肯斯瓦特水库的全貌。小辉，你去过肯斯瓦特水库吧？
0: 嗯，
1: 你只站到这个观景台就要看到了。
0: 就那一点点
1: 吗？其实它那个那一点那个水域，它只占它整个水库面积10%的景色。它90%是在它那个前面那两个巨大的山体后面有一个特别狭长的水库带。哎呀，真是值得大家去深入去玩一玩。当然去看那边后山的景色是需要一些攻略和一些线路分享的啊，线路的。希望这个景区也在后期不断完善它的体验吧，把路都修好，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啊全貌的看到肯斯瓦特水库的全景。
0: 来看马安平发的微信啊，他说咨询一下，领券和拿酒是两个地点吗？
1: 领券和拿酒是一个地点啊，
0: 不是一个地点。
1: 不是
0: 啊，不是两个地点，是一个地点，
1: 是一个地点啊。
0: 嗯，对，不是两个地点，是一个地点。
1: 你不是你不去吗？你在这咨询。
0: 就是啊，你不是都
1: 不
0: 要我？
1: 你
0: 不是说你都不喝啤酒，要喝白酒吗？
1: 是一个地方。获奖的朋友，我给大家都发送回执了。拿酒和领券都是这个地方啊，都是一个地方啊。
0: 不是你这个，你突然问的我俩都懵了，你这几个意思这是？自己又不去还要问？
1: 对，为了一下装进去了吧啊？
0: 对呀，懵了都。
1: 懵了，是一个地方啊，领券和拿奖。都是一个地方，是位于咱们，我发送信息了啊，就获奖的朋友就一目了然就能看得到，
0: 就去了就行了
1: 啊。然后还有联系方式，有联系方式是咱们牛魔王金酿啤酒会展店啊，电话号码都发给大家了。
0: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他说用冰砖盖一间房子，待在里面凉快。这是美好的一个愿望啊。
1: 不到半天就晒化了。
0: 然后呢，你如果想在冰砖的房子里，那倒是可以在这个冰钓的时候实现。博斯腾湖一般在这个冬天，就是冬捕的时候，他们会盖冰砖的房子里，在里面钓鱼。
1: 那就得取暖了，又不是消暑纳凉了。
0: 那不是消暑纳凉，那里边还点一个小炉子呢，
1: 对，
0: 就给你取暖了。你只有在那时候能见到冰盖的房子了，你这会儿你上哪找？
1: 好吧，那么周边的一些消暑纳凉的线路，包括啊，天气炎热的时候，的确大家都喜欢往山里跑啊，往山里跑。
0: 然后来看汾酒燕子发的啊，他、
1: 嗯、
0: 说前两天在这个乌苏啤酒厂的门口，有一个自助贩卖机扫码自己打，打了一个苹果精酿，口感不错。
1: 燕子，你怎么没有参与我们刚才的活动呢？你也是，我看应该是美酒行业的这个参与和这个工作人员是吧？你叫汾酒吗？汾酒燕子，
0: 你明天十点来
1: 参与，给你送一张，今天名额送出去了，明天给你第一个时间就给你给一张。
0: 今天名额送满了，明天你一定要早点来参与啊！
1: 你去尝一下这个牛魔王的精酿啤酒，它有几个那个拔尖的产品，一个就是这个世涛牛奶世涛和一个半山 IPA， 包括它那个叫做野派啊，野派。小麦啤酒，哇，太浓香了，特别是它那个就是那个牛奶世涛，感觉喝到嘴里面那个口感就像是含了一块浓浓的咖啡巧克力一样，整个口腔和这种你的鼻腔里这个香气啊，都是咖啡和巧克力回甘的那个香气，非常不错。
0: 我就在等着你给我带来。
1: 一定，我今天我一定去拿，刚好今天下午去拍视频。哎，不对，我今天是往火车头跑啊，往那宝贝车往火车头跑。
0: 我就说嘛，他昨天给我承诺今天带来，今天我承诺明天带来，明天承诺后天。
1: 没关系，为了你这个，
0: 日复一日啊。
1: 我等一会儿我就重新改一下。啊，改一下地点啊！
0: 你不要让我明天在节目里又说你放鸽子。
1: 但是今天我明天我给你带过来，你明天也品尝不到。 你一定要拿回家冰一下。
0: 嗯，
1: 这个啊，精酿啤酒你如果常温打开了，那真是暴殄天物呀，什么口感都没了啊。
0: 然后来看飞腾发的好几张图片，
1: 嗯、
0: 哦，这是他去哪里玩了吗？
1: 嗯，
0: 拍的青山绿水啊。
1: 对。
0: 然后还拍了一个这个自动饮料机哦，
1: 那这
0: 精酿打酒站
1: 啊，
0: 乌苏啤酒的精酿打酒站，
1: 嗯，
0: 这是在哪呀？这个打酒站还很漂亮，你看是不是？
1: 你发的前两张照片感觉不太是像咱们新疆本地的景色。
0: 对呀、
1: 啊，
0: 你这是哪？你去
1: 江
0: 南了吗？江
1: 南水乡的感觉啊、哦。

0: 但是真的现在咱们全强各地很多的城市啊，你别看就周边的县市啊，是有一些极致的，像是小游园小景啊，能够啊见到像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们上次去自驾游那个地儿，温宿县，温宿县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湖景公园，
1: 墨玉，我们去的是墨玉，那个拉里坤湿地公园，
0: 不，拉里坤是自然景观，
1: 嗯，
0: 就像这种人造的小游园景观，有一个温宿县的一个小游
1: 乌
0: 苏，
1: 不是，你别打岔，
0: 温宿吧，
1: 乌石，
0: 哦，乌石
1: ，你这打岔打到我都说错，乌石县，
0: 乌石县是不是有个这样的小游园？
1: 是有，
0: 就是古香古色的、
1: 那
0: 个。
1: 我那个图，我的照片还在我的那个手机里头，
0: 对，我就有印象，我这个人看一眼啊，
1: 嗯、
0: 哪怕这个照片你给我说过，我就。记住了，
1: 乌石
0: 就有点这种感觉啊！
1: 对对对，那就是阿克苏乌石县。
0: 对啊，
1: 嗯，
0: 哦，那这的确是西湖，你看，
1: 对吗？
0: 前面两娃是在
1: 西湖拍的，
0: 瘦西湖拍的，
1: 这是他家两女儿拍的啊、
0: 哦哦。什么是瘦西湖啊？我也没，哎。难道瘦西湖和西湖还不是一个地方吗？
1: 查一下，
0: 查一下。
1: 然后他说这个
0: 自助
1: 站在那个啤酒厂大门口，
0: 嗯、
1: 你说是？
0: 你这两个，你这几个图片发的跨度也太大了，一会儿又是瘦西湖，一会儿又是乌苏那块，相差好几千公里。你说说，你是？哦，你看瘦，的确，瘦西湖是位于扬州的，江苏扬州的国家五 A 级景区啊，
1: 哦、还是五 A 级景区啊？
0: 哎，不是那个杭州那个西湖，
1: 不是一个
0: 瘦西湖。哎，我们也科普了，给没去过朋友们也可以科普一下，我真没去过，我甚至是第一次听说还有一个瘦西湖啊。景色也挺优美的啊！
1: 好，来看一下这个
0: 小。为什么叫瘦西湖？是因为它比西湖瘦是吗？
1: 你查一下吧，你接着看那个介绍，说不定就写了。然后小石子发的微信啊，他说：“乌苏啤酒节免费畅饮的场景，他拍了一个图片。哦，他参加乌苏啤酒节免费畅饮，你看他在这打啤酒呢。他拍了个图片过来啊，看来挺过瘾的啊。
0: 我查了一下 AI 啊，瘦西湖，瘦西湖的名字为什么叫瘦西湖？就是因为他瘦。”啊，因为他体态狭长啊，比杭州的西湖更加的纤细，所以得名瘦西湖呀。
1: 好吧，
0: 啊、
1: 我了解了，
0: 那就是瘦啊。
1: 今天长知识了，
0: 真是啊。
1: 然后这个粉酒燕子，他发了一个微信啊，他说来的晚了，谢谢。那你明天十点来。他发了两个图片，他说这是上周去江布拉克拍的，风景不错。你看他拍的江布拉克也好美啊。
0: 对。
1: 对，也凉快吧。我感觉那天你拍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好像也没有大太阳，是个阴天，
0: 对，
1: 应该是很凉快的。
0: 你看草都不错，
1: 不错不错，
0: 厚厚的，浓浓的，郁郁的。
1: 嗯，
0: 所以你得要会去地方啊，山里面走一走，山里面走一走。
1: 然后他也拍了一个这个精酿打酒站，就是他拍的这个地方和刚才飞腾拍的是一个地方，
0: 农人精酿打酒站。
1: 他说是上海路，
0: 对，
1: 在上海路，
0: 对，乌苏嘛，喝乌苏啤酒，做农的传人，精酿
1: 农人，他是那个。
0: 对，就是农的传人，人家广告词就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写的。
0: 你害怕又念错了，在偷钱是吧？
1: 好吧，
0: 我就还想给他们挖个坑呢。农真的是农的传人啊，广告词里面就是这样写的。
1: 他俩拍的是一个地方，一个打酒站，在上海路上啊。行。
0: 小石子发来一个照片，说：“哎呀，乌苏啤酒节免费畅饮的场景。”
1: 对，我刚说过这个了。
0: 小石子，你看咱们好多的朋友，你看很多的女生朋友特别喜欢享受生活，喝一口冰冰的啤酒。小石子，我看了一下，昨天也获得这个奖了。你有没有去领呀？赶紧去领，买上几罐，就是那个牛魔王的精酿啤酒。我跟你说，你一喝，以后你的这个层次感和口感的味蕾的感觉，对于精酿啤酒的这个体验，啊，体验又会
1: 提升了，是吧？
0: 也不是提升，就又会有一个全新的发现。倒不是有多高级，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提升，就是会有一个味蕾上的全新的发现。
1: 那你喝完以后，别的是不是都不接受了？
0: 也接受，哎，接受。它是这样的，没有。真的倒不是说谁好谁坏，
1: 没有最好，只有最好的。
0: 也不是说谁好谁坏。你看，我再给你再咱们把这个坑一点挖回来。就是你比方说极致的精酿，对，你不能说人家这个那个工业啤酒不好喝。所以会喝啤酒的是这样，几罐精酿啤酒，牛魔王的这个最好的那个 IPA， 或者说那个世涛，喝完之后啊，喝到最后第三杯或者第二杯，甚至我到第二杯会腻。要不我刚跟你形容吧，你看，你红烧肉吃的太多，你是不是得就两个皮牙子或者青菜啊？
1: 对，这个形容非常好。
0: 你也不能说人家青菜不好吧？又营养又健康，是不是啊？
1: 特别好。
0: 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再来一个特别的，怎么说清爽的一个啤酒，绿乌苏或者红乌苏，你再这么对着喝，哇，感觉
1: 又好了，
0: 战斗力又恢复了啊！
1: 行，你这么说就明白了，咱们得那个肥瘦相间。
0: 对，那个精酿你也不能罐罐喝，天天喝，那真的是喝到最后你感觉到齁腻齁腻的，
1: 就像吃肉一样，肥瘦

0: 哦，是
1: 这么样的，对，所以说你那个大鱼大肉吃多了，你总得来点特别凉拌的、特别好的小青菜吧。甚至你比方说举个例子，一桌上，是不是大家感触很多时候就那个凉拌的小凉菜最先吃
0: 最受欢迎的？
1: 对，这是。哎，我这个
0: 就像吃肉抓饭得配个小菜
1: 啊。我这个比喻估计大家就能够、
0: 行，
1: 不能说真的是不能说谁好和谁坏，都好，都好，
0: 只有更好的喝法。
1: 哎，对，只有不同的口感和去不同的这个组合。
0: 然后小喜说了。月底呢我们团建就准备去你们上次推荐那个民宿，就去乌拉斯台玩、前面正愁没地方去呢，刚好你们推荐的太及时了、
1: 就是南山烟霞市的那个营地、
0: 对对对，
1: 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太好了。我们上周五去采访的时候、周五正好赶上人家那块包场，现在年轻人啊结婚真的会选场地，结婚选到那儿，你说多浪漫多漂亮、极致的风景配浪漫的喜事儿，哇、双重双喜临门啊，挺好。
0: 行，来看飞腾发的、他说这个喀什西路啤酒厂门口我家对面昨天打了对面老哥烧烤店喝的、打了啤酒到那儿去喝了，还吃烧烤了是吧、他说我还是喜欢那个不锈钢瓶那个炮弹的那个好喝、
1: 哦，对，那种小钢弹啊，
0: 那个啊，
1: 是的是他那个鲜啤嘛、
0: 他
1: 保存时间就是可能更加短一点，啤酒一般鲜啤保存时间都短，牛魔王还有保存时期只有7天的啤酒，大家可以也可以去现场去尝一下，因为他就是现场拉过去那种大的那种罐装的、在他那个店里面都可以用我们这个券啊、送给大家的券，去了都可以半价啊，都可以半价，就是满100减50，好不好？然后呢，刚才小喜说那个烟霞志，记得你去的时候给老板打电话，说听我们节目去的929的听众，一定要说啊，会有惊喜和折扣的，的确比你平常过去啊要便宜。
0: 然后蛮频发微信说，但我昨天就想去嘛，导航查了一下，结果是两个地点。
1: 哦、是、那个午夜广场的地方嘛？你看你这又去了，又没给你发，这样吧，马老师，今天用完了，明天你参与，一定给你发一个回执信息。
0: 昨天他说他不要，结果他昨天他又去了，
1: 纠结的。算了，给你发一个吧。然后明天啊，明天大家记得同一时间来活动。哎，对，大家把这个券拿上，一定会用到的时候，因为咱们这个季节这么热，很多朋友真的是习惯喝上一口冰冰的这种非常口感很好的啤酒，是属于一个咱们夏天消暑纳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晚间的娱乐，一个娱乐啊，挺好。
0: 我感觉冰不冰的，我喝一口都挺舒服的。
1: 哎、不，一定要冰，那个啤酒热的你怎么喝？那个常温的
0: 谁加热呀？
1: 对呀、
0: 常温的就可以。
1: 常温，哎，算了。我给你冰好拿来吧，你别给我，你真的越说我就害怕你给你给我直接打开，
0: 那得费你们家冰箱电了。
1: 哎呀，那夸张了，不至于啊。我拿回来，我先在你家对面那个8点半，我先放一天，我这晚上给你打电话，放哪了？你去取啊。
0: 这么麻烦的吗？
1: 太用心了，真是，就生怕你常温打开。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我们那个1800演播厅那个食堂商店有冰箱呢，你就直接放那儿。
1: 哎呦，你测那个干嘛？你回家自己冰箱行不行？
0: 我就拿了，我自己直接带回家。然后他说节目又快结束了，抓紧，我们俩基本上该说的都说完了。
1: 是的啊，
0: 就是提示大家，明天我们还送票的。
1: 对，
0: 大家通知下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邻居们。
1: 同时也感谢啊，牛魔王精酿啤酒啊，对我们这一段时间听众互动给予听众的一个这个福利的大力支持，大力支持。的确，这个券我觉得非常怎么说呢，很给力嘛啊。他那个旗舰店里面的，牛魔王旗下的6几个款式的所有的啤酒，包括人家自个儿自营的精酿啤酒，在店里面所有的消费，你都可以用这张券。啊，那相当于真的实打实减半的福利，大家去尝一尝啊！咱们本地为什么是新疆好物的推荐呢？精酿啤酒不单单是啊，这个咱们之前比方说类似于什么什么垄断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们自己做不到，就像是葡萄酒一样，咱们本地的盛产的美酒和葡萄酒在国际市场上获奖无数，荣誉真的是拿到手软。现在呢，我们的精酿啤酒也能够做到世界顶尖的水平，顶尖啊！
0: 好喝，
1: 好喝，大家去尝尝好不好？
0: 行，然后来看飞腾发的，他说小慧酸奶都加热的，啤酒也没事儿。不是啊，我那个酸奶加热那是冬天的时候，实在不想喝凉的，微波炉里打了10秒钟，温的。啤酒呢，我是绝对不会加热的，放心吧，我最多就是常温的。然后他说好啤酒呢，就得来个常温的尝一尝，有道理。
1: 行了，
0: 好吧，那就明天见了，
1: 明天见吧，各位啊，
0: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零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0: 好嘞，我们的开场歌曲来自于梁汉文跟周岩啊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无名之辈》，想起了去年和前年的草莓音乐节，对吧？大家到了现场去听周岩的现场的这个说唱，觉得特别特别嗨。
1: 是的，马上到八月了，也是到了咱们的演唱会的高峰期。
0: 嗯，对，
1: 马思唯要来了，
0: 哎，
1: 张震岳要来了，对不对？还有大小的演出层出不穷，
0: 大家有没有抢到票？
1: 嗯，
0: 因为我看到有朋友说抢到了马思唯的票啊，
1: 我也有抢到。
0: 抢到了，
1: 我也有抢到。
0: 我在想着，
1: 默默要托举自个儿的孩子去看马思唯演唱会。希望马思唯来了以后多说几句咱们新疆的美食、美景和美好的祝福。我争取拍个短视频。
0: 对对对啊！哎，佳妮抢了几张票？
1: 一张
0: 票。所以
1: 你是要跟孩子拾到石头剪刀布吗？然后这个拍摄的任务交给孩子练练手。
0: 练一下手，可以这样子，然后让他在里面去听演唱会，给你传点短视频的素材。
1: 他
0: 佳妮呢，默默地坐在奥体中心的户外的台阶上面，然后默默地剪视频。
1: 哎，你看，一场花自己消费的一场，是不是？
0: 啊、
1: 还得带着任务去，
0: 对啊、带任务去啊！但是想着，哎，这张票啊，谁去呢？作为妈妈来说的话，就是先托举孩子啊，让孩子能够去先去看自己喜欢的演唱会，对吧？
1: 对，哎，真的就是看演唱会，你的心情会格外不一样。
0: 是的，现场的感觉，就是大家如果去听了现场的音乐会，或者是一场的这个现场的 live show 啊，那个气氛是格外不一样的，
1: 对，
0: 跟大家搁着屏幕去看真的是感觉不一样，
1: 对，很有感染力。所以我们的节目不仅有演出，还有美食，还有精彩的逛街的这个新发现和大家分享
0: 啊。因为这两天呢是高温天气啊，大多数朋友呢都是宅在家里头啊，或者是呢非必要不出门，除了上班的朋友啊，这两天可能你都会减少了外出去这个寻找美食的机会啊，因为太热太热了。
1: 对，一早上天气预报就提示了嘛，今天午间高温会持续到40度，低温28度起，所以我早上干的第一件事儿，电饭锅煮了一锅的绿豆汤，
0: 标配是吧？
1: 我打算下班回家再拎一个大西瓜，冷藏到冰箱里。
0: 昨天晚上我是凌晨1点钟，12点多吧，还没到凌晨一点钟，我给佳妮拍照片，我说看我的晚饭，
1: 我说好羡慕。那会儿我已经刷过牙了嘛，然后我说我今天也要买一个西瓜，
0: 实在太热了，因为我家里没有装空调，昨天晚上到了10点半。感觉汗珠子顺着这个脸颊再往下淌，实在受不了，我说我要下楼去吹个小风，然后买个西瓜，
1: 对，
0: 结果到楼下之后一丝风都没有。就钻到了那个好想来的那个零食铺子里面，然后里面真的是有空调，在里面清凉了一下，买点零食，买点雪糕，
1: 哎，
0: 拎了半个西瓜回家了，
1: 哎，也不错，挺好的。反正我休假回来这两天，我第一天安排上了是炒米粉，爆辣的那种，然后昨天吃的是牛魔王擀面皮，
0: 对啊，
1: 然后我打算今天中午吃个拌面，晚上不吃饭就吃瓜。
0: 每一个回到家乡的游子啊，或者是呢出差回来的朋友，可能脑海里面就跟过那个幻灯片一样，在飞机上就想，我下了飞机之后的第一顿我要去吃啥？
1: 对，
0: 一般佳妮，你那天在飞机上有这样想过吗？
1: 有啊，当时我就和韩同学都拉了一个单子，
0: 清单
1: 就不用拉，随口而出，抓饭、拌面、烤包子、凉皮子、擀面皮、烤肉、米粉，然后还有酸奶粽子、酸奶刨冰，还有马洛氏冰淇淋，各种，
0: 拉了一张清单啊！
1: 我随便说一下，有没有10个？
0: 对啊，一般情况下，你看，如果是赶了这个夜班飞机的朋友啊，下了飞机之后啊，如果家里面，比如说有人给你煮，就是准备了晚餐的话，可能就是深夜的一顿拌面都会有。
1: 对，
0: 如果家里面没有人准备晚餐，大概率啊，

0: 啊，很多朋友都奔向了牛肉面店，
1: 对，
0: 去吃一碗深夜的牛肉面，
1: 就是
0: 抚慰一下自个儿的心灵。
1: 真的是这样。我记得周末在这个天山国际机场落地的时候，那会儿已经12点多了，
0: 对，
1: 凌晨了。我看到吴家拌米粉，我说走走走，先点上一碗。结果走到门跟前，人家关门了，
0: 打烊了。
1: 然后我们就开始搜美团外卖，看哪一个米粉开着。后来狂夫友好路开着，我们就在这个地铁上就点好。然后结果呢，我们还没到家，人家就外卖小哥到了，我说你挂到门把手上，一定给我们挂上啊，我们一会儿就到了。
0: 其实当时可能没有那么饿，就是深夜抚慰心灵，觉得我落地了，必须得来一口啊，然后呢能够抚慰大家这个归途当中的疲惫，是不是？
1: 对，
0: 一下子这个把你的这个心肝肺一下给熨烫平了，
1: 是，
0: 然后能够安心的睡个觉。
1: 哎，好的。包括昨天我们在编辑这期稿件的时候，我发现咱们的思路是听上有一条消息，
0: 什么？
1: 说是2026大众点评必吃榜10周年的颁奖盛典在西安圆满举办。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榜单它覆盖到了咱们新疆、陕西、西藏、甘肃、宁夏、青海、西北6个省。其中呢，咱们新疆一共有49家餐厅成功上榜，乌鲁木齐独占到了24家。
0: 哇，
1: 我一下就把我这个吃货的胃给吊起来了，
0: 搅动了小心脏，是吧？然后我特别想知道哪24家上榜了。
1: 于是乎我就四里了呀，我亲自查了一下这24家必吃榜的门店都有哪几家。我今天真的规规整整给大家罗列出来，我们一个一个和大家分享。
0: 好嘞，
1: 看看哪个是漏网之鱼，大家没有吃过的，我们就要去打个卡。
0: 放眼看去啊，很多店都是我们都
1: 吃过的，
0: 打卡过了。
1: 对，
0: 但是呢，有些朋友说可能有的店离我比较远，会忽略掉了，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盘一下，
1: 盘点啊，24家必吃的上榜美食店，这是通过广大的网友和食客认可的啊。
0: 对，
1: 那首先第一名呢，就是第一个上榜名单是楼兰蜜烤，是7道湾店，就在南湖创造园区的院内出口的地方。
0: 哎，这家店就是墙里开花，墙外更香。我知道这家店还是我外地朋友叫我去的，说哎姐，我到乌鲁木齐了。我说你在哪儿？我在楼兰蜜烤。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一桌菜，你过来吃。感觉我像个外地游客一样。
1: 对，
0: 我就是那次是第一次走进楼兰蜜烤。后来我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这里，他每一个饭的分量都不是特别大，
1: 对，
0: 但是呢花样特别多。就你到了这之后呢，你可以一桌点上很多很多的这个花样，可以遍尝到乌鲁木齐的美食。
1: 对，和大家分享一下营业时间。
0: 对，
1: 它是午间的13点到15点30营业，因为师傅也要休息一下。下午呢是18点到23点。而且在各大平台上它有团购套餐，
0: 对，
1: 还有烧烤套餐，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啊购买核销。
0: 这两年的乌鲁木齐这种的像可爱的新疆啊等等这样的店越来越多了哈。
1: 是的，
0: 什么马蜂花大盘鸡全是做新疆美食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知道的网红店越来越多。但是最早的时候啊，来到乌鲁木齐的朋友想遍尝新疆美食，好多人都去打卡楼兰蜜烤。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是自己带游客去这里吃饭啊。有没有？有的话来给我们这里打个卡。
1: 好嘞好嘞。你看就是你离开家乡很久，你回来一个又想吃拌面，一个想吃抓饭。所以上榜的第二个店呢是和田的玫瑰抓饭。这个总店是在领馆巷。其实离我们电台很近。我很想去打卡一下。他们家有这个单人的精品抓饭套餐，像我们俩去可以点上两个单人的精品，然后他还送这个抓饭的小菜。哎呀，我觉得线上还支持团购，还有优惠。
0: 我是有一次去打卡，这个在开发区，我记得啊，
1: 对，
0: 有一条巷子进去之后呢，我一看，这个就是那是一个抓饭的小世界，有3家店全是做抓饭的，和田玫瑰抓饭呢就在其中之一。
1: 哎，
0: 我一看门口有一个小哥还在迎宾呢，午饭时间人家站门口还有迎宾的，
1: 哇，好有仪式感，
0: 特别有仪式感啊，
1: 对，
0: 就是我说哇，这是一个抓饭的神仙的打架的地方。
1: 哎，你别说，我好久没有吃抓饭了，我想要个羊排呢，那种酥软的香的，带一点肥，但不腻啊，一定新鲜肉的抓饭好吃。
0: 对，你看和田玫瑰抓饭呢，因为它的店在乌鲁木齐有好几家，我去打卡的是经开区，然后领馆巷附近也有嘛，对吧？只要大家都可以去进行购买，而且人家有线上套餐。
1: 对
0: 啊，
1: 还有一家是我没有吃过，但是这个酒羊大名啊，叫魏家羊羔肉，在天山区店。
0: 哎，

0: 吃过啊？
1: 对，我经常经过这里啊，但是没有去吃过。
0: 嗯，
1: 魏家羊羔肉，这个店的位置，那条街叫什么来着？新生巷，对不对，各位亲爱的朋友？
0: 给我们说的就是是属于天山区的核心商圈门店。我们百度高德直接定位魏家羊羔肉就可以到达。它有这个羊羔肉的单人餐，还有家常的羊肉简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身体乏力，其实羊肉它是温补的。
1: 人家说就是三伏天里面特别去适合吃，喝上一碗羊汤，少吃点羊肉啊，
0: 对，
1: 因为它其实是温补热性的嘛。
0: 对，
1: 如果身体有寒性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喝完就促进排汗了。我也想尝一口啊，刚子肉来上一份。
1: 对，刚子肉来一份。哎，我还真的是想那天去大巴扎，我说入伏了嘛，去喝上一碗那个刚子肉的汤。
0: 对
1: 啊，我在想这个问题。
0: 对，因为一些养生的朋友就要提示我们，越是三伏天越要吃点热乎的。
1: 对啊。
0: 接下来烤包子王，
1: 烤包子，哎，
0: 听这个名字啊，
1: 这家店在哪里啊？
0: 在这个这个，
1: 这家店我还没去过啊，
0: 这个我也没吃过，
1: 因为我们经常吃烤包子就是
0: 那个
1: 马
0: 蹄，
1: 对
0: 啊，
1: 马木蹄烤包子，
0: 马木蹄烤包子。
1: 还有一个，我上次带你去的那家
0: 叫啥来着？
1: 就烤馕，他们家有3块钱的烤包子。哎呀，我突然忘了那个名字啊！是不是？
0: 我最近我看休假前我吃的是马木蹄烤包子
1: 啊。然后玫瑰抓饭的和田玫瑰抓饭的总店，对啊，飞腾说我去的那家是经开区的秦骏后边，在西楼兰对面。
0: 可以。
1: 对了。我
0: 两个暗号对上了，
1: 对，我其实是当时想去打卡西楼兰，后来看到了这个和田玫瑰抓饭门口有一个迎宾的小哥，我说哇，吃个抓饭都这么有仪式感，我就果断的左拐进了和田玫瑰抓饭店。
0: 可以可以。哎，一般吃抓饭你喜欢吃带骨头肉的还是吃碎肉的？
1: 哎呀，我要去就是吃，一定要去吃那种，就是我喜欢吃羊，就是小牛排抓饭。
0: 哦，
1: 对，小牛排抓饭。现在在乌鲁木齐有这个非常火爆的小牛排抓饭。在天华广场，就是那个夜市的对面。那个有一家总店啊，他们家就是卖这个小羊排抓饭的，而且非常好吃。然后去了以后呢，他们家的奶茶是管饱的。就人家放在一个这种的玻璃的壶里头，你可以随意去接。
0: 我就想问。
1: 哇，这个抓饭，吃抓饭奶茶一杯一杯接着一杯都是免费的，
0: 主要是有奶茶。
1: 对啊，有奶茶。
0: 好，
1: 然后呢，飞腾说魏家羊羔肉啊，对，新市路20堂糕点隔壁，文华臊子面对面。他这一句话
0: 秒杀了好多店，信息量好大啊！他这句话的含金量特别大。
1: 对，
0: 你看，
1: 二十堂卖糕点的地方，
0: 二十堂糕点特别有名。
1: 对，然后在文华臊子面啊，在他对面。旁边还有家饺子馆，周家水饺，非常，我经常在这条路上去吃饭。隔壁的隔壁不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烤肠子店吗？
0: 哦。
1: 新市路承包了我们很多个深夜食堂，
0: 可以可以
1: 啊，因为它跟那个咱们上次去逛的那个巷子，网红巷子是连到一起的嘛，所以就是从那条巷子穿出来以后就是新市路，那条路其实街巷是一个非常具有烟火气息的美食巷子。
0: 哇，
1: 每一家店我都打卡过，除了魏家羊羔肉没有吃过，
0: 感觉我们俩去吃一下。
1: 因为为什么没有去吃过魏家羊羔肉，给大家也袒露一下心声。因为我从小在南山长大，然后呢我家的羊肉基本上都是在山里买。
0: 你这凡尔赛
1: 的。对，我爸爸妈妈我爸爸就是在就是每次啊就是去那边
0: 买到新鲜的，
1: 买好新鲜的之后会分解开，然后就每次回家的时候就会分我一些啊，所以我在乌鲁木齐几乎就没有买过羊肉。
0: 哇，真
1: 好。然后呢就是觉得自己在家里面有可以煮的，然后就没有去打卡过外面的这个羊羔肉店啊。
0: 是，
1: 好，
0: 再看看飞腾说现在抓饭店都开始卷了，
1: 卷
0: 了好多好多，都开始奶茶免费了。
1: 哎，对啊，
0: 真好。
1: 来继续看一下下一家，来福啊，来福歌舞宴在腾飞大厦店里面。
0: 对，
1: 这家店呢其实我上个月才去过。因为我到这个 腾飞大厦去办事儿啊，然后呢，我一看，我说，哎，来福。
0: 嗯，
1: 前些年有朋友来到乌鲁木齐，我经常带他们去来福吃饭。
0: 嗯，
1: 后来呢，就再没去过啊。然后我说，哎，再去打卡一下，
0: 哎，
1: 来福家的饭菜的这个品质依旧还是很在线的。
0: 是，
1: 尤其他们家就是小吃里面、主食里面，特别推荐他们家的噔噔炒面。
0: 叮叮炒面，
1: 对，超好吃，炒得很入味儿，
0: 我的最爱。
1: 嗯，
0: 接下来我要隆重介绍哈，我经常去的一大
1: 个
0: 家
1: 店。
0: 泡老汉，
1: 泡老汉，
0: 北京路店是吧？
1: 北京路店，
0: 而且工作以后就经常会去那个幸福路店，
1: 嗯，
0: 啊，大湾走那也有一家店，
1: 那家店安静一些
0: 啊，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家的那个招牌的那个椒麻鸡，
1: 嗯，
0: 我冬天吃永远是热乎的
1: 啊，嗯，
0: 啊，我觉得是有一些经典的菜还是不错。
1: 嗯，
0: 他们家的那个鱼蒸的也很新鲜。
1: 现在泡老汉在乌鲁木齐开了好多家分店，
0: 嗯，对，
1: 在大湾最近开了一家分店
0: 啊。
1: 如果大家如果去成都，你可能住在那个成都的这个人民公园附近，你会发现，哎，
0: 嗯，
1: 泡老汉在这都开分店了。
0: 对，
1: 我经常就是会在搜一下啊，他们有些品牌餐饮开的店家，发现发展的还真的挺不错的。
0: 胖老汉做的还是很成功啊，
1: 嗯，
0: 所以上榜啦。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
1: 哎，
0: 有
1: 看人家就是嘛，就是不就是七坊的那个凯撒烤包子嘛。
0: 哦，对对对，
1: 也去追过他家，
0: 嗯，
1: 啊，凯撒烤包子也上榜了啊。
0: 我觉得他这个名字起的就很霸气，
1: 嗯，
0: 凯撒。
1: 还有就是名媛旗舰店的那个江麦尔现拉黄面烧烤，这个店因为在佳妮家附近啊，
0: 嗯，我经常
1: 上次给大家推荐过他们家，
0: 嗯，隆重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下老卤汁的，
1: 嗯，
0: 10块钱一份啊。
1: 对，
0: 如果说你喜欢吃辣皮子，你可以点一下辣皮子的现拉黄面，
1: 嗯，对，
0: 而且他们家的那个肚丝爆炒黄面也特别好吃，
1: 推荐他们家的烤心管子好吃，
0: 烤心管，我还特别喜欢吃那个，
1: 那个
0: 玉米肠子，
1: 玉米肠
0: 啊，
1: 玉米面
0: 香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刚刚呢，因为说到新世相的时候，里面的美食特别特别的多，
0: 嗯，
1: 大家可能都不同程度的去打过卡，然后呢，
0: 嗯，
1: 哎，我们有可能住在一个，就是
0: 片区，
1: 就我们有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馆子里面吃过饭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出现在新世相里头啊，
0: 对对对，
1: 你看，就是刚才说那个网红巷是永和巷嘛，
0: 嗯嗯，
1: 永和巷到了尽头之后呢，有一条这个南北的小巷。那个，是新生巷，
0: 哦，
1: 然后呢顺其自然说，永和巷里面的韩梅椒麻鸡很有名气啊，哎，这两天去吃热得很啊，就没有再去吃，
0: 哦，对，
1: 但是呢就是刚刚还有一个朋友推荐的，就是424推荐的那个苏莱伊曼家的烤肠子，对，
0: 哦，
1: 就是他们家的烧烤，它前面有一个类似于小院吧，围起来的那种半围合的小院，他们家每天傍晚的时候啊，就是客都是满的，
0: 哇，
1: 我上次去点了一份凉面，要的烧烤，在那足足做了45分钟，
0: 哇，
1: 才等来了我的烧烤。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觉得好值得呀，
0: 嗯，
1: 好入味，好好吃，
0: 真的。
1: 40分钟等的还挺值得的。
0: 姜麦也是，啥时候去啊？
1: 人都满满的，
0: 满满的，你都得排队，但
1: 是
0: 真的好吃。
1: 对啊，
0: 还有一个相约阳村小馆，
1: 哦，这家店没有去过，
0: 一定去一下这个博物馆店，就是美美一的后门
1: 啊，
0: 穿出去，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家特色的羊肉。家常菜的套餐，还有家常小炒，
1: 在博物馆周围吗？
0: 对对对，哎，其实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逛一下自治区博物馆，
1: 对
0: 啊，博物馆出来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他们家门店啊，阳村小馆。相约阳村小馆吃点羊肉吧，其实我真的好久没有吃羊肉了呀，
1: 这家店也是出现在了这个美食的排行榜当中了，是不是？
0: 对，
1: 哎，
0: 还有一家店海尔巴格
1: 对
0: 餐饮美都，它这个比如说它有天天去大巴扎，而且我发现它在美美的楼上也开了一家，
1: 对，就他家的这个店，上次我们还到延安路去参观了他们家的一家老店啊，
0: 对，
1: 就是白天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呢，就是客人没有那么多，但是夜晚的时候一下感觉这个店啊真的是一下火了那种啊，里面的游客特别多，里面去呢感觉属于烟火气很满啊，
0: 是的，新疆特色的正餐套餐都有，
1: 对，
0: 人家还时尚的很，有轻奢下午茶套餐，
1: 他们家的糕点给大家强推一下，海尔巴格餐饮美食的这个二楼他有做的这个特色糕点，但糕点如果说大家想摆盘放在你家客厅里面招待客人，你再配一点那种的这种的水晶啊玻 璃的那种的器皿摆上、嗯、哦超好看，
0: 好看，
1: 特别好看，很有颜值，
0: 都觉得自己吃的贵气了、
1: 哎、对，就摆盘特别好看啊。
0: 嗯，还有回燕楼养生涮羊肉，
1: 之前回燕楼是做炒菜的嘛，
0: 嗯，
1: 后来某一个时刻开始他家改成了涮羊肉
0: 火锅。
1: 对，我有一次经过的时候、嗯、特地到里面去打卡了一下，我说哎，改成涮羊肉了，但是没有时间吃、
0: 嗯、
1: 只是去逛一下，因为他们家以前卖小吃，
0: 嗯嗯，
1: 发现他们家改成那种传统养生的涮羊肉了，
0: 对，
1: 现在有双人四人火锅套餐、嗯、啊、哎、会有一些团购，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嗯，
0: 主打一个该花花该省省
1: 啊，
0: 大家去到哪家店先看一下团购，如果你觉得套餐合适、嗯、可以优先购买。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小河公主秘制烤羊腿，
1: 嗯，
0: 小绿谷店、
1: 嗯、
0: 这家店装修的不错，尤其是外地的游客朋友来了、
1: 嗯、
0: 可以去尝一下它的招牌秘制烤羊腿。
1: 我还
0: 从来
1: 没有去过小河公主
0: 小绿谷店，这家我也
1: 没有
0: 去
1: 过啊、
0: 哎、
1: 但是呢这个推荐的德港的这个竹溪一号我是真的去过，
0: 嗯，
1: 新派的融合菜套餐，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们家的菜的品质非常的稳定啊。
0: 对，
1: 这家店呢其实给大家强推一下，
0: 是
1: 你看我住在天山区，我有时候会开车到这儿，专门到这儿去打卡他们家的饭、
0: 嗯、对、
1: 嗯、
0: 好，接下来我想说在家门口也有
1: 啊，
0: 但今天上榜的呢它是金开万达店，
1: 嗯，
0: 名字叫焦滋黄面烤肉。
1: 哎，我想问问大家这家店他们家的特色是啥，因为我你看我前两天我在红旗路、
0: 嗯、
1: 晚上因为太热了嘛，我出来就是遛弯的时候一看他们家、啊嗯、晚上人挺多的，
0: 嗯
1: 啊，然后但我没有去吃啊，我想问他们家的招牌是啥。
0: 他们家是不属于清汤的是那种卤汁的
1: 啊，
0: 就是汤汁比较浓稠的、
1: 嗯、
0: 因为在八洲路上、
1: 嗯、
0: 离我家近也开了一家、
1: 嗯、
0: 而且里面如果你想吃热乎的它也有臊子面、嗯、
1: 热汤的，
0: 对，有臊子面、
1: 嗯、
0: 也有焦滋黄面烤肉、
1: 嗯、
0: 烤肉还是比较鲜嫩，那、
1: 嗯、
0: 它主要是24小时营业，
1: 就是承包你的深夜食堂对吗？
0: 嗯，我发现很多的哥的姐深夜都在这里吃饭，
1: 明白了啊、
0: 嗯、
1: 来来来我们进个半点，一会儿再来看还有哪些餐馆是上榜的。
0: 好嘞，
2: 路口我还在做梦，以为你会喜欢我，我的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929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半点气象。

美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乌鲁木齐呢是晴天，高温40度，低温28度，北风转南风3级。明天乌鲁木齐呢温度就会下降了啊，高温在32度，低温23度，北风4到5级。23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高温31度，低温22度，北风3级。

0: 首歌，我们来了解一下九二九近期的活动哈、啊。巨人之家高铁站店8周年店庆火热来袭，即日起到7月26号，8块8毛钱抢880元的券包，到店去签到呢，会送给大家一只火爆全网的新疆小羊的玩偶，玩点球大战赢世界杯足球，还有锅具5件套、空气炸锅、莱芬品牌的吹风机等好礼领不停。消费满3000元呢，送大家露营的桌椅、砸千份的金蛋、赢这个家居好物，最高呢是可以赢到最近非常需要的空调的大奖啊！居然家博会8载的深耕，会动全城，装房子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嗨，亲爱的朋友，11:37了，我们继续回到热力活力满满的同城战战，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刚才的这个活动好嗨哟，
0: 真的，
1: 哎，我想去呢，
0: 因为一直
1: 是冲着小羊去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觉得人手都应该拥有一个新疆小羊。
0: 对，是的啊，最近呢，大家可能会发现新疆小羊的热度越来越高。反正我就是每天我在二道桥坐地铁，我在地铁站里面，我经常可以看到有。游客都是人手出来，进去都拎着小羊
1: 啊！对，是的，一定要注这个一定要就是在购买的时候要有一个正版的标识，就是做完你的做你的
0: 啊，对，
1: 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0: 这是小羊哥的商标，
1: 是这样的啊。
0: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的是一个榜单，这个榜单呢其实它容纳了咱们新疆的很多很多的美食的品牌，
1: 对，
0: 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些品牌呢都是藏在我们身边的，是不是？
1: 对，而且都是大众点评上榜的这个网红餐厅，
0: 2026年今年新鲜的啊，热火的大众点评必吃榜10周年颁奖盛典，你看在西安站举办，但是呢它囊括了西北的很多家的餐饮。咱们乌鲁木齐呢有，就新疆上榜呢是49家，
1: 对，
0: 乌鲁木齐有24家。但是我也很好奇，
1: 这样子
0: 就是乌鲁木齐之外的还有哪些，
1: 明白
0: 说咱们自驾游的时候去打卡一下呗。
1: 明天我编稿的灵感来源，我们来搜一下乌鲁木齐之外的。你看49减24，还有25家。
0: 对，
1: 我们去查一下，
0: 搜一下啊。
1: 搜一下，搜一下。
0: 对，我们得承包一下我们的这个游客们啊，还有呢，咱们去打卡地州的这个美食的这个好奇心。
1: 我突然觉得今天的节目啊，就是吃货之间的一个汇合和一个点评，
0: 来自于
1: 飞腾
0: 吃货的美食的心流的交流，
1: 还有顺其自然。哎，我看那个飞腾又来了，他说车外已经40度了，我打

0: 算是找个饼司令、
1: 嗯、
0: 然后喝一碗冰镇的绿豆粥去，哇、
1: 嗯、
0: 真的很好啊。饼司令的饼子也特别好吃，那个牛肉馅饼
1: 啊、
0: 嗯，还有各种小粥，
1: 我默默的拿个本本记下了，哎，默默的拿个本本记。哎，佳妮，我特别想去尝个什么呢？就是上次给咱们听众推荐的那个豆花火锅店
0: 啊，
1: 我觉得他们家应该是就是甜品、
0: 嗯，
1: 特别适合这个夏天。
0: 要不明天整一个连线？
1: 啊、
0: 人家这个其实特别的清爽，
1: 对
0: 对
1: 啊，特别适合在这样的特别火热夏天，大家如果没有胃口的话，
0: 嗯。
1: 我们的胃这个在夏天如此的高温底下无处安放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要吃点啥，
0: 是当豆花遇到布丁、
1: 嗯、
0: 然后这个布丁口感的豆花甜品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1: 嗯、
0: 最近又有什么样的优惠，我们敬请期待好不好，
1: 对对啊、
0: 嗯、
1: 继续来看一下还有哪些上榜的店吧。
0: 哎、
1: 嗯、
0: 好，我们继续给大家盘点一下酷大叔过油肉拌面、
1: 嗯、
0: 它是上榜的第15名、
1: 嗯、
0: 是南湖这家店，我经常去的是北京路，就是图书馆往下走两站的地方、
1: 嗯、
0: 酷
1: 大叔，酷
0: 大叔的过油肉拌面真的好吃呢、
1: 嗯、
0: 他们家的马肠子也足够新鲜、
1: 啊、
0: 切的薄片啊、
1: 嗯，
0: 点上一小盘也特别过瘾，
1: 对，
0: 但是要少吃，因为吃多会上火
1: 来看下一家啊，下一家上榜的第16号是李万德啊，新华南路店、
0: 嗯、对、
1: 嗯、
0: 我超级爱他的南山店，
1: 对啊
0: 啊，
1: 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装修包括呢、
0: 嗯、
1: 他们家的服务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会让大家会觉得去了以后呢宾至如归，
0: 嗯
1: 都会忽略到他们家的套餐了，就觉得颜值貌美啊、嗯、去拍照打卡，
0: 你坐在那里你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富贵的人
1: 啊因为他们家长期有9.9咖啡团购，
0: 嗯，
1: 就你即便是点一杯9.9的咖啡团购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的服务小哥对你非常热情啊，
0: 服务好，
1: 对，
0: 环境优，
1: 他们家长期比较火爆的是在美团上有一个240多块钱的一个
0: 套餐
1: 啊、
0: 嗯、
1: 适合4人的，
0: 对，
1: 就是好多朋友聚会就会点他们家的这个4人套餐，
0: 对，像天山万科店也经常会有各种套餐、嗯、
1: 是
0: 大家可以选择一家离你比较近的啊、
1: 嗯、
0: 去感受感受，
1: 是的啊，
0: 嗯，
1: 排名在第17位的吕记小鲜，
0: 其实认识吕记小鲜的这个负责人已经很多年了
1: 啊、
0: 我觉得挺骄傲的，就是这么多年来、他们真的是匠心经营，
1: 嗯，
0: 到这次也是上榜了，
1: 嗯，
0: 而且他们的家常菜啊新疆菜啊，而且也分出了单人和多人的套餐，
1: 嗯，
0: 还有拌面小炒组合、
1: 嗯、
0: 都是平价团购，大家可以搜一下啊，
1: 嗯嗯，吕记小鲜我上一次就是有一段时间感冒非常严重，
0: 嗯，
1: 一周的时间都爬不起来、
0: 嗯、
1: 然后我的饭就交给吕记小鲜，他们家有那个海鲜疙瘩汤，
0: 有外卖，
1: 有外卖、
0: 嗯、
1: 一大盆儿，我告诉你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因为没有胃口嘛，
0: 啊啊、嗯嗯、
1: 天天吃粥也吃不下去，然后就吃了他们家的海鲜的那个疙瘩汤、
0: 哎、
1: 还是很好的，
0: 对，真的很不错，
1: 嗯，
0: 哎，这两天我还频繁刷到一家店，没想到他家店也真的上榜了、
1: 嗯、
0: 实至名归啊，
1: 嗯，
0: 白白的加个面过油肉拌面，贵州路店、
1: 哦、
0: 因为贵州路店是他的首店，
1: 嗯，
0: 而且最近是国家一级演员，
1: 嗯，
0: 已经来到店里试吃了，点评也非常不错，
1: 没去过，就是离我可能有点远啊，
0: 可以搜一下，
1: 在我住在这个天山区嘛，经常去稍微远点打卡的就是
0: 嗯
1: 丁香奶爸家的过油肉拌面，
0: 下次你可以这样子
1: 啊，
0: 你到这个大寨沟、
1: 嗯、
0: 贵州路，就是把车呢停在这个惠家时代超市的这个门下上
1: 啊，
0: 就是大寨沟那个福润德、
1: 嗯、
0: 那个停车场、
1: 嗯、
0: 它之前的好家乡店现在变成惠家时代超市了，
1: 对，
0: 可以去逛一个超市采购一下，然后在这附近再吃个饭，
1: 再吃个歹歹的加个面、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最早以前好像还就是凭你的停车票、
1: 嗯、
0: 还可以送一个领一个免费酸奶、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活动现在有没有啊，可以问你们、
1: 嗯、对啊、嗯，
0: 最重要的是
1: 去追一个歹歹的加个面，我得专门安排一个周末的时间去试一下
0: 因为你也要赶早去、嗯、因为去他们家也得排队，
1: 排队是吧，
0: 人、嗯、多
1: 你看飞腾刚才说就是酒中门口的酷大叔，
0: 嗯
1: 啊，然后
0: 对
1: 说
0: 对
1: 说你去对面青海路，
0: 嗯，
1: 试一下拜客的过油肉，
0: 哦，
1: 又是另外一种口味儿，
0: 哦，
1: 过油肉现在呢，他吃的是两只小山羊的，
0: 对，
1: 你说两只小山羊
0: 在哪儿呢？
1: 上山的，
0: 对，
1: 人家上山了，你还吃人家的这个拌面，在哪儿呢？
0: 啊，我们记一下啊，在青海路，
1: 青海路对面。
0: 代客
1: 的
0: 啊，
1: 过油肉，
0: 过油肉，
1: 嗯，还有就是，哎，你这信息量太大了，又说我只吃两只小山羊的。

0: 哪儿呢？
1: 然后这个，这个马安平逗我们呢，说吃货的节目，馋嘴的主持人为啥没有吃胖？
0: 疑惑呀，
1: 你是没有见到最近的我们。
0: 我们啊，蹲着有呢。来，继续看一下啊，排名在第19位的是万宴城店的。思路有约，优雅新疆菜，
1: 这个
0: 他们家
1: 招牌，
0: 对，就是优雅的，做一个优雅的，这肉狼，
1: 肉狼，
0: 对他们家的饭菜啊，就是我
1: 精致，
0: 对他们家饭菜，大家一定要那个能抢上位，他们家的人太多了，
1: 对，
0: 你想点一个就是订一个他们家那种就是小帐篷的那个卡座，
1: 对，
0: 挺困难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提前去抢位置，你会发现外面排队的朋友，大家做的都特别特别的，怎么讲，就是很安静的在等位啊，
1: 对，
0: 你很少会觉得，我刚开始去，我说这家店怎么有这么多人特别乖巧在顶位等位啊，就像雇来的一样，后来发现是他们家的饭菜真的
1: 质量
0: 非常稳定啊，
1: 对，你看你是最近吃的，
0: 对，
1: 我是去年去吃的，就每次都会被他们的小份的这个米粉，而且我临走的时候买那个杏子酱面包也特别好吃，
0: 我去点的上菜啊，就是他们家的小龙虾烤包子
1: 啊啊。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零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风。

0: 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花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5: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在如今更迭快速的时尚浪潮当中啊，潮流风向总是瞬息万变的，复古风潮轮番登场，小众风格不断突围。但是最近呢，有一种审美始终稳稳地扎根在大众的视野里，不张扬，不浓烈，不刻意，却温柔又有力量，悄然占据了当代人的衣橱，它就是新中式穿搭。很多人第一次接触新中式的时候啊，都会下意识地将它与传统古风啊、汉服啊、老式唐装画上等号。但真正走近，就会发现新中式从来不是古装的复刻，不是传统元素的堆砌，更不是刻意复古的穿搭表演。它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审美回归，是东方美学的现代化新生，是当代人把文化底蕴穿在身上融入日常的温柔表达。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抛开潮流热度，抛开穿搭攻略，抛开流量标签，静下心来好好读懂新中式穿搭背后藏着的千年东方风骨与当代的生活诗意。

我们要去理解新的装饰的穿搭呀，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它和我们印象当中的传统服饰来区分开。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新装饰的单品的时候，第一反应会说，哎，这不是汉服改的吗？这不是民国时候的学生装吗？但是呢，如果仔细的拆解细节啊，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从根源上的设计逻辑就完全不一样。传统的中式服饰呢，不管是哪个朝代的形制，它的核心逻辑呢，都是适配当时的生活场景与礼仪体系。比如汉服体系当中的深衣，它的宽袍大袖交领右衽，背后对应的是古代的礼仪制度、等级秩序、布料的宽幅，还有剪裁的方式，都是和当时的纺织技术、出行的方式、日常的劳作习惯来深度绑定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穿着广袖流仙裙的人早高峰挤地铁的时候去抓扶手，也很难想象一个穿着马面裙配传统布鞋的人跑着去赶公交。那这不是这些衣服不好看，而是他们从设计之初就不是为了现代的快节奏的日常出行、办公和通勤这些场景来服务的。而更早之前流行过的民国风穿搭，比如说斜襟短衫、布面旗袍，他们的底色呢是特殊年代当中的中西融合，是当时的人在西方服饰的体系冲击之下对本土服饰做出的被动调整。它的审美底色里带着一种回望过去的怀旧感，很多相关的穿搭推广也往往绑定着老上海风情或者是民国才女这类特定的时代意象，很难完全脱离某一个特定的语境融入当下的日常。

新中式穿搭的新呢，第一个核心就在于它的设计起点是完全从当代人的生活场景出发的，它没有必须遵守的形制规矩，也不需要我们去了解复杂的服饰历史背景，它所有的元素提取呢，都是为了适配现代人的生活。比如立领的高度不会卡到我们转头不方便，盘扣很多时候呢只是装饰，真正方便我们穿脱的是隐藏式的拉链，裙子的长度不会影响我们跨越台阶骑共享单车，面料选择呢是容易打理不容易皱的现代纺织材质，不需要我们像对传统服饰那样小心翼翼的呵护。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说新中式穿搭不挑人，它不需要我们有特定的身材，也不需要我们有很强的搭配技巧，我们可以只在一身基础款的穿搭当中加入一个盘扣元素的小细节，也可以直接穿一整套改良的新中式套装，它不会让我们走在街上显得格格不入，却能悄无声息地让我们的整体气质多一层东方的舒展感。这种把传统元素日常化的思路呢，是之前任何一轮中式服饰风潮当中都没有做到过的事情。如果说设计逻辑的更新是新中式的骨架，那么支撑起这股风潮的是过去十年里整个社会心态文化的转变。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十年前的大众审美语境当中，高级感的穿搭几乎是和欧美风格绑定的，大家追捧的是极简风的基础款、街头风的潮牌，还有正式场合当中的西装礼服体系。提到中式元素的衣服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只是只有过年过节才会穿，只有参加婚礼传统活动的时候才会用到，很难把它和日常上班啊还有周末约会啊这类普通的场景联系起来。但是这种心态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根据国内某权威文化研究机构2024年发布的国民文化消费心态报告当中显示啊，18到35岁的消费群体当中呢，有超过72%的人表示在选择服饰的时候会主动优先考虑到带有本土文化元素的设计，而这个数字呢，在2018年还不到30%。这种转变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这代

们从小接触的就是全球化的信息环境，我们见过全世界不同地方的穿搭风格，体验过不同文化的审美表达，所以我们不需要用刻意复古或者刻意崇洋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审美，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去接受把我们文化里沉淀了几千年的审美细节拿过来用在今天的衣服上。我们不需要穿着全套古装去弘扬传统文化，当我们穿着一件立领的衬衫去开桌会的时候，穿着一条改良的宋裤去逛超市的时候，这种自然而然的融入反而是一种更加松弛的文化自信。这种心态的转变呢，直接体现在了市场的反馈上。从2021年开始，国内服饰市场里的新中式相关的产品线年速增长，连续三年保持在40%以上，远远的超过了整个服饰行业的平均增速。最开始呢，只有小众的独立设计师品牌在做相关的设计，到后来国内头部的大众服饰品牌、运动品牌，甚至很多国际的奢侈品牌都开始推出了融入中式元素的日常服饰。但有意思的是呢，真正被市场留下来的、被消费者们所接受的产品，几乎都不是那些把龙凤啊、刺绣啊这类符号堆得满身都是的设计，而是那些元素藏在细节里的款式，比如暗纹的提花面料、微微收腰的立领剪裁、用传统植物染工艺做出来的低饱和度的配色。这说明大家对新中式的审美早已经跳过了符号堆砌的初级阶段，我们想要的不是一件印着中

国风三个字的衣服，我们想要的是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符合东方人气质的舒展感。它不张扬，不刻意提醒别人我穿的是新中式，但懂的人一眼就能感受到那种不一样的韵味。

很多人对于新中式穿搭呢会有一个误解，觉得它就是把传统元素直接剪下来贴到现代的衣服上，但实际上呢，真正成熟的新中式设计是对传统服饰审美逻辑的当代转译，它藏着我们很多时候老祖宗传下来的穿搭智慧，只有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比如传统中式服饰当中最讲究的留白感，西方的传统服饰很多时候强调的是身体线条的凸显，用紧身的剪裁、突出的肩线、夸张的配饰来强化人的存在感。但中式审美的穿搭呢，讲究的是人穿衣，不是衣穿人。衣服和身体之间留出来的那一点空间才是气质的来源。新中式的很多经典设计都抓住了这个核心的逻辑，微宽松的 H 型剪裁不会紧紧地贴到身上，面料随着人的动作自然垂落，走路的时候带出来的那种松弛的流动感，比刻意显身材曲线更能传递出从容的气质。这种设计呢，对身体的包容度也极高，不管是什么样的身形都能穿出那种舒展的感觉，这也是新中式穿搭能够快速被大众接受的重要原因。再比如传统配色体系的运用，很多人印象当中的中式配色就是淡红色、明黄色、青绿色这类饱和度高的颜色，但实际上呢，中国传统的色彩美学核心是低饱和度的和谐感，比如宋式美学里推崇的天青色、月白色、赭石色、茶褐色，这些颜色呢都是从自然当中提取出来的，不刺眼不张扬，不管是黄皮还是白皮的人穿都能够衬得人气质温润。新中式穿搭当中最常用的配色体系恰恰就是从这套传统色彩体系当中衍生出来的，没有高饱和度的重色，大多是同色系的深浅搭配，或者用一两个低饱和度的颜色来做点缀，整体的视觉感受非常的舒服，穿个三五年都不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8度，风向风力三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到新中式设计呢，还有很多细节上的巧思，比如盘扣的运用。传统的盘扣呢是用来固定衣服的部件，而在新中式的设计当中，它很多时候变成了一个点睛的装饰元素。可能只是在衬衫的门襟处缝了三颗小小的手工盘扣，整件衣服的气质就立刻从普通的基础款里跳脱出来，不需要多余的印花和图案，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足够传递出中式的韵味。还有斜对襟元素的改良，把传统的斜襟线条做简化，融入到连衣裙、风衣的剪裁当中，既保留了那种不对称的灵动感，又完全的符合现代人的穿脱习惯，不会出现传统斜襟容易走光啊、不方便活动的问题。这些设计上的巧思没有一个是违背现代穿搭习惯的，他们都是把传统服饰当中最有生命力的审美内核抽离出来，和现代

代的传统工艺生活场景做的融合。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式穿搭不会像很多潮流风格那样快速的过时，因为它背后站着的是我们这个文明沉淀了几千年的审美体系。这种审美是刻在我们文化基因当中的，我们天然就会对这种舒服的有韵味的设计生产出共同的认同感。

聊到这里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到啊，新中式穿搭听起来非常美好，但会不会很难驾驭呢？会不会一不小心就穿得像去拍古装写真，或者显得很老气？其实啊，这是很多人对于新中式的另一个误解，觉得它是一个门槛很高的风格，需要很强的搭配能力才能够穿好。但实际上呢，新中式最核心的搭配逻辑恰恰是去复杂化，它的适配性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现在市面上的新中式单品早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分层体系，完全可以适配不同的场景需求。如果我们是完全没有尝试过这个风格的新手，完全不需要一上来就买一整套设计感很强的套装，我们可以先从单点融入开始。比如我们平时衣柜当中都是基础款的白 T 恤，还有牛仔裤、西装裤，我们只需要换一件带小立领的基础款衬衫，或者在身上加一个盘扣元素的马甲，甚至只是换一双带有传统纹样的布鞋，我们的整身穿搭的新中式氛围感立刻就出来了，完全不会有突兀的感觉。这种方式的试错成本也是极低的，我们不需要改变自己原有的穿搭习惯，就能够轻松地体验到这个风格的魅力。

如果我们想要尝试更加完整的表达风格，形容式穿搭呢也完全可以适配不同的生活场景。职场场景当中呢，我们可以选择裁剪利落的改良立领西装，搭配垂感很好的直筒西裤，没有夸张的元素，整体线条干净舒展，既符合职场的正式感，又能比普通的西装穿搭多一份独特的气质，完全不会显得不合时宜。日常通勤的时候呢，改良的悬裙搭配基础款的 T 恤和小白鞋，走路的时候裙摆随着步伐轻轻的晃动，舒服又有辨识度。哪怕是运动场景，现在也有很多融入了中式元素的运动服，把暗纹提花传统配色用到速干面料的运动服上，跑步健身的时候穿既舒适又有自己的风格。甚至在很多正式的场合，新中式的穿搭呢也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很多人出席重要的会议啊、行业活动啊，不再是清一色的西装礼服，很多人会选择设计精致的新中式套装，面料用重磅的真丝或者金纺羊毛，剪裁利落得体，既有仪式感又能传递出独特的个人气质，比千篇一律的正装更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新中式的穿搭从来不是要求我们从头到脚全部都换成中式的元素，它最核心的搭配原则呢是平衡感，用现代的基础款去搭配有中式元素的单品，用休闲的单品去中和设计感强的单品，永远不要把所有的中式符号都堆在身上，一身穿搭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中式亮点就足够了，剩下的部分能用最普通的基础款去衬托，这样穿出来的效果才是松弛的、日常的，完全不会有刻意表演的感觉。

我们今天聊心中是穿搭，聊到最后呢，会发现它从来就不只是关于衣服本身的事情，它背后藏着的是这代人对于传统的全新态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往往是两极分化的，要么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当成高高在上的文物，觉得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要么呢把它当成一种怀旧的符号，用来怀念某个已经过去的时代。但心中是穿搭告诉我们，传统文化从来不是死的，它可以是活的，可以穿在我们每天出门的衣服上，可以融入我们上班

饭、逛街的每一个日常场景当中。我们不需要去专门学习复杂的服饰史，也不需要去搞懂每一个形制背后的文化含义。我们只是穿着一件舒服的、有东方韵味的衣服，走在我们每天要走的路上。这种自然而然的传承，比任何刻意的宣传都有力量。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我们自己的文化里沉淀出来的审美完全可以适配现代的生活，完全可以比更多外来的风格更加的舒服，更有气质，这种文化自信才是真正落地了。现在我们走在街上，能看到越来越多不同年龄、不同身材、不同职业的人穿着新中式的单品从容地走过，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们，大家只会觉得哎，这样穿很好看，很有气质。这就是一股风潮最珍贵的地方，他没有把传统文化变成一种小众的爱好，也没有把它变成一种用来炫耀的资本，他只是悄无声息地把我们文明里沉淀了几千年的审美交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手里。以后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回头看今天的新中式风潮，会发现它不是一阵过去就消失的潮流，它只是一个起点。从这里开始，我们会慢慢建立起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自己的日常服饰的审美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对过去的复刻，也不是对西方的模仿，它是完全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既扎根在几千年的文化土壤当中，又完全适配现代的生活，舒展、从容，有自己的独特韵味。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要欣赏到的是来自黄师傅的九万字。

希望当我们下次打开衣柜的时候，也能够试着给自己的日常穿搭加一点属于东方的小细节，不用刻意，不用张扬，舒服就好。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不见不散喽。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丽。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English name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欢迎大家，我是小东。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活动，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让您第一时间来掌握影视风向标、文娱动态，带您去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用手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高清直播。首先一起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出自哪部电影。欢迎大家来回答这首歌出自哪部电影，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2张电影票。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一生所爱》啊，它出自于电影《大话西游》。大家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来快乐点播到，欢迎一下暮冬初晴、浅梦、晚风揽星河、半眠星月、云端邮递员、梁城、清风独宠会、梦然、芙蓉、小健、蓝宝石、 Kitty、 碎云的行囊、小爱 L，都是回答正确的。另外呢，芙蓉还说好听，是的，这个版本呢是翻唱版本，由戴荃和矜持翻唱的《一生所爱》啊。那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这位朋友，他就是暮冬初晴，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两张电影票，请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当然说到大话西游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咱们聊的这部电影，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呢都不陌生。它上映的时候啊，票房惨淡到连放映员啊都不好意思推荐，可是30多年后却被奉为是后现代主义经典。119万人在豆瓣上给它打出了9.0的高分呐。1995年1月21号这部电影在香港上映，那个时候谁也没想到啊，这部电影在日后会成为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有人说《大话西游》像一坛陈年老酒，出场呢是荒诞辛辣的猴戏，戏品呢却是刻骨铭心的情商啊。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打开这只月光宝盒，回到30年前那个大漠风沙，风沙漫漫的这个五岳山下啊。那它这个故事到底讲的是什么样一个故事呢？我们接下来有请是我们节目新请到的一位 AI 主播，小双，小双，小双，
1: 我在。
0: 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它是怎么开始这个故事的？
1: 好的，电影一开场就是一场大漠中的乱斗。孙悟空就是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他干了什么事儿呢？他跟牛魔王合谋，打算杀害师父唐三藏，还偷走了月光宝盒。观音菩萨要除掉他，结果唐三藏慈悲为怀，愿意以命换命，求观音给孙悟空一个重生的机会。于是孙悟空被判500年后重新投胎做人，赎其罪孽。500年后他转世，最终化身至尊宝。
0: 哇，就是这么有故事感的一段这个文字。谢谢小双给我们介绍，你能不能就稍微带点感情呢？啊，小双，小双，
1: 我在。
0: 我说你能不能稍微带点感情呢？
1: 不可以。
0: 好吧。好，那说到这呢，这个齐天大圣啊，当年大闹天宫的主啊，这是500年后成了一个山贼头子，带着一群兄弟在戈壁滩上混日子，这个反差够大吧。导演刘镇伟呢就是故意的，他把孙悟空呢从神坛上拉下来，让他怕黑怕疼，用现在的话说啊，哎呀，去魅，把这个神变成了人，把人性在神魔的这个躯壳里啊自由舒展。话说回来，至尊宝这山贼可也不太平。有一天呢，这个斧头帮来了个奇怪的女客春三十娘，这个不是一般人啊，是蜘蛛精啊，众强盗呢想抢劫他，反被他制住了。春三十娘然后勒令群匪啊找一个脚底有3颗痣的人，晚上至尊宝等人呢就用迷香加害这个春三十娘。你想想，一群山贼，哇，想暗算一个蜘蛛精，这能成吗？当然是不能了。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部经典电影的开篇片段。
2: 你这个畜生，你本来答应如来佛祖护送你师父唐三藏去取西经，你居然跟牛魔王串通要吃你师父，你知不知道犯了弥天大罪？
3: 你少啰嗦，你追了我3天3夜，是你我才不杀你，你还以为我怕了你？悟空，你怎么可以这样跟观音姐姐讲话呢？
4: 别吵，
3: 你又在吓我。
2: 你不是怕我，又为什么要打上紫霞仙子抢了他的月光宝盒呢？你不就是想躲开我吗？
3: 既然躲不了，那老孙就给你决一死战。
5: 又干什么？大家
3: 不要生气，生气会犯了嗔戒的。悟空，你也太调皮了，我跟你说过就不要乱扔东西，乱扔东西这么多，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把棍子又给扔掉了。你们宝贝是宝物，你把它扔掉会污染环境。哎，要是砸到小朋友那怎么办？就算没有砸到小朋友，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呀。干什么？
5: 放手。
3: 你想要啊，你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的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
6: 啊，孙悟空。

0: 大家看到了，这家伙没事就长篇大论婆婆妈妈唧唧歪歪，就好像这里有一只苍蝇。哦，对不起，不是一只，是一堆苍蝇围着你，还飞到你的耳朵里面，救命啊！救命啊！所以呢，我就抓住苍蝇，挤破它的肚皮，把它肠子扯出来，再用它的肠子勒住它的脖子，用力一拉。哇！这个世界清静了。现在大家明白，
1: 你诸多借口，你根本就不想去取西经。今天我要替天行道了。
0: 啊，徒弟有错，做师傅的也有责任，求姐姐放了一条生路吧。
1: 我不消灭他，我没法向玉皇大帝交代。
0: 请姐姐跟玉皇大帝说一声，贫僧愿意一命赔一命。

0: 莱萨。好看的莱萨，
1: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2: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文娱动态啊，去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那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收音机可以聆听，还可以用手机来聆听。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

厅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用手机来收听节目了。接下来进入的是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告诉我这首歌是谁演唱的，把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您将有机会获得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那提醒一下啊，这首歌演唱者有1、2、3、3位这个朋友，然后呢，这三位朋友，你只要猜对一位就行了，好吧？

0: 好嘞，这首歌名字有点长，《我的未来不是梦》加《打工人之歌》，也就是电影《年会不能停》的主题曲了。然后呢，演唱者有大鹏、白客、庄达菲。只要回答对一位的朋友，您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个电影票了。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回答正确的。哎呦，哇，这么多人回答正确。啊，声音乐课代表刘武双说：“我的未来不是梦。”大鹏，你没写谁演唱的是吧？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是暖暖小时光，请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恭喜你获得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好，说到年会不能停这部电影啊，真的很多朋友就是觉得这部电影是无打工人的嘴替啊，然后职场讽刺喜剧，特别是里面有一些词语啊，听了之后让人头皮发麻，比如说对齐颗粒度、打通底层逻辑、形成闭环、抓手赋能。说实话，这有几个词儿我都不知道它啥意思。那这部由董润年编剧并执导，大鹏、白客、庄达菲领衔主演的电影啊，2023年12月29号上映。上映之后口碑一路走高，豆瓣的评分高达8.2分。然后呢，它最终的这个全球的票房累计达到了1.82亿美元，用咱们的话说，妥妥的一匹黑马呀。那就和大家一起来走进这家众和集团，看看一个钳工是怎么阴差阳错从工厂一路升到总部的，也看看这部电影为什么能让千千万万的打工人笑着笑着就哭了。我们还是要先请出我们的 AI 主播小双。小双，
1: 我在。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
1: 好的，故事的主人公呢叫胡建林，是大鹏饰演的一个标准建厂的高级钳工。这人吧，技术过硬，年年都是先进的工作者，在工厂里兢兢业业干了好多年。可就是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蓝领工人，突然有一天接到了一纸调令，命他马上到集团总部赴任。胡建林一听可高兴坏了，他以为是自己年年当先进，集团要树典型、奖业、优秀员工。你想想，一个高级钳工突然被调到集团总部当经理，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鲤鱼跃龙门吗？
0: 那可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事情的真相呢是，供销科科长庄正直花了30万托关系想调到集团总部，结果呢，集团的人事部门主管 Peter 彼得他酒后失误，阴差阳错把胡建林的名字给报上去了。这就是一出典型的狸猫换太子啊！人事经理马杰，也就白客饰演的这个，很快就发现了这是一场乌龙。可是他怎么办呢？他不敢说呀。集团正在搞一个叫裁员广进的计划，这个裁员就是把人裁掉的这个裁员啊。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承认自己搞错了调令，那马杰这个饭碗铁定是保不住了。所以呢，他将错就错，想方设法的帮胡建林隐瞒。于是一个连对齐颗粒度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的这个工厂监工，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在集团总部连升三级，然后呢，红袜子配西装，用钳工锤修吊灯，把这个裁员优化。

0: 解为员工福利，这些反差感极强的画面呢，既制造了密集的笑点，更像是一把手术刀，然后呢，这个撕开了现代职场形式，这个形式的这一个画面啊。你说这事荒不荒诞？荒不荒诞呢？可仔细想想，现实当中多少升职加薪？哎，是这样子的呢，多少人在公司待了十年，哎，又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电影拍的虽然是夸张的喜剧啊，可是它戳中的是每一个职场人心里啊真实的痛啊！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1: 啊，林老师，谢。
2: 轻松打工，教你三招。
3: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
4: 啊，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
3: 咱们集团每一层都有茶水间，工作累了可以来这儿休息一下。
4: 我带你去食堂，
3: 重庆风味、广东风味，还有日式料理，
4: 想好吃什么了吗？
5: 来了，
6: 谢谢。
1: 哎呀，这么舒服了，这还是上班？
6: 不是八小时工作制吗？
4: 玩电脑还不用花自个儿加电钱，在哪儿不是待遇？
2: 占公司便宜更多技巧，请看年会不能停。
1: 有道理。
4: 总总，先跟您进行一次薪资谈判。
1: 走，
4: 您这个职位的年薪是税后24万。
1: 多少？
4: 24万。
1: 保留一下证据。
4: 这是集团的普通标准，对于您这样重要的人才，我觉得年薪应该上调到最高标准的40万。
1: 卫生器拿出来。
4: 啊，您是指聘用合同？
1: 小妹，走踏实。
2: 涨工资更不技巧，请看年会不能停。
1: 有道理，
4: 领导都是对大智若愚的，能不能做的就是相信领导。
7: 他有什么能力啊？
1: 他能当领导，说明他有能力。
8: 来办公室找我吧。
4: 主要还是您那个人魅力比较强。
2: 拍马屁。

说到年会不能停这部电影啊，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大厂黑化啊，什么对齐颗粒度啊，抓手闭环，然后底层逻辑赋能打法生态闭环，这些词儿是不是

0: 听着特别耳熟，在电影当中这些词汇成了笑点的主要来源，那也是讽刺的利器啊。高管徐云峰张口就是行程闭环，实则是找下属背锅。人事经理马杰说着对其裁员颗粒度，实则是专挑底层员工来下手啊。所以说这些话看似专业，实则不是的。最绝的是胡建林这个外行的角色，当然这个外行是打上引号的啊。他呢是不懂黑话，也不会说黑话，于是就成了照妖镜。当所有人都在说对其颗粒度的时候，他来了一句小米粒儿还是玉米粒儿，一句话是戳破了黑话的虚伪本质。那外包员工这个潘妮的这个吐槽更是一针见血。他们说给外包赋能就是让咱们多干活少拿钱，你说这话扎不扎心，也是成为了这个电影当中大家捧腹的一个又一个的笑点。我们再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另一个宣传片。
1: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呢？
2: 鸡汤不好吗？
1: 有干货谁喝鸡汤呢？大企业里边大部分人啊都不知道自己忙什么了。
3: 你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
1: 出问题了，我们底层员工背锅，
4: 让他自己背锅，自己辞职。
1: 出成绩了，功劳高层领导抢走，
2: 下面执行的。
1: 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拍马屁的，
5: 咱俩这关系，我叫你出哥哥不为过吧？
1: 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的，
6: 那你能替我写吗？
4: 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我为你肝脑涂地。
6: 你愿意当我徒弟，那太好了。
4: 谁关心来的？别扯淡。
1: 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别跟我画大饼，没意思。回家了啊！
5: 切记早退。
1: 别跟我摆资历，没意思。
2: 希望你以后能站队队伍。
1: 别跟我玩心眼，没意思。
3: 反正我觉得没意思。
1: 今年这个班上够了，我不干了。
5: 哎，那个谁，对你来，帮我打个反光板。
1: 哎，来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背，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零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平常开车的朋友一定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烦恼啊，车内闷久了容易有异味啊，什么灰尘味儿啊、霉味儿啊，还有什么食物残留的味儿混在一起，其实特别会影响乘车或者开车的体验。那不少车友啊，琢磨出一个省事妙招，直接他把空调滤芯给拆开，往上面喷香水啊，一开空调，全车都是飘香，听着其实很完美啊。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个办法看似好用，实则呢隐患有一大堆，轻的话伤车费油，重的话会危害车内的健康，咱们详细来说说。首先客观讲第一句啊，就是往滤芯喷香水，理论上确实是能吹出香味，但是实际效果其实特别是有限的。咱们先简单科普一下汽车空调滤芯的一个结构，它主要呢是无纺布的材质，带这个静电吸附功能，整个装在空调管路的前段啊，车内所有的进风，不管是外循环还是内循环，全部呢都要

经过这层滤芯，原理呢和咱们日常戴的这个无纺布的口罩原理上来说是一模一样的。大家想一下，空调的管路它又长又曲折，就算你在滤芯给它喷满了香水，鼓风机带出来的香气，那经过长长的管道的稀释，真正送到驾驶舱的香味儿啊，微乎其微。那就好比往一大缸清水里它滴了几滴墨水，根本没有办法把整缸水给它染上色。那想要全车持久留香呢，只能大量的喷洒香水，而大量喷洒的话，问题就全来了。仔细听，第一，最直观的损害，滤芯堵塞，空调变差，油耗上升。空调滤芯的这个纤维交错，它是布满了0.1到1微米的小孔洞啊，比头发丝要细几十倍，全靠这些小孔来过滤小灰尘啊，什么花粉。那香水本身是带有水分的，是有粘性的，各位喷上去呢，有可能直接把无纺布打湿，孔洞呢瞬间被护住，就跟咱们戴湿透的口罩有的时候喘气困难，这是一个道理啊。潮湿的滤芯呢，还会疯狂的吸附路上的灰尘呐、泥沙呀、细小的粉尘和香水液体，然后粘成一个大块的污垢，滤芯堵塞的程度会成倍的加重。那专业过滤的这个材料里边，大家你不妨可以查一查啊，也有相关资料提到啊，这个滤清器堵塞之后，空气流通的压力差会急剧变大，那空调出风口的风量会明显变小，夏天制冷，冬天制热，它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那么鼓风机为了维持风量，只能够超负荷运转，那长期下来呢，不仅鼓风机容易损坏，车辆油耗也会悄悄的升高，这笔用车成本实在它是不划算。第二个隐患呢，就是污染整套的空调管路，异味可能会永久的留存。香水的成分其实很复杂，那就算是水分挥发干透了，里面的各类的有机化学物质也会牢牢的附着在比如说滤芯啊、蒸发箱啊、风道内壁啊，它不会凭空消失的。那好比打翻了花露水，你就算擦干净瓶子了，那房间里的味道可能几天都散不去吧，对吧？空调管路而且是藏在车的内部的，根本是没有办法彻底清洗的。更麻烦的是，就算是你直接换掉喷过香水的滤芯，管路里的残留的香精物质还会持续的挥发，异味香精味啊一直飘在车里，很难根除。第三个关键点呢，也是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其实是会损害身体健康的，提升有害物质暴露的风险。因为市面上平价的车载香水，它的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很多呢是还有什么含有什么乙醛呐之类的这类刺激的一些有害性的物质，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双酚 A 等。还有比如说双酚 A 等等一些内分泌的干扰物，平时呢你放在出风口的香薰啊，它的挥发量是有限的，可以喷在空调滤芯上。那每次开空调呢，那风会把香精化学物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车内的每一个角落，长期密闭环境反复吸入的话，会持续的提升健康的风险。不光如此啊，滤芯本身也是攒了灰尘啊、泥沙呀、霉菌啊、香水香精啊这些杂质混合，再加上车内高温暴晒啊，会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原本的香味呢就是直接变质了，变成酸臭，还有什么腥味啊、霉味等等一些怪味。那很多车主都反映喷完香水开空调反而会更臭，其实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夏天的话，你在车内暴晒之后，车内可能温度5-60度啊，甚至有可能还会高一点，那还会加速有害物质的挥发，比如说老人呐、小孩啊，过敏体质的乘客上车很容易头晕、打喷嚏、喉咙干痒。那讲到这儿，肯定有听众要问，那车里有异味，我就喜欢香香的，有没有什么安全靠谱不伤车的方法呢？这里给大家推荐两种简单实用的方案。第一种叫短期增香，直接选用空调出风口卡扣式的香氛，安装很简单，
这个、卡在出风口的这样一个叶片上，香味随风吹出，用量可控啊，不接触空调滤芯和风道，不会堵塞过滤结构，不污染管路，想换味道想拿掉随时都能够操作，性价比很高。第二种呢，就是彻底去除车内异味，而不是单纯的掩盖味道，那直接可以放活性炭包。那活性炭呢，会吸附异味、霉味还有有害气体的能力，其实也是经过大量的实验验证的，价格很便宜，你十几二十块钱就能够买到。你放在扶手箱啊、座椅下方啊、后备箱啊，持续的吸附车内各种难闻的气味，从根源减少异味，也不会产生额外的化学污染。那这里顺延的再给大家讲一个大家常踩坑的一个这个土办法，就是车里什么放柚子皮啊、橘子皮除味啊，这类果皮呢只能用自身的果香来掩盖异味，没有办法分解车内的霉味啊、灰尘什么异味。那果皮呢长时间密封存放还会有发霉腐烂的可能，反而呢新增污染源，不推荐长期使用。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节目的重点啊，今天一开始的爱车知识讲堂板块的重点，往空调滤芯喷香水啊，看似低成本留香，实则得不偿失。一方面堵塞滤芯，降低空调的效率，增加车辆的损耗；另外一方面呢，香精残留污染整套的空调系统，高温下变质发臭，多种化学物质持续挥发，那危害驾驶人员健康。想要车内空气清新呢，优先用这个出风口专用的香氛。香氛啊，优先使用出风口专用的香氛，想要根除异味就用活性炭包，那两种方法是安全又省心的，供您参考。

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爱车有话说，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走进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今天呢，咱们把目光要聚焦到奇瑞品牌的燃油旗舰中型 SUV 全新一代的瑞虎9之上。那结合官方公布的尺寸、动力、底盘、内饰、安全、定价等等一些全部的官方数据啊，咱们客观的来梳理这款车的产品实力到底有哪些，那方便有家用 SUV 购车需求的听众做参考。首先呢，我们要说说的是基础定位和外观啊，包括车身尺寸。全新一代瑞虎9是在今年上半年正式上市的，定位是家用中型的旗舰 SUV， 也是采用了柔光虎踞美学设计，前脸直瀑式的格栅搭配了虎瞳 LED 大灯，车身线条也是偏稳重舒展，提供了碧玺蓝、曜石黑、皓钻白、钛金银四款车漆可以选择。官方的车身尺寸是长4853毫米，宽1930毫米，高1718毫米，轴距达到了2820毫米。那这个轴距在同价位的中型 SUV 当中啊，是属于主流偏长的水平啊。车内纵向的空间有基础保障的，那车内是提供了5座常规布局，其中的奢享版啊，额外可以选7座版本，也会更多的满足多人口家庭的出行需求。并且呢，这台车全系标配20英寸的轮毂，车尾配备贯穿式的星环尾灯，整车的视觉体量感比较突出。那接下来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动力和底盘，全部都是官方标定的参数啊。新车全系搭载的是鲲鹏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那这款发动机曾经也是获评了中国新十佳发动机，最大功率192千瓦，峰值扭矩400牛米，日常呢加注92号的汽油即可，用车成本相对友好。那传统的这个系统呢，是分为2套的配置，入门豪享版配的是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中高配的臻享猎鹰500版本搭载了奇瑞自研的第二代鲲鹏 8AT 变速箱。那官方数据啊，变速箱的最高机械效率可以达到 96.6%， 换挡平顺性也是有优化的。底盘是这台车的一个核心的标配亮点，全系不分高低配都搭载的是 CDC 磁悬浮魔毯悬架，系统响应速度是低于25毫秒，行驶中呢可以实时的调节阻尼，过滤路面细碎的颠簸，减少刹车点头、过弯侧倾等等的情况。顶配的猎鹰500版本搭载的是 AWD 雪豹四驱系统，四驱响应是100毫秒，提供经济、运动、雪地等7种的驾驶模式，也是适合冬季雨雪路面或者是轻度的非铺装路面出行，日常城市通勤2驱版本其实是完全够用了的。继续要了解到的是内饰座舱和智能配置，依旧是遵循

入门基础配置完整的一个产品思路。车内标配30英寸的 6K 一体式环宇大屏，内置高通骁龙8255车规级芯片，搭载了灵犀智舱 2.0 系统，语音唤醒响应速度，支持手机互联、在线影音还有导航等等一些基础的功能。车机运行流畅度是有硬件支撑的。座椅采用的是13层的填充结构，入门车型前排标配的是加热通风功能，中高配升级主驾10点按摩、女王副驾，而且呢带四项腿托和一体的舒躺模式。车内配备256色音律氛围灯、博雅知音、23扬声器音响、50瓦的无线快充，同时呢搭载母婴级别的环保内饰材料和水负离子空气净化系统，减少车内异味，对于老人儿童乘客会更加友好。智能驾驶方面，高配的猎鹰500车型搭载了 L2.9 级的猎鹰500智驾辅助系统，搭载26个感知传感器，算力可以达到128 TOPS， 而且呢是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车道居中、全自动泊车、透明底盘等等的功能。安全方面也是官方重点标注的部分啊，整车是基于车身 2.0 架构打造的。那车身的高强度钢占比达到85%，那关键部位的钢材最高强度可以达到1500兆帕，采用了十环龙式的车身结构，碰撞时呢能够有效的分散冲击力，被动防护之上。五座版本标配的是8安全气囊，七座版本升级10气囊，贯穿式的侧气帘是支持6秒的长保压，降低二次碰撞的伤害。最后说说是车型的版本和官方定价。新车一共是推出了四款配置， 2.0T 两驱豪享版啊，两驱奢享版， 8AT 两驱真享版， 8AT 四驱猎鹰500版。官方指导价区间是15.99万到17.99万元，上市的限时权益红包价是14.69万元到16.69万元。同时呢，品牌也推出了置换补贴、低息金融方案、免费的基础流量、首任车主终身质保等购车权益，降低购车门槛。其实总体来说一下，这台车优势其实是在于全系统一的 2.0T 动力、 CDC 悬架、还有大屏、还有高算力的车机，入门配置也不缩水，也是兼顾了城市家用和长途出行。四驱版本呢可以应对复杂的路况，五座七座可选，那空间适配多类家庭。客观来看啊，它更适合看重底盘舒适性、全套基础配置、追求大空间燃油 SUV 的消费者。那如果说很少跑高速，不需要四驱，两驱的中低配版本就能够满足日常代步的需求。那以上就是新一代瑞虎9基于官方参数的一个完整解读。那后期我们也会根据节目的时间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新车实测，还有用车保养其他的内容。半点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29，稍后的时间我们即将关注近期汽车行业动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荣誉。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929爱车有话说，我们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壮大，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了50%，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正在逐步的退坡，油电同权的呼声渐高，其中之一就是包括考虑对新能源汽车开征消费税。近日，税务总局主管的国际税收杂志发表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等人的《汽车消费税制度完善与税收分享机制设计》一文，该文建议将新能源汽车全面纳入消费税小汽车目录，并将这部分形成的新增财政收入下划给地方政府。上述文章认为，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持续提升，若长期维持消费税仅对燃油车课税的制度安排，一方面会削弱消费税调节功能和税源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意在燃油车与新能源汽车之间形成差异化的制度预期，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因此建议将新能源汽车全面纳入消费税小汽车税目，推动油电同权。日前，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 GBT18388-2005 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第一号修改案， GBT19750-2005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第一号修改单和 GBT39132-2020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三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修改单的意见，截止日期为8月12号。此次标准修改单将大幅提高纯电、插电式混合动力以及燃料电池这三类新能源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具体来看，纯电动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要求不低于30,000公里，与传统燃油车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持平。混合动力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要求不小于30,000公里，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纯电可靠性试验行驶总里程要求不少于10,000公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方面，同样要求在混合动力驱动模式下进行试验，可靠性行驶试验的总里程不小于30,000公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新一代理想 L6 近期呢迎来了上市，官方指导价是 24.98 万元，它的外观采用了和 L8 L9 统一的家族化设计语言，前脸封闭式的星环灯带搭配三段式熏黑前包围，可选装智能的 ADB 大灯，车身的侧面换装了半影车尾的牌照框，上移到了尾门区域，贯穿式星环尾灯立体感更强。除此之外，新车还支持更多的拓展功能，包括影时360拍摄功能，与 AW 联合开发的车顶拓展平台，可打造穿越车、吊床车、秋千车等多种的多元露营形态。内饰全面看齐，全新理想 L9 换装全新的29英寸的 6K 全景屏，内置高通骁龙8797座舱芯片，智驾标配理想自研的5纳米马赫 M100 芯片，可以选双芯片4激光雷达高阶方案，标配版支持舱外 VLA 语音指挥、 AI 眼镜联动 VLA、舱内 VLA 交互，覆盖基础与组合指令，双芯片套件解锁舱外全套的具身迎宾功能，包含主动问询泊出、主动开侧门、电动尾门，底盘操控也有提升，搭载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全铝悬架，标配新一代双阀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动力延续 1.5T 的增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新款领跑 B01 两款车型正式上市，其中新款 B01 推出了五款配置，售价9.58到11.98万元。新款 B10 同样提供五款车型，售价9.98到12.58万元。两款新车啊，除了新增了多款内饰内外的配色，配置也有所升级，配备了 C 系同款前排双零重力组。

座椅 ARHUD 以及 D 系列同款 17.3 英寸的 3K 中控屏等，并全系标配高通 SA8295P 旗舰级芯片。辅助驾驶方面，激光雷达版本搭载了高通8650智驾芯片，支持车位到车位全场景领航辅助，配备27个感知硬件、40项辅助驾驶功能。续航与补能层面，两款车型均搭载全域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加 3C 快充，电池包升级到了 69.7 千瓦时。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70公里和610公里。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魏牌 V9X 家庭版推出两款配置，现实权益价分别是31.68万元和34.48万元。此外，在售两款加长版同步开启限时权益政策，限时价分别是33.48万元和37.48万元。随着新版本的发布，魏牌 V9X 形成 1.5T、2.0T 双动力家庭版、加长版双轴距的产品矩阵。家庭版外观造型与在售车型保持一致，标配2+2+2的座椅布局，后排体验全面升级。

专属配备 21.4英寸的 4K 高清二排娱乐屏，同时新增二排双侧柔光化妆镜、顶棚环形氛围灯等贴心的配置。在智驾方面，标配了 Coffee Pilot 4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 NOA 与城市 NOA， 动力搭载 1.5T Hi4 动力系统，匹配四档混动专用变速箱 ，CLTC 纯电续航402公里。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6。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

0: 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4: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5: 折射潮流趋势，
6: 点亮时尚之光，
7: 点亮时尚之光。
8: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9: 一起成为

北京时间的15:08，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优选百分百。在今天开篇的优选好歌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内容，好物优选，生活满分。其实每年啊，到从春天开始，春风一吹，这个很多小院啊，露台的花草就开始逐渐生长起来了。这个季节很多花草都开得正旺啊，可是不少养花的朋友们就说啊，一些听众朋友们也讲，这户外养花实在是太累了，松土费劲啊，修剪呢又扎手，浇水容易浇不均匀啊。其实呢，有没有可能咱们工具没选对呢？啊，一把好铲子，一把锋利的剪子，一个好用的水壶，可能就能够让您养花这件事情啊轻松一大半。那今天呢，咱们就专门讲讲室外养花的全套工具。那不论是新手入门或者是老手升级，可能都能够给您有所参考，让您少花钱不踩坑，把庭院打理得漂漂亮亮。

户外养花呀，和在室内养花完全不一样，光照足，通风好，但是呢，风吹日晒，温差比较大，植物长得快。那选工具的第一原则就是耐晒抗老化，稳当不颠倒，排水透气，结实耐用。我们先从最关键的花盆说起。室外呢，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要用加厚大号控根加轮盆啊，控根的加轮盆啊，五加轮、十加轮都是有的。盆壁的厚实耐造啊很重要，让它不容易变脆嘛。底部和侧面都有孔，透气控根不烂根。月季、绣球、果树、大绿植其实都是比较适用的。

还有一件必备的容器是欧式的加厚树脂大花盆，放在庭院露台这样的地面其实特别稳，大风都吹不倒，耐高温也相对耐冻，四季露天放啊都不会开裂，而且呢自带沥水层，下雨不积水啊。地栽养花的朋友记得用上园艺隔离挡板啊，埋进土里进行分区啊，挡住杂草的根系，院子会更加整齐。户外大面积养花的话，就选长方形的种植箱，土层深，排水好，种花种菜种香草都很合适。

室外的植株啊比较多，而且面积大，小喷壶、小水壶其实根本不够用啊，也是推荐大家用5到10升的高压手动喷雾器，加压一次就能够连续出水，喷头可调节雾和水柱，浇水啊、打药啊、施肥都比较方便。庭院大面积浇水，就用加长的伸缩的这种浇水的枪啊，浇水枪接自来水就行，出水柔和，那远近距离都能浇，效率高还不伤苗。土壤板结的话，就用大号的松土耙和小锄头啊，刚才厚实，深层松，除草翻地的时候啊，也会让您更加省力。

马上要跳半点宣传了，在此之前我们关注一条活动，居然之家高铁站店八周年店庆火爆来袭，即日起一直到7月26号，8.8元抢880元券包，到店签到送一只火爆全网的新疆小羊玩偶，玩点球大战赢世界杯足球，锅具五件套，空气炸锅、莱芬吹风机等好礼领不停，消费满3000元送露营桌椅，砸千份金蛋狂赢家居好物，最高可赢空调大奖。居然之家家博会，居然家博会，八在深耕，会动全城，买房子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3: 929优选。

北京时间的15:36，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优选百分百。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跟大家聊聊室外养花的全套工具。室外花草其实长得快啊，而且枝条粗，小剪刀根本不好剪，那还是要必备一个大力修枝剪和粗枝剪，2-3厘米的一些老枝也能够轻松的剪断，刀

其实啊，施肥它也要讲工具，才能不浪费不伤苗。针管式的施肥器能够把肥料送到土里啊，不挥发，利用率较高。大面积的撒肥呢，就用手持撒肥器均匀不烧根，换盆呐、移栽啊，少不了加厚园艺铲，它的钢材硬，不弯折，搬土挖坑都好用。那这一套工具呢，专门应对户外的大场景，比室内小工具啊，其实耐用的多，效率也是要高得多。

其实啊，天气多变也是户外养花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防晒、防雨、防虫、防冻也一定要到位。夏天呢，可以用一些加密的遮阳网，三针、六针、八针啊，按需选择，既防晒降温又不挡光。如果说是有暴雨啊、大风啊，就需要用加厚的防雨布快速覆盖护苗。小盆栽、名贵花用上万向轮的底座，随时挪位置避风雨。防虫的话，还是建议首选高密度防虫网，物理隔离更安全。蜗牛、小虫用诱食剂和粘虫板，无毒更放心。冬天怕冷的花草套上保温罩，安稳过冬。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一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感觉又回到了当年的春晚，春晚的那个氛围当中、因为这首歌是那一年的春晚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曲，
1: 貌似是唱给这个父母的，是吧？
0: 是，
1: 然后非常的感人，很多人听完了以后觉得啊、就是很就泪奔了。
0: 其实也是唱给咱们自己的，
1: 是。
0: 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
1: 啊、
0: 你知不知道？就是我前两天发现了一个特别惊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跟朋友在聊天。别人就说一个事儿，就说农历生日啊，和这个阴历生日啊，
1: 这两个不是一个生日吗？
0: 阳历农历生日和说错了，不好意思，农历生日和这个公历生日 就是如果说是重合在同一天，一生当中的次数是只可能就只有且仅有那么。多一点的可能两三次、三四次，
1: 我一次
0: 少一点的可能就一次。
1: 我一次
0: 知道你农历生日是几月几号吗？
1: 我知道
0: 啊，就是除了你出生的那一天，
1: 因为我特别好记，我的农历生日特别好记
0: 啊，
1: 是大年三十。
0: 大年三十，
1: 对，
0: 我知道了，就是如果说那一年刚好大年三十又是你的公历生日，
1: 对，那就是同一天。
0: 二月一号
1: 是不
0: 是？
1: 是的，
0: 只要二月一号那天是大年三十
1: 啊。
0: 你就是能够把这样的生日过上，
1: 对
0: 啊，然后呢，就别人就说什么，反正就是这样的特别难得呀什么的、然后我们就问了问豆包，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你知不知道？
1: 你这一生有三十多个这样的生日啊，不能够吧？
0: 我在哪一天活呢？我这一生，如果说除了出生那天之外，目测能活到的可能也就那么一次了。这一次是在哪一年呢？
1: 在哪一年？67岁的时候，
0: 就是在2026年，今年。
1: 哦，
0: 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心里面一个那样机灵那种。
1: 所以今年你的农历生日和这个公历生日是同一天。
0: 是啊，真的特别难得，我觉得。
1: 哦，真的太难得了呢。
0: 你呢？我一会儿，我问问你的好不好？
1: 问我什么？
0: 我一会儿查一查你的。
1: 可以。
0: 看看你能遇到几次。其实就想说什么呢，就觉得感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你今天跑题了，已经到这里已经跑题了。
0: 感叹的第一点就是说今年就是我农历和公历生日重合的那一年
1: 啊。
0: 感叹的第二点就是如果说我能够硬活一把的话就活到
1: 咱们叫软活一把，咱们叫硬活一把，
0: 就要100岁以上活。
1: 行，可以
0: 就硬活一把的话我可能再赶上一次因为下一次的话可能就100多了。就会觉得如果真的活到了100多岁的时候啊那我真是经历了世间的变化
1: 但是我觉得等我们老了以后100多岁应该很容易活到因为现在的医疗和各个什么生命科学都发展得如此之快，科技也在大爆炸，加上 AI 什么脑机那个叫什么
0: 脑机接口，
1: 脑机接口以后你都可以活成一个机器人是吧？
0: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挺没劲儿的？
1: 我觉得有啥没劲儿的？你所有的事情，
0: 还不如来活着，是不是？
1: 不是，你的大脑都能感受到就有啥没劲儿？我觉得就永生啊，
0: 永生了，
1: 生命以后不再是一个公平的事情哦，好可怕！不要再说了。好了，其实我们今天想说的是呢，就是有一些时间，就真的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呢，我记得以前小沈阳有一个小品说这个眼一睁一闭。一天过去了哈是吧眼一闭然后再也不睁开然后一辈子过去了哈
0: 就时间还是过得挺快的
1: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去回忆过去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时光是真的虚度了
0: 是
1: 而且这个虚度的时光让你现在甚至找不到什么意义
0: 张文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你可能会遇到的这样的日期2038年2038年的除夕对应的是公历的2月1号
1: 我那会儿退休了吧
0: 2038年今年是多少16年22年后你退休没有
1: 退了
0: 是不是
1: 希望我能到那一天吧
0: 对应该你就 据说可能2049年到2050年区间可能会第二次出现。
1: 2049年，
0: 对，
1: 那跟王家卫的电影一样。
0: 2060年到61年区间可能也会第三次。
1: 不，我特别期待的是2049，就是是王家卫有个电影叫2049，对不对？
0: 2046人家
1: 那是2046年啊。哎，算了算了，没事了没事啊，你不要查了，好烦啊。
0: 今天想说点什么呢，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时间过得快或者过得慢啊，但是有的人呢可能会偶尔感叹一下，说时间过得快慢的同时，自己有没有虚度过时间，或者有没有虚度光阴。
1: 是的，而虚度光阴的时候你又在干什么呢？
0: 对，
1: 而且就是这个虚度的时间之后，你会有一些后悔，你会有点难受，我怎么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上面呢？明明这个时间和精力，那天精神也很好，太阳也正好，我为什么会干了那么虚度时光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是吧？有的虚度的时光你会觉得值得，比如说我晒晒太阳，我吹吹晚风，
0: 哎，
1: 这种你觉得虽然虚度，但这个时光你觉得值得，是治愈的。有一些真的就纯虚度，啊，
0: 没错啊。所以说呢，今天就想问大家伙，就是你觉得你有没有虚度过那么一段光阴或者时光啊？虚度在哪里了？各位，
1: 郭嘉，你有没有虚度过什么时光？
0: 我觉得吧，哎呀，这个就是这个社会上这个人啊什么的都是矛盾的。有时候在想，到底是虚度的那段时光是开心的，还是说不虚度的那段时光是开心的？
1: 不，我觉得就是虚度的时光的这个应该叫什么？

0: 它的就是概念应该是说，这一段时间虚度了之后你并没有开心，
1: 嗯，
0: 就是你干了一件事情，用了一段时间，花了精力，而在这件事情上
1: 发现这段时间没什么意义，
0: 没有任何意义，你也没有得到开心，你也没有进步，你也没有有什么成果，什么都没有，还把自己搞得很疲惫，这种是真正的虚度。
1: 嗯，可以说吗？
0: 啊，可以，可以啊，行吧啊，
1: 一会儿说吧，
0: 一会儿说吧，
1: 组织一下语言，好不好、
0: 嗯、
1: 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0: 我们的时光，好不好？
1: 一起
0: 来
1: 分享一下。
0: 啊，

0: 好的，一首《我们的时光》又回到我们的嘻嘻哈哈的杂货铺，跟大家聊一聊虚度的时光。我们说的这个虚度的时光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1: 对。
0: 然后呢，之后又觉得很后悔。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聊这个事儿呢，就是想首先我们分清楚什么叫虚度的时光。
1: 嗯。

0: 再有就是以后尽量去少的花时间和精力在虚度的时光之上。
1: 其实就是虚度光阴这件事情呢、
0: 啊、
1: 就可以分为很就是、
0: 嗯、
1: 就是大范围的和小范围的，比方说一个拉长一个很长的周期，几年、
0: 嗯、
1: 十几年、
0: 嗯、
1: 甚至更长的时间，就会觉得这段时间是耗费的。小时间的比方说就今天或者一会儿、
0: 嗯，
1: 也是可能会觉得耗费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有对比，就是当你找到更有意义的时候，
0: 嗯，
1: 更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之前稍微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0: 哎，
1: 会是慌。比方说你打游戏，你按这种方式每天打，就是过不了那一关，
0: 嗯，
1: 打了那么一两年了啊，结果有一天别人告诉你为什么不从这个方向去入手，
0: 嗯，
1: 然后你就试了一下，你就觉得哎。就过了那一关了，你会觉得前两年一直死扛这一关关卡，会觉得是虚度的日子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对，你看，我觉得最虚度的时光是什么？就我而言，
1: 嗯，
0: 就是我犯拖延症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什么都做不了，心里又非常的慌，又特别拒绝去做那种你本来就应该去做的事情。然后这段时间里，我可能在玩一些特别无趣的小游戏，什么拼图啊什么的，然后也可能我在看一些我根本不想看的电视，
1: 嗯，
0: 也可能就是躺在那儿乱喊乱叫，但就是不愿意去做这个本来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这种拖延的时光里就非常非常的虚度。
1: 没错、
0: 嗯、
1: 啊，我们的微信上已经是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的信息了啊。
0: 哎，这位叫做段小波的休闲时光，他说之前觉得刷抖音虚度时间，我果断卸载了抖音，把京东也卸载了，不网上购物了，现在已经3个月了。
1: 哎呦喂、
0: 哎、你还挺有毅力的呢。
1: 对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是淘宝啊，它也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0: 是的，
1: 横向比纵向比，比来比去、
0: 嗯、
1: 等快递，快递来了之后又退快递。
0: 哎，是啊、
1: 嗯。还有微信上这位听友，我觉得说的也挺有意义的。他说用假努力自我感动的那段时间啊，就是虚度自己的光阴。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我也同意。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些同学，可能女生偏多啊，会把那个笔记记得非常的详细，抄得非常的工整。
1: 嗯，
0: 然后呢，用那个彩色的荧光笔把重点一点一点的画出来，还贴贴条那种。
1: 哎，
0: 然后学习都不好，然后呢，他就觉得自己的努力，然后就经常心里还很难过。然后像我这样，就平时也没有笔记，然后临时抱佛脚的人，往往可能成绩还稍微好一点。那就我而言，我觉得他那个写笔记的时光是一种
1: 浪费
0: 的
1: 时
0: 光，虚度的时间，浪费的时间，
1: 就是假装，就是这种、
0: 嗯、
1: 假装努力啊，这个说的挺好，假装努力确实、
0: 啊、是吧，
1: 就是花样子那种感觉、啊啊、
0: 对，然后就自己把自己也给骗到了，觉得自己很努力，但其实
1: 有的时候有学生最常见、
0: 啊、
1: 在家里面反正也不想学，但是就坐在桌子跟前、
0: 啊啊、
1: 反正就哪怕我就是在纸上我胡乱写几个字啊干个啥，就让家长觉得你就在里边你没认真的，其实你啥都没有干，但是你也不想学，你也干不了。
0: 它是一个无效的时间。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叫说这个大师养成需要1万个小时，这1万个小时指的不是虚度的时间，而是就是有这种阶段性的有目的的这种训练1万个小时、
1: 嗯、
0: 说任何一个赛道的大师需要1万个小时来锻炼、嗯、
1: 是的啊，
0: 但是这就不包括虚度的时间。
1: 没错啊，
0: 嗯，
1: 各位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是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认为虚度过哪段光。
0: 哎，我们再来看上一个吧啊。
1: 好，
0: 这位朋友叫做蛋蛋，他说我觉得虚度的时间就是那种自己在那儿非常空虚，然后时间还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往往这种时间都在周末。这种时间在周末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像很累，但其实呢，出去走一走、逛一逛、见见朋友，或者是看看电影，它都算是不虚度。像我这样的，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那儿躺一天，什么都没有干，然后到上班的时候依然觉得很累。我觉得这种时间也是虚度的时间。
1: 没错啊，
0: 嗯、
1: 那。各位继续发信息吧，我们也来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来，今天跟时间有关的歌啊、
1: 嗯、
0: 来一首许巍的时光送给大家。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当前呢是39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是西北风4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

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零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九二九

0: 百年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天下午为你带来欢乐不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佳。今天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跟大家伙说到的是，你有没有虚度过某段时光，或者说现在回头看一看，好像那段时光是被你虚度掉的啊。各位呢都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啊。
0: 是的，还有人说，哎，我觉得我的青春就非常的虚度。但我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没有虚度的青春
1: 啊，
0: 因为青春在你那个年轻的时候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现在回想起来都在让你成长。所以就所有这些事儿，可能就是你跟一些朋友在一起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就是大家在一起互相待着，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种陪伴它也不算是虚度。
1: 是
0: 啊，
1: 还有听友啊是这样来说的，他说，哎呀，我们公司哦，爱开会的很哦。
0: 那确实是有一些会上的废话，那真的也让我觉得很虚度
1: 啊。他说我们那个总监，财务总监说了，把一个事情捏碎了说完之后又让大家发言，大家又不敢说，不敢说，然后他又继续说啊，每周能开6次会啊，哎，不过你想，你不开会的话，你在办公室你也干不了个啥事儿，是不是？开开会我觉得也挺好的，是不是啊？
0: 算吧啊。
1: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公司啊什么的也好多了，因为都要讲究一个工作效率嘛，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可能有的就是这种上司呀，或者说是老板啊，他比较喜欢善于就是喜欢表达自己，就经常爱组织开会啊，还是分人的，我觉得是不是？
0: 对对对啊，来继续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位叫做云养的朋友，他说，我觉得虚度的时光啊，就是跟其他的人无效社交的时光是虚度的时光。比如说周围有一些这个就原来的同学会经常叫我一起出去，比如说周末坐一坐呀，或者怎样，其实我并没有特别想去，但是
1: 来找我啊。今天礼拜几啊？
0: 今天星期几？今天对不起啊，今天没时间
1: 啊。我还没说要干啥你就没时间？
0: 对，因为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没有意义，做什么都没意思。
1: 话也不要说那么直接吧。他说的这个意思应该就是有一些无效的社交局啊。
0: 对，
1: 你去了之后不太熟呀，或者说
0: 就不是就也熟，但是可能就是觉得也没那么多话可以说，大家就是在那坐着，然后可能喝点啤酒吹吹晚风。但是呢这种事情对于有的人来讲，不，就对有的时候这个事情要看心境。
1: 我觉得
0: 有的时候是舒服的，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也很消耗。
1: 就比方说我们俩关系好吧，我们俩吃个饭高高兴兴的可以。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呢又来了一个新的场合，就是我们俩共有的认识的一个还比较尊敬的一个人，也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要跟我们一起吃这个饭，但是我们平时跟他呢就是咋说呢，就是没有那么的关系好，但是还不能不能不得不能

0: 不让人家高兴，然后我们还得又让各人高兴，聊点有的没的啊啥的。
1: 不，这种我觉得就还好吧，这种就算你让别人高兴的也是一种意义。
0: 说白了就是聚餐高兴，应酬虚度。
1: 不不不，聚餐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高兴。比如说有一些人以前你跟他很熟悉，曾经你们关系很好，但是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大家坐在一起可能就大眼瞪小眼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好像你也没有办法 get 到我，我也没有办法 get 到你，但是出于之前我们之间的情感是吧，情感链接还必须，你又觉得哎呀不见面又觉得对不起别人，但是在一起的时间又很煎熬，
0: 就是就是举个例子，就是人总会成长，
1: 是的，是人总会变化的，
0: 就是你成长的速度，
1: 你不能说别人
0: 成长的速度赶不上你成长的速度，
1: 你不能说谁快谁慢，只是大家现在已经不在一个点上了，
0: 不在一个点上，
1: 然后就在一起没有以前那种愉悦的感觉，但出于之前的交情又不得不在一起，就这种就很煎熬，
0: 老张
1: 也很虚度。
0: 我俩觉得你变了，我感觉我们一起吃饭没有以前那种快乐了，老张这样情景好像就是在电视剧里啊，或者小品，
1: 但其实生活里也很多啊。没有你难道没有那种就是原来的同学跟你约以前，但是以前关系很好，但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0: 我们要吃我们学校门口那个炸串儿、
1: 啊，
0: 其实他你不知道，你已经很多年不吃炸串儿，因为你
1: 啊，吃炸串儿倒也没有啥，主要是看有没有跟对的人。好吧，那这样吧，我们再来一首歌，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啊。

0: 来啊，继续回到节目里来。这个熟悉的陌生人相处的时光也会让人觉得虚度。
1: 哎、
0: 还有什么是让你觉得虚度的呢？
1: 这位朋友说的挺好的、他说现在反过来想一想啊，他觉得有两类时间是虚度的。一类呢就是让自己内耗的那段时间
0: 啊，比如说晚上睡不着，失眠。
1: 那不是内耗，内耗就是
0: 啊难受嘛，
1: 纠结一个事情，
0: 纠结嘛，睡不着嘛
1: 啊。还有他说还有一段时光就是和别人比较的那段时光，
0: 啊、
1: 也是虚度的
0: 啊。
1: 就那段时间就要跟一个人比
0: 啊。
1: 哦，哎，说的也有道理，就
0: 是
1: 心态上出发，我觉得是啊。
0: 还有这位叫做马格的朋友，他说这个我觉得虚度的时间有的时候不是被掏空，而是被塞满了垃圾信息，然后又倒掉了，整个过程就像大脑在无效加载。
1: 哎
0: 啊，有道理吧，
1: 也有道理，也有道理。还有听友是说坐飞机、坐火车，所有通勤的时间觉得都是一种消耗。
0: 啊、对，我也是，我也这样觉得。
1: 哎，其实坐飞机、坐火车是长途通勤，
0: 是、
1: 可能也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可能一年最多也那么几次吧。
0: 啊，
1: 那对于那种就经常一个城市往一个城市往返那种人来说，可能确实有那么一点消耗了。还有一个就是，乌鲁木齐倒还好。那很多那种北上广深啊，那你要坐个地铁、开个车上班、那每天通勤时间来回至少都得在3个多小时。你想那个路上，那真的我觉得是，确实有那么一点浪费时间。
0: 哎，
1: 是
0: 不是？还有一些人觉得这个虚度时间就是做没有意义的事，但有些事我觉得是有意义的。比如说什么坐在咖啡馆看一看陌生人，给他们编编故事啊，
1: 让编编故事给谁编故事、啊？
0: 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力。你知道吧？
1: 是要告诉他们这个故事呢？
0: 不用告诉，就是自己脑子里想就够了、然后这种我觉得就属于高质量的虚度、就让自己的想法能够飞起来。
1: 又吵架了吧？他们今天一定不开心，我跟你说。你看他，
0: 说不定他们俩就没有生气，他们俩吵给我看的
1: 啊。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消息啊，这位朋友是。奥利奥啊，是这样来说的，他说我眼中虚度的时光就是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还不能拒绝的事情，就是一种虚度啊。这个也有，不是人家就说让自己强大，不是说可以选择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而是可以做一些
1: 自己
0: 不想
1: 做的
0: 事
1: 情。
0: 是的，
1: 对
0: 啊，每一次这种虚度其实都在激励着你能够更强大，那也不算是一种虚度。
1: 零二是说了，哎呀，每天化妆1个多小时、真的觉得太浪费时间。有没有那种永久妆撒？
0: 淋到脸上，
1: 卡一下，然后、
0: 拿妆子就踏出门了
1: 哎，我就这个，我觉得真的得发明一下。我觉得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
0: 我觉得男生不会 get 到这个点。化妆讲求的是结果吗？
1: 是过程啊，
0: 对，
1: 就看自己变美的过程。
0: 对。
1: 还是这样的。那你们会觉得化妆是浪费时间的？
0: 那你就不化咯。像我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人不用，我见这个人不用化妆，我就不化
1: 类似的，我觉得女孩 P 图也是一种时间的浪费。
0: 是的，就过度的 P 图和过度的发自拍也是一种浪费。以前我以前朋友圈就有那种女生，就是从每天会发3-4张自拍，每一张自拍都是同一个角度、同一个滤镜，然后同一个就是这个美颜的程度，就是你完全不会关注，而且就一个大脸贴在屏幕上那种。但我觉得她应该也获得了情绪价值，她自己挺高兴的，应该。
1: 关键现在这个美颜哎呀。把人都弄得不像自己的那种感觉，
0: 这一点国家可能就比较有发言权。
1: 我还可以
0: 啊，
1: 而且熟的不熟的，反正我都有这种感觉。
0: 就反正就是那个加了微信以后，看着朋友圈，然后在那个就是应该叫面见的时候，老是找不到人是吧？在哪？你在哪呢？没看到你啊。
1: 哎，你是他大姑是吧？
0: 这个太侮辱了啊！这个啊，
1: 开玩笑啊。还有这位朋友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十八是说了说。跟负能量的朋友在一起，老向你抱怨的时候，感觉挺浪费时间的。
0: 对，我也觉得
1: 不能不照顾他的情感。
0: 是，
1: 哎，真的，好像确实有那么一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张浩，我跟你说哎呀，
0: 哎，要不这样子，啊，国家你也别说了，我觉得这样子，我带你去洗个桑拿。 啊，这边你男宾我女宾 啊，洗完你就自己回吧啊。
1: 是可以，
0: 啊，
1: 但是我们得那个啥，得用土电话连上。我还想跟你说。
0: 对，就是赶紧想一个办法，让他高高兴兴跟你分开。
1: 我应该不是一个喜欢吐槽的人吧？
0: 太不喜欢了，
1: 对吧？
0: 嗯，
1: 我一般就我感觉我这个人情绪还挺稳定的，
0: 嗯，
1: 就是
0: 对
1: 好事坏事都自己发生掉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1: 你偶尔的时候容易就是不是给别人吐槽，你是更像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情感的表达。
0: 嗯，对，是的，我是这样子啊。
1: 而且我发现就是你自我表达完之后，别人说什么你也不一定能听进去。
0: 对，我也不知道，我反正表达完我就高兴就结束
1: 了，别人也不用安慰你。
0: 啊，对，别人也不用安慰我，也不用去劝导我，
1: 说安慰你也没啥用，
0: 也没有用。是的。
1: 而且你就是吐槽抱怨也不会很深，就是那股劲儿，自己的心里面的情感
0: 就很快来得快去得快。是的。嗯，
1: 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啊，时间的关系，哎，再来念一位朋友吧。
0: 嗯，
1: 他说一直追那个明明不喜欢你但你又硬喜欢的那个人。
0: 嗯，
1: 也挺浪费时间的。
0: 嗯，
1: 对，爱情还是得双向的奔赴。
0: 是的。
1: 是，啊，
0: 嗯，所以总的来讲，很多的这个虚度时光来自于妥协，你发现了没有？
1: 是的。
0: 啊，
1: 嗯，
0: 最后一首妥协送给大家。
1: 好直接呀。啊，
0: 看一下时间，确实是啊，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嘻嘻哈哈杂货铺继续和你相约在电波里啦。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5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5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零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

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十二集，
2: 叶高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在他心中早已将知离咒骂了800遍。然而他也知道，正如知离所说，长安李家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全都把他当成绑匪知离的共犯了。
3: 哎，想不到李总毁了老头子，就这么死了。那天他还是汇报我调查照片的事情。现在我他喵的找谁说理去？
4: 你在想什么呢？
2: 叶高连忙摇头，表示自己正在思索如何在明天与李家人的交锋中大杀四方。
4: 大杀四方，见机行事吧，还是原来的计划。不管李家来的是何人，只要他带钱来了，咱们就跟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拿到钱之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3: 朕就这么把护娃交给他们？志烈，你不觉得咱们留着护娃的话，李家的人就会投鼠忌器？护娃就相当于咱们的一道护身符吗？
2: 叶高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4: 投鼠忌器啊，不会的。如果李宗辉没死，那倒是有可能。现在李宗辉已经死了，李家的当家人是李畅，李畅绝对不会在乎虎娃的死活。甚至我推测啊，如果虎娃在咱们手上，李畅会先找机会干掉虎娃，并且嫁祸给你我。届时啊，李家新老两任家主都死了，李家人肯怕是啊，就是把虎娃交给李畅，然后咱们找机会逃跑。李畅着急对付我们，怕是啊，就是把虎娃交给李畅，然后咱们找机会逃跑。李畅着急对付我们，便没有机会弄死虎娃，反而会分出一些力量保护他。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放手一搏。总之啊，交出虎娃对我们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
2: 听了知离的分析，叶高佩服地点点头，竖起大拇指。
3: 李哥，还是你老谋深算，考虑的周全，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2: 不料叶高这随口的奉承，却让知离身躯微微一震。知离有些不自然地看着叶高，反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这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说我是块老姜啊你啊？
3: 没有，李哥，你不要误会，我就随便一说，用词不当，无怪无怪嘛。
2: 叶高嘴

0: 上是这么说，心中却很是不解，不明白为何知离这个二椅子会这么在意别人谈及他的年龄。
1: 真不像个男人，
0: 叶高心想着，同时忍不住瞄了瞄知离并不明显的喉结以及平整的胸脯。而后知离准备离开叶高的房间，叶高却一把拉住知离白皙的胳膊，坏笑道：
1: 这么问了，要不然就……
0: 知离面无表情，伸手去解裤腰带，叶高哈哈一笑道：
1: 你看你这么着急脱裤子干啥吗？
2: 叶公子啊，是想尝一尝长缨之舞的滋味吗？
1: 哎，不跟你开玩笑了，真是的，一点都不动幽默吗？
0: 叶高抱怨了一句，转而说道：
1: 我有点好奇的是，你怎么知道李宗辉已经死在李畅手上了？既然你说李畅成了李家的代家主，也就是说李家绝大多数的人压根就不知道李畅弑父的事情，他们肯定以为李宗辉的死跟李畅无关，对吧？李家人都不知道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0: 知离系好裤腰带后，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叶高，沉默了一阵子才说：
2: 叶公子啊，虽然你满口的污言秽语啊，看起来好像是个十足的土包子大老粗，但实际上你一点也不傻，相反你思维活跃啊，还挺聪明的。
1: 哼，你真以为老子是山里来的没见过世面？嘿嘿，跟你说吧，我跟胡娃这么大的时候就已经在俺们镇上混了，南来的北望的那些客商游人老子见得多了。不要转移话题，我问你是怎么知道李家的巨变的？
2: 我若是没有几个靠得住的眼线，怎敢与李家为敌呢？
0: 知离说完转身就走，叶高伸个懒腰起床，关上房门，来到窗户边上望着窗外，喃喃道：
1: 仅仅是几个念仙而已吗？离哥，你当个傻呀？
0: 叶高不傻，一点都不傻。他虽不清楚知离与李宗鹏之间的事情，却也大概猜测到知离能对李家的事了解得一清二楚，靠的绝不是几个眼线，而是盟友。只不过在知离看来，李宗鹏根本不配做他的盟友，二人的结盟也只是名义上的结盟而已。普天之下能让知离看在眼里放在心里的人不过寥寥数人，李宗鹏并不在这数人之中。当然在这个时候，叶高还不清楚知离的底细，也不知道知离的真正实力与手段，所以叶高多多少少有些低估了知离。被知离吵醒的叶高现下已是睡意全无，他从枕头下拿出一本《史记》翻看起来，他看的是《史记列传》中的一部，书是他从别墅主人的书房中找出来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叶高已经匆匆翻完全书，有些失望地将书合上。
1: 奇怪了，没有啊，知离这个名字我的确感觉耳熟，到底是在哪里听过或者是看到过你？
0: 翻完书后的叶高又困了，倒在舒适的床上很快便睡着了。至于明日一战究竟是什么结果，他已经不想再去考虑，就按照知离那句话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毕竟他叶高也不是没经历过风浪的乡巴佬。来到三楼主卧的知离却睡不着，他颀长的身体躺在大床上，一双眼睛盯着尚在昏睡的虎娃。对于明天与李家人的对决，他并没有充分的把握，包括反制李畅的手段也未必能够奏效，因为他只是大概推测李畅对李宗辉做了什么，却不能确定。除了心狠手辣的李畅之外，李家那些旁系宗亲也不是异域之辈，还有常年跟在李宗辉身边的雷子，据说也是个很棘手的家伙。而知离却不知道在明天的战斗中，叶高能不能成为他亲密的盟友。知离能感觉到 叶高不是特别信任他，这倒也很正常，毕竟二人相识的时间尚短，而且叶高卷入与长安李家的纷争，也是被知礼所逼迫。换位思考的话，就连知离自己都感觉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了。要不是他绑了虎娃，又故意跟叶高搅在一起，叶高也不会被长安李家视作绑匪之一。
2: 哼，不逼你吧，你怕是迟迟不会跟六大世家正面为敌。哼，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总算学会了隐忍。不过现在箭在弦上，你是不发也得发了。
0: 除了叶高之外，知礼想的还有李家地牢中被囚禁的那位老友。让他想不到的是，一别多年，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竟成了李家的阶下囚，成了个废人。想到这里，知礼便忍不住唏嘘不已，感叹人心莫测，世事无常。
2: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哼，千百年来这个道理倒是亘古不变。老虎家，你呀，像极了曾经的他。要不是你锋芒毕露，又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不过请你放心，待我顺利解决了长安李家，定会让你重见天日。
0: 继续思索明日一战中的细节，以及反制李畅的手段。想来想去，知离还是皱起了眉头。他从未跟李畅交过手，却曾见识过李畅虐杀外蒙军人的场景，心知李畅远比老不死的李宗辉更难对付。
2: 兴许事物略有些仓促了，明日便是与六大世家的第一战，但愿旗开得胜吧。部署了这么长时间，等待了这么长时间，兽使竹篮打水，岂不白忙活一场？如今李宗辉已经死在了李畅手上，我又在李家地牢之中遇到那位老友，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似乎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一下子能够牵制两大世家。哼，这种机会啊，当真是可遇不可求啊。
0: 想到这里，知离俊美的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他轻轻抬起纤细的双手，仔细打量着这双异常嫩滑却即将翻云覆雨的玉手。这一晚同样毫无睡意的还有长安李家的代家主李畅。此时李畅正端坐在李宗辉的书房中，按照规矩，李宗辉的遗体已经入殓，李府第三进院子里的堂屋已经改成灵堂，李畅派了两名旁系的叔伯兄弟替李宗辉守灵。当然所谓守灵也不过只是走个形式而已，毕竟李宗辉的魂魄已经被李畅收服，还守什么灵？李畅的身后站着的是身形壮硕的雷子。在书房端坐了一会儿后，李畅起身与雷子一前一后来到一个隐秘的房间，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个保险柜。李畅打开保险柜，从中取出一个精巧的银质盒子，谨慎地打开银盒后，银盒中那条金灿灿的赤金走龙便暴露在眼前。早在虎娃诞生，李畅离家出走之前，李宗辉就曾给李畅展示过这条走龙，并告诉李畅关于赤金走龙的来历。只是就连李宗辉也不知道这条赤金走龙究竟是何人寄来的。晚上李畅在李宗辉房间聊起有关叶高、知礼绑架虎娃的事情的时候，李畅并未在意。当他察觉到那锅参汤中被掺入风铃散后，他还以为所谓的绑架案只是李宗辉为了引他回来而杜撰出来的。直到李宗辉死后，众宗亲在会议上讲述的有关绑架案的细节，他才意识到原来虎娃真的被人绑架，而且绑架虎娃的人身份神秘，实力强大。明日一早就是前去西大街交易的时间，作为李家的代家主，刚刚上位的李畅自然要为李家讨回面子，不光得安然救回虎娃，还得让那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绑匪付出生命的代价。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现在的李畅对知离他们的了解太少，他只知道那个容颜俊美、名唤知离的青年，以雷霆手段重创父亲李宗辉豢养的百年厉鬼小七，并精准地把握了小七受创后体内残余的鬼。

0: 回气，让小七赶回李府跟李宗辉汇报完情况就魂飞魄散。仅凭这一点，李畅便能知道知离在对灵力把握方面的超高水平。如果知离的实力只是比小七强一些，那么知离要干掉小七不困难，困难的是恰好掌握小七体内残存的鬼气，让小七回来汇报完工作就消散。这就意味着知离拥有碾压小七的水准。想到这里，李畅不禁有些兴奋了，他清楚地意识到知离将会是一个非常棒的对手，这样的对手在他游历的这些年中称得上是可遇而不可求。当年他远赴外蒙，只为找寻江湖传闻中的黑喇嘛丹陛坚赞的高足与之一战，然而让他深感失望的是，黑喇嘛的徒弟实在不堪一击，二人约好单打独斗，对方却找来外蒙的军方插手。不过黑喇嘛徒弟的结局与其找来的几十号军人下场是一样的。
1: 知离，神秘的青年，长着一张倾城倾国的俊美容颜，却是个男儿身。以李家的情报系统尚且无法查明其身份和真实姓名，更不知道他师承何处。小七消散前提到的知离善用的长鹰之舞，我亦是闻所未闻呐。难怪父亲对这家伙深感忌惮，着急召我回来，果然是个可怕的对手。
0: 看着银河中的赤金走龙，李畅自语道。李畅身边的雷子点了点头，李宗辉还在世的时候也曾多次跟他提起知离，言语中透露出对知离的忌惮甚至是畏惧。就在小七被知离重创后的当晚，平日里身体硬朗的李宗辉在一瞬间似乎老了十多岁。不过李宗辉所重视的可不止知离一个，还有那个土包子叶高。
2: 二公子，还有那个叫叶高的家伙也不容小觑，李宗鹏手底下的四大金刚曾与叶高交过手，出人意料的是看起来窝囊老土的叶高竟以一敌四，轻松摆平了他们。
0: 雷子提醒说，李畅只是李家的代家主，雷子称之为二公子也没什么不妥。
1: 叶高，
0: 李畅重复了这个名字，他刚回来的时候李宗辉跟他提过叶高，并提到叶高的父亲就是34年前从何家村在李宗辉眼皮子底下取走6条赤金走龙的人。李宗辉不止一次跟李畅讲过34年前那件事，讲过12条赤金走龙重见天日的时候，天空中突生异象，乌云密布的云端在电闪雷鸣之际隐约可见一个庞大长长的蟒形影子，讲过一个神秘的中年男子忽然出现取走6条金龙后又忽然离去。
2: 没错，二公子，有件事情不知你是否知晓，叶高的身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中的物件正是一个跟咱们眼前的银盒一模一样的盒子，甚至我怀疑照片里面的盒子就是眼前这个。
0: 李畅皱起眉头，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听父亲提及，毕竟当时他的心思都放在跟父亲勾心斗角上了，也没怎么在意父亲说的话。而后李畅询问有关叶高以及叶高身上照片的事，雷子将他从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擒获叶高，把叶高带回李府审问，以及叶高身上的照片被家主李宗辉看到等一系列经过详细描述出来。李畅听罢陷入思索，过了一阵子才说，
1: 这么说来，叶高是因为他父亲的死才来到西安，想要调查他父亲的死因，而杀死他父亲的凶手跟那张照片有着很深的关联。照片中的银盒又在我们手中，叶高刚来西安就跟来历不明的知离一起绑架了虎娃，由此看来叶高应该知道银盒在我们手上的事实，所以他将我们李家当作杀死他父亲的凶手。可是按照父亲的说法，他跟叶高的父亲只有一面之缘，而且当时叶高的父亲表现出来的实力很强，还在家父之上，那么叶高的父亲自然不是家父所杀，也不太可能是李家的旁系宗亲所为啊。
2: 嗯， 老爷确实也跟我提起过叶高。

0: 父亲取走六条赤金走龙的事，但老爷也说他生平只见过叶高的父亲那一面，叶高父亲的死自然与老爷无关。
1: 看来叶高的父亲在夺取六条赤金走龙后遭遇高手阻击，身受重伤。我推测是那高手打伤叶高父亲后夺走叶高父亲身上的走龙，并将走龙置入这种银盒中。身受重伤的叶高父亲在偶然之下拍下银盒的照片，然后回到老家就一命呜呼了。
2: 然而分析到这里就出现了另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打伤叶高父亲夺走赤金走龙的高手是什么人呢？在1970年何家村挖掘工作之后，李宗辉引咎辞职。没过多久，李宗辉就收到一个神秘的包裹，包裹中就是这个装有一条走龙的银盒，除此之外还有一张写着几个字的纸，妥善保存，若是弄丢了，要你狗命。
1: 杀死叶高父亲的凶手在夺取赤金走龙后将其中一条走龙寄给我们李家，并威胁要我们妥善保存。问题是，按照我们的推测，那凶手手中应该有六条赤金走龙，在寄给我父亲其中一条之后，另外的五条走龙现在在哪儿呢？
2: 关于这个问题，雷子自然也无法解答，包括已经死了的李宗辉也压根不知道答案。
1: 这么看来，事情的确是错综复杂。叶高为了调查他父亲的死因而来，因为那张照片中，因为我们手中的银盒与走龙，他确实把我们当成杀父仇人，所以和知离联手绑架虎娃。知离的身世也是一个谜，却偏偏实力超凡，能轻松解决小七。除了叶高和知离，这次的绑架案还涉及当年杀死叶高父亲的神秘人，我想多半是这个人夺取叶高父亲的走龙之后，将其中一条寄给我父亲，并威胁父亲要妥善保管走龙。归根结底，如今的绑架之事更像是当初杀死叶高父亲的凶手对我们李家的栽赃嫁祸，引叶高与知离和李家为敌。
2: 在收集了一系列的信息后，李畅得出了与李宗辉一致的结论。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9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北风转南风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9度。九二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家常。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炼狱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十三集，
2: 李畅仔细捋了捋绑架案的来龙去脉，继续分析。34年前，有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在何家村遗宝挖掘过程中，从负责带队的专家李宗辉眼皮子底下取走6条赤金走龙。而后中年男子遭遇阻击，被打成重伤，走龙被劫。男子返乡后一命呜呼，劫走走龙的人却将其中一条走龙寄给李宗辉。34年后，中年男子的后人叶高出现，与之一起的还有个名叫知离的神秘高手。二人绑架李家长孙，公然与李家叫板，这意味着叶高认定了李家是杀父仇人。
3: 雷子，父亲应该跟你说过他们挖掘何家村遗宝的时候天地间发生的异象吧？
4: 说过。二公子想说的是云端那个奇特的影子？
3: 我是在想啊，赤金走龙到底有什么非凡的意义？12条赤金走龙现世，天生异象，是巧合还是必然呢？这走龙一现世就被人取走其中之6，天地恢复正常，这又是为什么呢？
4: 恕我愚笨。
3: 先是叶家人取走6条走龙，后是叶家人被杀，我父亲收到其中一条走龙。如果是单纯的栽赃嫁祸，有必要布下这个长达34年的局吗？
2: 而后李畅看向雷子低声说，
3: 你觉得我父亲看到的云端的影子会是什么呢？
2: 雷子张开口做了个口型，却没有发出声。良久，李畅才缓缓开口，
3: 或许是父亲低估了我们的对手，他们要对付的可不只是我们。
2: 雷子没听懂李畅的意思，而李畅也没有给他解释说明的打算，只是吩咐道，
3: 取纸笔来。
2: 雷子连忙取来纸笔，李畅接过之后奋笔疾书。半个小时后，李畅将写好的书信封起来递给雷子说，
3: 找一个可靠的人把这封信送到凤阳。
4: 凤阳，明白了。
3: 唇亡齿寒，如果长安李家当真出事，你们凤阳那边也不会好过的。
2: 待雷子安排人手去送信后，李畅才感觉稍微安心了一些，回到阔别已久的房中缓缓睡下。如此一来，长安李家与知离叶高双方之间便形成了一个很奇妙的局面。代家主李畅深知神秘的知离实力强大，叶高身世不凡，对这两个绑匪怀有一种不知其深浅的敬畏。而知离和叶高则因为李畅的铁血手段以及长安李家的庞大势力而感到忌惮。正所谓将遇良才棋逢对手，强强相遇，谁能笑到最后。翌日一早，叶高迷迷糊糊起来的时候，知离和虎娃已经在一楼的客厅坐了很久了。
5: 哟，气得挺燥啊。
2: 叶高揉着眼睛跟知离打招呼，
5: 哼，快去洗把脸啊，眼屎都快掉地上了，马上要跟李家人对决啊，你能不能正确的？
6: 这你就不懂了，我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藐视吗？脸也不洗，头也不梳，

0: 样就足够了。谁像你呀，大清八早的还化个淡妆。
1: 其实知离没有化妆，只不过她皮肤白皙，唇红齿白，看起来就像化过妆似的。坐在知离旁边的虎娃一声不吭，用萌萌的大眼睛看着叶高，叶高也看着他，转而问，
0: 小朋友，你咋这么爱

0: 你真像是这碎娃塔玛。
1: 哈哈哈哈知离却对叶高这种吊儿郎当的态度很不满意，强调说：
2: 哼，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那待会儿那个李创来了，你去给他说相声，看他能不能被你说死。
3: 魔镜。
1: 叶高嘀咕了一声，四下张望一番后问：
0: 不吃早饭吗？
2: 大战在即啊，摄入食物之后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肠胃在消化食物的过程之中将消耗大量的血氧，如此一来就会影响对战时候的发挥。
1: 门铃响了，知离按下壁炉的开关，壁炉屏幕上赫然出现一团红色的火焰。
4: 什么玩意儿？
1: 盯着壁炉的叶高被忽然出现的红色吓了一跳，而后屏幕里的红色火焰往后退了一步，叶高这才看清楚，原来屏幕中是一个染着红发的中年男人。
2: 李畅。
1: 叶高点点头，通过知离的介绍，他已经知道李畅便是目前李家的代家主，也是原家主李宗辉的次子，正是这个红头发的家伙亲手杀死家主李宗辉。虽然李畅顶着一头红发，但在他的脸上多少还能找到几分李宗辉年轻时候的影子。看着李畅这张脸，叶高忍不住说：
3: 真是令人发指，丧尽天良，仅仅为了长安李家家主之位，这混蛋竟然能做出那种事。
1: 听了叶高的话，原本低着头的虎娃猛地抬起头来，盯着壁炉屏幕中李畅的脸，冷冷说：
5: 二叔杀了爷爷。
1: 叶高有些吃惊地看了一眼虎娃，心说他刚刚并未明说李畅杀死了李宗辉，而且按照知离的说法，李畅早在虎娃出生的时候就离开李家，也就是说虎娃没见过李畅，但仅凭他的只言片语以及屏幕中的红毛家伙，虎娃竟然已经想到是其二叔李畅杀了其爷爷李宗辉。
3: 果然不愧是长安厉家的长孙，这才几岁呀，脑袋瓜子转的比我还快呀。
1: 还有一点让叶高感到惊讶的是，虎娃在推测出李畅杀死李宗辉后，脸上的表情竟是如此平静，几无波澜。知离没有按下壁炉上连接的话筒，故而大门外的李畅听不到叶高和虎娃说的话。屏幕中李畅继续后退了几步，暴露出他身后那辆林肯车以及车前站着的壮汉雷子。
6: 我来了，钱在车上，人呢？
1: 李畅对着壁炉摄像头说，冷冷的语气中透出难以掩藏的杀气。知离打开话筒回应道：
2: 好久不见了，二公子。
1: 屏幕中李畅的表情微微有些变化，这就是知离想要的效果。知离很清楚，李畅也好，长安李家的其他人也罢，都不了解他的底细，在大战来临之前他说这话必然能够引起李畅的怀疑。正如他所料，门外的李畅的确有些怀疑，心说
7: 听对方的声音略有些阴柔，应该是知离在说话，可是我压根不认识他，他怎么说好久不见？
1: 李畅看过知离的照片，他确定自己根本没有见过知离。知离那张俊美的脸辨识度太高，若是见过他肯定有印象。叶高的注意力则集中在屏幕中的雷子身上，那天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他就是被雷子打晕后带回李府的。
3: 这混蛋小玲啊。
1: 叶高攥着拳头用很低的声音说。知离关上话筒颇有些不屑地说：
2: 你倒是会挑软虚子啊。
3: 你不要乱说，那个家伙能大得很，就你这小身板打你一拳你都得哭。
1: 叶高脸一红辩解说。知离站起身来稍稍活动一下筋骨：
8: 走了，去交易啊。
1: 说着知离和叶高就往门外走去，虎娃却依旧坐在沙发上没有起身。知离停下脚步又说：

0: 喂，小张，走了。
1: 虎娃看着芝离和叶高的眼神中透出一丝乞求，小声说：
2: 我不走，能不能让我跟着你们？
3: 啥？秀娃，你没有搞错吧？俺们可是绑匪，难不成你真的把芝离当成妈了？
2: 你都说了，二叔为了家主之位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想必是他杀了爷爷。我是家主继承人，若是落到他手上，定然难逃一死。虽然你俩看起来都不是好人，但我想应该不至于跟我一个小孩一般见识吧。你俩带上我吧，我们一起走，远离西安，远离二叔的势力范围。赎金咱们不要了，我有钱。
1: 年幼的虎娃分析说，听得叶高越发震惊，没想到这个娃娃人小鬼大，说话办事也很是老道。
3: 到底是长安厉家假入职位的继承人，心思坚实，都比一般的娃强太多了，跟成年人都不遑多让。
1: 芝离也略有些心惊，他虽对虎娃有所了解，但也没想到虎娃能说出这番话。不过他还是冷冷说道：
0: 少废话，走。
1: 虎娃的脸上闪过一丝落寞，在这个年幼的孩童眼中，叶高和芝离并非穷凶极恶的绑匪，但他的二叔李畅则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甚至以前跟爷爷李宗辉相处的时候，李宗辉还曾暗示过虎娃父亲的死有可能与李畅有关。虎娃并不知道叶高与芝离的真正目的，他只以为二人绑了他的确是为了那笔赎金。叶高活动了一下筋骨，心知该来的迟早会来，如今李畅找上门来，便意味着他们与长安李家之间的恩怨是时候了结了。只不过叶高心中并无多少把握，他跟芝离相识的时间尚短，虽然见识了芝离摆平百年厉鬼小七时候表现出来的高超手段，却也不知芝离能否对付得了李家的代家主李畅。更何况长安李家除了李畅之外，还有几百名训练有素的专业保镖，以及几十号懂得御鬼之能的旁系宗亲。芝离俊美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看着叶高说：
0: 怎么怕了？
3: 我怕个锤子呢，人是你帮的。
0: 哼，你我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既然已经牵扯出来，你还想独善其身，幼稚。
1: 叶高白了芝离一眼，小声说了句：
3: 就你话多。
1: 而后便跟着芝离离开房间，虎娃也老老实实跟随二人往外面走去。其实直到现在，叶高还是感觉有些莫名其妙。没错，他的确准备对付长安李家，但他原本预计的时间可不是现在。然而就因为芝离的出现，就因为芝离这家伙绑了虎娃摆平小七，导致他们与李家的矛盾激化。
3: 芝离啊芝离，你到底是什么来路啊？跟长安李家之间也有什么血海深仇吗？
1: 跟在芝离身后的叶高忍不住想。叶高对芝离的身份充满好奇，也曾不止一次询问过芝离的来历，但芝离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叶高甚至连芝离的年龄、真实姓名都搞不清楚，但叶高却感觉芝离对他似乎颇为了解。这种双方在信息上的不对等让叶高感到郁闷。至于芝离所谓的合作，叶高也不认为有多靠谱，因为芝离压根都没说清楚他们之间到底怎么合作，要合作干些什么事情。叶高的心情复杂，然而李畅以及李家的手下们已经堵在门口，此时也由不得他再去想太多乱七八糟的事，只能选择相信芝离，与芝离一并对抗李家，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三人来到院子门口，芝离打开了坚固的大铁门，铁门打开的时候，就看到一头红发的中年男人李畅与身形壮硕的保镖雷子。李畅与雷子的身后是一辆加长林肯。李畅看了一眼虎娃，点了点头， 示意雷子打开车门。车上堆满了红彤彤的百元大钞，整整齐齐摆放在座椅上。叶高瞄了一眼，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他可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多的现金。
3: 乖乖，一个一呀、啊，这么多的吗？这可得咋样挥霍呀？
1: 李畅不屑地摇了摇头，对叶高这副没见过世面的德性感到厌恶。作为长安李家的二公子，这点钱在李畅看来算不得什么，毕竟长安李家向来以财大气粗著称。除了叶高之外，知离、虎娃、李畅等人的反应都很平静，似乎摆在面前的这一整车钱只是一堆废纸而已。
0: 过去啊，验一下。
1: 知离用命令的口吻对叶高说。叶高虽心有不满，但转而一想，既然知离摆出一副大佬的姿态，那么他叶高顶多就算是大佬跟前的小弟，也就是说知离才是这次绑架案的主谋，叶高只是从犯而已。
3: 这倒也好，就算被立昌他们拿下了，兴许也不至于弄死我呀。
1: 来到车前，叶高拿起一沓钞票迅速翻看，确认手中的钞票没有问题之后，又连续检查了另外几沓子钞票，见没人注意他，他便将其中一沓钞票塞进怀中，然后转过身朝知离做了个 OK 的手势。叶高的内心是很有些紧张的，他发现往日喧闹的西大街上竟没几个人，街道两旁的店铺大都关门了，不时能看到几个身着黑西装的汉子正严阵以待。他知道这些都是长安李家的人，在他和知离带着虎娃出来之前，李家人已经清过场了。知离拉着虎娃的小手对叶高说，
0: 上车。
1: 叶高连忙来到林肯车的驾驶座上，降下车窗观察着知离、李畅等人的动向。在这个过程中，李畅的目光几乎一直停留在知离身上，他很确定自己是第一次见这个容貌俊美的男子，但在院门打开之前，对方却对他说好久不见。
3: 故弄玄虚。
1: 从知离与叶高对话的语气，李畅已然将知离当成绑架事件的主谋，认为叶高是知离的帮手。同时李畅也在思索，当年叶高的父亲为何要从何家村取走六条赤金走龙，之后又是谁将其打成重伤给李家寄来一条走龙。
4: 放人吧。
1: 知离盯着李畅微微一笑。
0: 二公子啊，别来无恙啊。
1: 李畅皱起眉头，因为知离说话的语气让他感觉就像是老熟人之间在打招呼一样，但实际上他根本不认得知离。
5: 知离，你很有胆识啊，敢帮我长安李家的人。
0: 过奖过奖，这也实属是无奈之举啊。我跟我的兄弟需要钱，你们李家最不缺的就是钱了，所以呢，我这才斗胆绑虎啊，跟你们讨点钱，应急啊。
5: 是吗？一个亿够用吗？不够的话，我马上让人再去取。不过，你要保证虎娃的安全。
1: 李畅并不着急对知离他们出手，毕竟现在虎娃还在知离手中，当着那么多李家宗亲的面，如果他不顾虎娃的死活就发起进攻，必然会落人口实，到时候没准诸多宗亲会以此为由来整他的。
0: 差不多够用啊，二公子啊，您的好意我清明啊，暂时就要这么多了。
5: 那就好，冒昧问一下，知兄，你要这些钱有什么用？
1: 李畅就像在跟一位老友话家常一般地问道。
0: 近日南方普降暴雨，多地受灾，灾区群众苦不堪言，我想用这笔钱来救助灾民啊。
1: 李畅的脸上写满了不相信，他可不认为知离说的是真话。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在这个小时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当然我们会分享这些有一点摇滚的，有一点融合的这样的一些版本哈，在这个小时分享给各位。如果说朋友们有喜欢的歌曲，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现在呢，时间来到了18:07啊，距离晚高峰还有5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时不时的来跟大家分享道路上的通行变化。那此刻呢，我们来刷新到啊，路上的这个通行还是很不错的啊，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高峰的阶段。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此刻的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从清音路到明华街北向南，水墨沟路呢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出现了缓慢行驶的状态，那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些几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首《踏浪》，那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杰克然。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青花瓷进行的这样一个 remix 的版本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风帆来点播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在这个时间段为你安排。那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海洋，也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曲，他说他想听到的是《一生所爱》。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版本是张靓颖演唱的这个版本，我们来听一下她的版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北京时间的18:20，晚高峰倒计时准时为您带来。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团结路是从金运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向也开始忙碌起来了。此刻的水磨沟路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开始忙碌的状态。那此刻的苏州东街的辅路也进入到了拥堵榜，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开始比较忙碌啊。那朋友们行驶在这些路段，可以注意一下您的这个行程和行驶的路段。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周，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8: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8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9度左右。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One, two, three, let's go。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半年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更新疆，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宝发来消息，他说美丽的主持人您好啊，音乐好听，谢谢您。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真的觉得啊，心里真的好暖呀、啊！谢谢你发来的问候，也谢谢你对我选择音乐的肯定，好开心呢、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把这样的一首飘摇送给你啦。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8:40，此刻进入到晚高峰倒计时，那距离晚高峰呢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

此刻呢，我们关注到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进入路是从明华街，我们来刷新一下，此刻进入到拥堵榜第二的位置呢是水磨沟路，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北向南的方向都出现了车辆排队。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拥堵的一个情况。此刻的团结路是从进入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榜单当中，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可以注意一下这些节点，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路况或者是您喜欢的歌曲都可以来进行分享，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现场为你进行 remix。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也算是老歌新唱了，我们一起来听。

时间呢来到了18:49啊，在此刻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天下有情人》。那朋友们有什么喜欢的歌曲，也可以继续来推荐，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您喜欢的歌曲内容就可以了啊，歌名就可以了。那这里是朝更新腔，我是杰克然，这里是电音和热情碰撞的快乐星球，跟着我们的节拍一起来解锁新疆的潮流打开方式，来吧，这首歌送给各位。

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杰克然。那么最后一首电影单曲呢，要作为我们今天歌单的收尾，要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脉动火的吴彦祖啊，他在节目的最后呢点播了一首牧马城市啊，想用这样的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那今天的朝更新疆就这样咯，稍后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一会儿见。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祝各位下班快乐。刚才呢，我们的导播姐姐小姐姐来推荐我说，你在这个小时要唱那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所以说今天依然甜甜不在，杰克然坚守岗位。不过呢，好消息啊，是甜甜明天就回来了，这个小时我们依然要玩得开心，好不好朋友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脉动货的吴彦祖在上个小时就来了哈，在上个小时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温柔可爱的杰克然，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换个不一样的哦，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玩起来好吗？哦，我的天哪，一个人上节目真的是太奇妙了，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们说呢？哦，我的天哪，见到各位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如果说您正在下班的路上，那我们就一起聊起来好不好？哦，亲爱的朋友，那我们聊些什么呢？总得有一些话题，对不对？我们每个小时呢，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话题。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关于食物的，昨天呢也是关于食物的，今天日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食物呢是食物的搭配，就是有些食物啊，就听上去像是黑暗料理，但是尝过之后啊，你会觉得哇塞，真香啊！比如说这个薯条蘸冰淇淋，火锅配酸奶，芒果蘸酱油，这个我倒是没有吃过啊，但是想一想就确实觉得有点黑暗。还有就是香蕉配老

难吗？谁尝试过？谁想出来的？乍一听就感觉疯了吧？哦，我的天哪，这些东西是有人吃的吗？这就是人类的脑子是可以想出来这些搭配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一场奇怪但好吃的美食大赏，分享你发现的那些看似上去不太搭但是真的好香啊这样的一些搭配。如果说你的推荐啊让我觉得听上去后，或者是让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上去之后，朋友们听上去之后觉得哎想试一下，那你就是我们今晚的味蕾发明家。当然也不重要，是不是？可能有些朋友在想，啥东西啊？味蕾发明家，谁要当这个呢？不当不当哦，我亲爱的朋友。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话题：你有哪些鬼点子啊？不是，就是你有哪些好吃好玩的这样的一些美食搭配，也可以跟我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你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这些搭配美食搭配了，来给我说一说。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杰克然。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了消息啊，首先是卖东货的吴彦祖说，杰克船长上班快乐。就是以前呢，有两个人在直播间的时候，两个人一起上班，就觉得啊，那个心里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就看大家下班也不会觉得特别羡慕。但是此刻我一个人坐直播间，我就觉得啊，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都下班了，我一个人苦哈哈的坐到直播间，真的好没意思。所以说邀请各位朋友跟我一起来聊天好不好？好卑微呀，我的天哪！看到 Big J 啊发来消息，他说，甜甜真的是去相亲了吗？你说呢？到底是不是去相亲了？不管他去干什么哈、我们就当他去相亲了，好不好？好运来发来消息，他说啊，今天跟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内容，哪两种食物放到一起啊，觉得很奇怪，但是又格外的很好吃。他分享的是西瓜皮和馕一起炒，很好吃。哦，亲爱的朋友，你不要骗我，要不然的话，我会用杰克叔叔的靴子踢你的屁股。真的假的？西瓜皮我们真的一般很少利用哎，真的很好吃吗？你给我确认一下好不好？在线很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真实自我发来消息，他说：“杰克船长下午好。”但是你后面发来的一段内容是我这显示不到的，我不知道你发了什么内容啊。然后又给我发了三个字：“嘟嘟嘟”，这是什么东西？嘟嘟嘟是什么东西啊？到底是我就非常好奇，那个不显示的是什么？你快告诉我。卖东货的吴彦祖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搭配到一起感觉很奇怪但是格外好吃的食物呢，是韭菜鸡蛋月饼。我知道韭菜鸡蛋馅的那个什么煎盒子呀，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呀都非常好吃，但是月饼说外面是有点甜的，里面是那种咸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你确定没有在骗我吗？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的啊，就是那个冰淇淋加薯条的那个组合，它是热的，然后是脆的咸的那种薯条，裹上那个冰的甜的软的那个冰淇淋，一口下去之后啊，有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但我觉得啊，我还是要推荐大家吃那个稍微粗一点的那种薯条，太细的我觉得好像那个口感上还稍微差一点。就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也会觉得这是什么鬼，然后听了之后就觉得哇，这是什么神仙搭配，真的好好吃啊。我觉得比蘸那个番茄酱要好吃。还有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芒果蘸酱油，这个是我听说的啊，这个我没有吃过，但是我尝试过芒果蘸辣椒粉。我就在想，朋友在推荐我的时候，我去海南的时候，当时当地的朋友推荐我吃这个的时候，我在想什么东西，芒果配辣椒粉，这个真的能吃吗？这个真的我能咽下去？当时他就非常强硬的给我买了一袋，他是那种街边的小摊儿，那个小商贩卖的哈。我当时看他的眼神，我都在想，你不会是外星人吧？你不会是在搞我这个外地人吧？但是吃了之后啊，哎，真的还可以，朋友们。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机会，你们真的可以尝试一下，信我一次，好不好？棒吧！唱斌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水果菠萝蘸酱油，还有苹果蘸酱油，杨梅蘸酱油，都特别的好吃。因为我平时是一个就是不怎么爱吃酱油的那种，就是炒菜的时候也会放的很少，就如果说为了上色我可能会放一点，但是就是直接生的这个酱油我真的难以想象哎，
真的好吃吗？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你能不能给我形容一下？我怕被你骗了。我如果说我真的回去，我一回去我就如果说蘸酱，因为我们家有两瓶酱油，到现在还没有开封，就因为我们家使用率有点太低了。如果说要这样真的好吃的话，这两瓶酱油我估计是不够的。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西西也跟我说了，他说薯条蘸冰淇淋确实非常好吃，而且是刚出锅的那种薯条，如果说配上什么肯德基啊、麦当劳啊这样的甜筒就可以，热薯条然后是那种咸脆的，冰淇淋是那种甜滑的，那种口感非常绝，很好吃，每次点餐都要多要一个甜筒专门蘸薯条吃。你看还是有朋友喜欢这种方式啊，你看像这样子形容一下它的口感，我觉得还可以尝试，还敢尝试，但是你们直接说这个很好吃，我就有点不太敢尝试，真的有点太黑暗了朋友们。唱 C 唱斌啊跟我们分享的，他说刚才说的那个水果菠萝蘸酱油，苹果蘸酱油，杨梅蘸酱油，说是那种甜咸甜咸口的，好，我决定尝试一下，那我就相信你一次。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思思发来消息，他说火锅配酸奶，我觉得还好吧，也不算是黑暗料理，也不是那种特别不可思议的搭配。他说喝酸奶解辣，蘸那个啊，蘸酸奶把涮好的肉放在酸奶里滚一圈再吃，肉的油脂香加上酸奶的酸爽，再加辣锅的辣，三重口感直接拉满。你确定吗？啊，你确定吗？我怎么感觉四川和重庆的朋友听到这儿估计会疯吧？嗯，我亲爱的朋友，但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点心动，因为我吃火锅的时候我也喜欢喝那个那个RB的那个酸奶，我很喜欢喝，我觉得很解辣。但是像你这种方式，但说着我为什么流口水呢？下次尝试一下。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许欢分享的是香蕉配老干妈的这个吃法，他说不要笑，是真的，香蕉的甜软加老干妈的那种咸辣油香，又甜又辣又香。他说第一次我是被逼着吃的，吃完就哇塞真香啊。但大家都知道老干妈配万物，真的是配啥都非常好吃，但是这个配香蕉这个搭配确实是我不太敢想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消息啊，好运来说他专门给我查阅了一下豆包，说这个西瓜皮炒馕的这个做法怎么样，豆包告诉他很好吃，那我下次也豆包一下。哇，这个真的我不敢想哎，朋友们。再来看一下余英刚啊发来消息，都说43度的高温，船长在清凉的直播间是非常的舒服吧？说实话，这个脚脖子还是有点冻的啊，是不是有点拉仇恨了？他说一个忙退休，一个忙相亲，船长也该琢磨该忙点啥事儿了。你这么一说，我还真得琢磨琢磨。我该去干嘛呢？朋友们给我出出主意好不好？一个忙着退休，一个忙着相亲，我该忙点啥事儿呢？是不是我也得给自己找点借口和理由嘛？是不是？疯狂的辣条子啊跟我们分享的是西瓜蘸盐的吃法，他说不是那种撒盐，是切一块西瓜蘸一点细盐，然后再咬一口，西瓜的甜会被盐激发，那甜会更鲜明更有层次。我觉得这种吃法啊在新疆还是挺多的，尤其是吃甜瓜的时候会用那个盐水稍微冲一冲，这样的话

就甜瓜，就不甜的甜瓜会更甜一些，就一般情况下就是吃着像黄瓜一样的甜瓜，用这种方式还是可以的，朋友们有没有试过？但是西瓜倒是没有尝试过啊。下次如果说遇到那种不太好吃的西瓜，不太甜的西瓜，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这个会不会有点就是太就是有点水分会不会脱呀？啊，我在想。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欢腾，他说苹果蘸辣椒面儿，苹果烂这个蘸辣椒面儿，苹果的那种脆甜加那个辣椒面的辣香辣，一口下去是又脆又辣又甜的那种口感。而且他跟我们分享了说云南人经常这么吃，他说第一次我吃的时候觉得疯了，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真的是，我觉得好像云南啊还有这个海南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很奇怪但是又非常好吃的一些吃法。因为我自从尝试了辣椒配那个芒果之后，因为是那种脆甜的那种青芒果，就打开了味蕾之后呢，我就感觉哎，苹果的这个吃法应该也还不错，下次我也试试这种方法啊。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杰克然。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觉得哪两种食物搭配在一起觉得很奇怪，但是吃了之后又格外的好吃，这样的一些搭配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你的那些神仙吃法哈，来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半点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哪两种食物啊，听上去感觉有点黑暗料理，但是搭配在一起啊，感觉还挺好吃啊，真香，这样的一些搭配组合，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送您所吃到的那些看上去有点黑暗料理，但是格外好吃的那些啊，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食物。其实我觉得夏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吃什么，就感觉吃啥好像都没有太大的胃口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话题呢，也是给大家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说不定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组合，刚好就觉得让你觉得想要尝试一下。比如说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点点给我们分享的是奥利奥蘸柠檬汁，他说奥利奥蘸柠檬汁不是牛奶不是茶，就是柠檬汁，把那个奥利奥在柠檬汁里头稍微蘸一下再吃，那个饼干的甜腻被柠檬的那种酸中和了，变得清爽多了，真的是去腻小妙招，我的朋友。因为奥利奥真的甜，我觉得比很多饼干都要甜一些，我自己也爱吃，但是呢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少点那个感觉啊，但是你这样一说好像还不错啊，解决了很多朋友的一些困扰，就是奥利奥太甜了。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给我们分享的，他说咸蛋配芒果，咸鸭蛋啊，他说咸鸭蛋配芒果，咸鸭蛋的那个咸香流油再加上芒果那种甜软多汁，一口咸一口甜，交替

着吃，绝了，不是混在一起啊，是一口这个一口那个。哎，我发现啊，很多朋友都说的跟我们分享的组合啊，大概的感觉就是咸的和甜的放在一起，这种搭配好像要多一些。哎，真的很好吃吗？我尝试一下啊，这个还是让人觉得有点食欲，好像还不错啊。我们再来刷新

情况下八宝粥不是甜的嘛，但是我们新疆会把各种就是各种谷物啊放在肉汤里煮啊，也很好吃的。但是你这样一说再配酸奶酪我就有点有点奇怪了啊。但是我知道就是阿图什那边会有那样的一个搭配，就是类似啊类似花卷儿，不能说花卷儿，应该是油塔子，类似油塔子会蘸那个酸奶或者是酸奶酪吃啊，也很好吃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雪花来了啊。雪花她说她跟我们分享的是苹果和黄瓜切成片儿，两片苹果之间呢放一片黄瓜，她说吃起来会有点哈密瓜的味儿。真的假的？因为说真的我是特别喜欢哈密瓜，特别喜欢，作为哈密姑娘我真的好喜欢吃哈密瓜。但是有一点啊，吃哈密瓜真的会胖，朋友们，所以我现在有点不太敢多吃。但是你这么一说，如果说想吃但是又不敢吃，害怕长胖的时候，来点苹果按照你这个组合吃好像真的可以有。哎，我一定要尝试一下，就是在所有的这些黑暗料理的里头，这个是让我最有食欲最想尝试的一种方式。还有书上说的跟我们分享了，他说咸鸭蛋蘸那个蜂蜜，它这个咸鸭蛋蘸蜂蜜不就是刚才我们有听众分享到的咸鸭蛋配芒果类似吧，是不是？但是这个的果香会更浓一点，当然同样都是甜咸口的搭配，我觉得很神奇。哎，朋友们，你们都是哪儿得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黑暗料理？蓝天白云说哈密瓜的那个你让咽了口水，我都听出来了。天哪，被你听到了，我是真的有一种想要吃的那种欲望，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哈密瓜。刚好你不是也在控制体重吗？我觉得这个方法你也可以试一下。我把音乐推高，然后咽了一口口水。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雪花纷飞，他说咖啡配柠檬，他说咖啡里头加一片柠檬啊，他说不是奶也不是糖，就是加柠檬，苦咖啡的苦加柠檬的那个酸也有点涩，比单纯的苦咖啡有层次的多，就是，但是你没有说好吃啊，我不敢想。哎，我知道就是你咖啡提神嘛，柠檬也有点那个感觉，但是咖啡加柠檬不就是更提神的一个组合吗？酸的苦的涩的，哇，清醒三件套，朋友。但是我觉得这个加法比加糖啊加奶啊好像要高级的多，而且这个组合因为柠檬有维 C 嘛，好像是不是对皮肤也会好一些，有种打工人美白提神饮的那种感觉。蓝天天白云又给我们分享了一种各种就是很奇怪的吃法，但是又很好吃的一个吃法啊。他说有一种奶疙瘩的吃法，他说我们小时候经常那样吃，就是奶疙瘩咬一口，然后再咬一口那个方糖的那个砂糖，弄到一块儿吃就特别的好吃。这不就是有一种奶疙瘩里头加糖的那种组合吗？就现在有卖的，就比如说奶疙瘩，就你吃不了太酸的，你可以选里面加了糖的那种类型，我觉得应该是类似的一个吃法吧。书上说的跟我们分享的是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在那个抓饭上面铺的满满的酸奶，然后他说酸奶拌抓饭啊。我亲爱的朋友，我真的就是有一种我该说些什么好呢的那种无力感，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抓饭配酸奶是非常好吃的，就因为你吃完抓饭之后你再来一份小份的那种酸奶会比较解腻，然后喝着比较清爽，但是拌到一起吃我真的是很奇怪，我觉得这种吃法真的很好吃吗？但是我知道就是抓饭配一点那种

用小咸菜啊，要绝呢，要么就是配点葡萄干，要么就是里面加点那个红薯，蒸红薯也很好吃。但这些都不算太黑暗啊，但这个把酸奶直接倒进去吃，这个确实我觉得有点黑暗，朋友们试过吗？蓝天白云跟我们分享的刚才那个哪个大家砂糖的这个吃法，他说不一样，他说你能吃到那个砂糖的那种咬合的那种脆脆的那种响声，它是有颗粒感的，是不是？然后呢再加上哪个大的那个酸味儿，就是酸甜可口的感觉。我属于是那种奶疙瘩大户，我特别喜欢吃奶疙瘩，时不时的会去购买。你这个吃法我高低得试一下，刚好家里有白砂糖，没有白砂糖就家里有那种方糖也都可以嘛，是不是？

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好运来给我们分享了一条消息，他说有一首歌美酒加咖啡好听又好喝，那此刻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首歌。

0: 一声声我没有醉啊，让我想到了只有醉了的人才会说自己
1: 我没醉，我还能喝。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大家说到的完全没有想到的两个组合啊，放到一起感觉像是黑暗料理，但是呢实际吃上感觉还很不错的这种搭配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雨蝶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他说薄荷配巧克力，大家都知道现在从冰淇淋到蛋糕到咖啡，现在到处都有卖的，各种各样的。最开始呢大家都觉得是那种牙膏味儿，但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它成了经典。说真的，我到现在为止我看到那个绿色就感觉很有食欲，因为我特别喜欢抹茶类的，然后哈密瓜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夏天这种配色的食物让人觉得很有食欲，但是啊薄荷味的这比如说巧克力呀咖啡呀蛋糕啊，我到现在都没有尝试过。哎，真的好吃吗？真的，它不是说，成为网红之后，大家硬是把它捧到那个高度了吧？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喧闹哈，他跟我们分享的是番茄配乌梅，说那个番茄夹那个乌梅，就是西红柿啊，朋友们，西红柿啊。西红柿配那个乌梅，把那个比如说西红柿啊或者是圣女果切开里面放一颗乌梅进去，然后冰镇一下再吃，有一种酸甜咸的三合一的那种口味儿。而且他说了哈，像那个西南地区他有这种小吃，吃了停不下来。我怎么感觉哈这个组合特别有夏天的那种感觉，就是夏天吃了之后感觉有一种酸酸甜甜的，然后很清爽的那种味道，是不是？其实能想象到圣女果的那种多汁加乌梅的那个酸甜咸放到一起之后，三重口感一下子爆汁在口腔当中，而且再加上是冰镇过的，我觉得是夏天的应该是非常适合夏天的一种美好食物。那此刻的时间来到了19:55，我们就要进入到下半个小时下一个小时了啊。那在这个小时结束之前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出现了车辆排队，守门公路呢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拥堵的模式，友好南路也上榜了，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跃进街呢是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西向东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榜单当中。此刻的会展中街是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也进入到了忙碌的模式。再来关注到的是五星北路的辅路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进入到了拥堵的状态。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分享。那我们下一个小时呢要进入到的是听歌的一个模式的环节啊。那我们下一个小时不见不散喽。

0: 凡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0: 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拜托了晚高峰，欢迎大家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段哈。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当中呢，不仅要跟大家聊互动话题啊，就是哪两种食物感觉搭配在一起好像有点黑暗，但是呢好像还不错啊，吃了之后觉得真香的这样的一些组合，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这个小时哈，有一个歌唱主题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些歌曲呢都得与爱有关系。我觉得哈，说到这个关于有爱的这样的一些歌曲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呢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爱的那些小情歌。

说到关于爱的歌曲呢，我相信朋友们能够想到的有很多啊，比如说像童话呀，王菲唱的那个我愿意呀，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吻别呀，还有小虎队的爱呀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歌曲啊，都是关于爱的一些经典之作。朋友们还有哪些关于爱情的歌曲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首黄品源演唱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晚高峰，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不再年轻的小罗给我们发来了语音哈，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听，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什么啊。小罗来了，欢迎你。嗯，我们再来调整一下，我们来调整一下啊。
1: 那两种食物搭配在一起，觉得挺好吃的。我印象最深是去南疆，刘院子朋友家，他妈妈给我们做的西红柿汤饭。我一直以为是用水果，没想到做居然做汤饭，还挺好吃的。
0: 我觉得他应该放的是那个杏干吧，对不对？我觉得他那个道理应该是和抓饭里头放杏干应该是类似的，包括在乌鲁木齐也能吃到抓饭里头不是汤饭里头放红枣，我觉得应该也是同理吧。我觉得应该是好吃的一个搭配啊，但我还真没有尝试过。我想了一下，感觉应该是很好吃的样子。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好运来给我们分享了好听的歌曲，他说爱情鸟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爱情转移。接下来我要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送给甜甜，还有这个风雨追梦发来消息的说，没他你一个人炫不起来，甜甜去哪里了呀杰克然。他前面说的是甜甜去哪里了，然后我告诉他出工作安排了，有工作安排之后，他说没有他一个人炫起来，当然啦，炫话就是要两个人炫才能炫起来呀，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那就是自说自话呀，我的朋友，我对着四台电脑在发疯啊，现在就基本说你们在广播里头听的那个感觉啊，就是我在跟你们聊天就感觉很热闹啊，就是跟你们炫的非常开心，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有人在直播间外啊看到我这个场景的话啊，摇头晃脑，这手上比划着，四台电脑对着我，两台还是黑屏的状态，我一个人在这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说了快两个小时了，我嘴都酸了，我的亲爱的朋友。再来关注一下阿豪跟我们分享的歌曲，他说 Hello 杰克船长下午好，推荐一首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一直傻傻分不清喜欢和爱的区别。我这个时候也不能变成爱情专家来帮你解析喜欢和爱的区别，分不清就分不清吧。大力水手也跟我们分享了关于爱情的歌曲，他说赵

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大声说出来。这首歌非常经典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声说出你的爱。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

0: 视频，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2: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8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8度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应广大听众的要求，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送给远在活动现场的甜甜。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那这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爱情的那些歌曲。刚才这首歌呢，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好运来给我们分享的，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朋友分享的歌曲啊，我都尽量的在安排。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轩轩，他说张信哲演唱的《爱如潮水》，绝对是情歌王子的代表作，诉说爱情的渴望和思念。还有云朵跟我们分享的是梁静茹的《勇气》，她说鼓励人们勇敢追爱的表白神曲。还有童话哈，是我们的这个悲伤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光良的童话，相信爱，童话般的爱情充满承诺与向往。但为什么你的网名起的是悲伤呢？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麦克有跟我们分享了好听的歌曲，他说推荐一个新学校合唱团演唱的《再见林尼尔》这一首歌曲。就是我在乍一看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跟我们分享的是你在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演唱过的歌曲呢。来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首歌送给大家。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A 乐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船长来一首王杰演唱的回家，甜甜明天该回家了。就是我看到你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就想说你有本事你不要回家，就有一种恋爱脑上头的那种感觉。当然明天甜甜会回来啊，今天活动结束之后，明天甜甜就会回归到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当中。

哇哦，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宝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他说，美丽的主持人，今天下午去开会的路上给你发消息，开完会出来还听到你的声音，当然你的声音很好听，借这个机会想说美丽的主持人加两个字，然后优秀的主持人辛苦了宝贝。哇塞，竟然有听众叫我宝贝耶，竟然有人叫我宝贝耶。好了，甜甜你不用回来了。刚才我们微信平台上的 A 乐说到的是这首歌吗？王杰演唱的《回家》这首歌。

我还以为这首歌是那个回家回家，就就 不太会唱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旋律的歌曲呢。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关于爱的那些歌曲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流眼泪哈，他跟我们分享的是周杰伦演唱的刚才那首珊瑚海这首歌哈。他说旋律非常的优美，用海洋来比喻一段逝去的深情，哇，真的是太美好了。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无奈，跟我们分享的是张学友演唱的你最珍贵。他说这首歌是对唱金曲，表达对方在自己心目当中的无上地位，好像好久没有听到这么纯情的关于爱情的歌曲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这首你最珍贵。

非常经典的一首男女对唱情歌啊，你最珍贵。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还有很多推荐的这种关于爱情的歌曲，比如说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呀，还有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啊，鬼迷心窍啊，屋顶啊，有一点心动啊，爱的抱抱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好听的歌曲。包括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摇山流水还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有一首歌啊，说有一种病娇的美啊，这首歌的名字我觉得好像有点我没办法说出口，所以我不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这个歌曲的名字了啊，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演唱的歌曲啊，我还真没有听过他这首歌的版本。但是呢，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啊，留一点私心，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森森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曲《独角戏》，许茹芸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今天昨天我一个人在这上节目就是独角戏的那种状态和感觉，在节目的最后呢，把这样的一首独角戏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那我们伴随着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咯，我们明天咱们拜托了晚高峰不见不散。

0: 20: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赞美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0: 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于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未知的旅程，我们总是在不断的出发，去探索，去追寻，去发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国真的《我喜欢出发》。我喜欢出发，作者汪国真。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

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的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说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想从森林那儿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儿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着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在文学的世界里，动物常常成为作家们笔下生动的主角，他们以独特的形象和品质触动着你我的内心。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老舍笔下的母鸡。母鸡，作者老舍。

我一向讨厌母鸡，不知怎样受了一点惊恐。听吧，它由前院嘎嘎到后院，再由后院嘎嘎到前院，没完没了，而并没有什么理由。讨厌，有的时候它不这样乱叫，可是细声细气的，有什么心事似的，颤颤巍巍地顺着墙根或沿着田坝，那么扯长了声，如怨如诉，使人心中立刻接起一个小疙瘩来。他永远不反抗攻击，可是有时候却欺负那些最忠厚的鸭子。最可恶的是，他遇到另一只母鸡的时候，他会下毒手，趁其不备狠狠地咬一口，咬下一撮毛来。到下蛋的时候，他差不多是发了狂，恨不能使全世界都知道他这点成绩，就是聋子也会被他吵得受不了。可是现在我改变了心思，我看见一只孵出一群小雏鸡的母亲，不论是在院里还是院外，他总是挺着脖，表示出世界上并没有可怕的东西。一个鸟儿飞过，或是什么东西响了一声，他立刻警戒起来，歪着头听，挺着身预备作战，看看前看看后，咕咕地警告鸡雏要马上集合到他身边来。当他发现了一点可吃的东西，他咕咕地紧叫，啄一啄那个东西，马上便放下，教他的儿女吃。结果每一只鸡雏肚子都圆圆的下垂，像刚装了一两个汤圆似的，他自己却消瘦了许多。假若有别的大鸡来贪吃抢他的饭，他一定出击把他们赶出老远，连大公鸡也怕他三分。他教给鸡雏们啄食、掘地、用土洗澡，一天教多少多少次。他还半蹲着，我想这是相当劳累的，叫他们挤在他的翅下胸下得到一点温暖。他若是伏在地上，鸡雏们有的便爬在他的背上啄他的头或别的地方，他一声也不哼。在夜间若有什么动静，他便放声啼叫，顶尖锐，顶凄惨，使任何贪睡的人也得起来看看是不是有了黄鼠狼。他负责、慈爱、勇敢、辛苦，因为他有了一群鸡雏。他伟大，因为他是鸡母亲。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我不敢再讨厌母鸡了。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接下来我们讲到雨是大自然的精灵，它带着诗意和神秘飘洒在天地之间。当雨声响起，你可曾想过它在表达着些什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余光中的雨声说些什么。雨声说些什么？作者余光中。

一夜的雨说些什么呢？楼上的灯问窗外的树，窗外的树问巷口的车。一夜的雨说些什么呢？巷口的车问远方的路，远方的路问上游的桥。一夜的雨说些什么呢？上游的桥问小时的伞，小时的伞问湿了的鞋。一夜的雨说些什么呢？湿了的鞋问乱叫的蛙，乱叫的蛙问四周的雾。说些什么呢？一夜的雨声，四周的雾问楼上的灯，楼上的灯问灯下的人，灯下的人抬起头来说，怎么还没有停啊？从传说落到了现在，从飞飞落到了澎湃，从沿路落到了江海，问你呀。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雨水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3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8度，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转3级。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3级，转3到4级。接下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21号19时32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傍晚至夜间，上述区域和阿勒泰地区西部克州。

0: 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再来关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21号19时01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1号的夜间到25号的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暴雨或大暴雨，日最大降水量在25到60毫米，上述区域出现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发生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8度，北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2: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3: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4: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3: 寻找
1: 寻找
3: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忙碌奔波，却很少停下脚步问问自己每天都在忙什么。林语堂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思考，在接下来的作品当中向我们发出了灵魂的拷问。我们每天穿梭于喧嚣的城市，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各种目标而忙碌不停，但我们是否真正清楚自己忙碌的意义是什么？你每天在忙什么呢？作者林语堂。

人生的盛宴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口味怎样。关于人，最难了解的事情终究是他对工作的观念，以及他指定给自己做的工作或社会指定给他做的工作。世间的万物都在悠闲中过日子，只有人类为生活而工作着。当我在这里坐在我的书台边时，

一只鸽子在我窗外绕着尖塔飞翔着，毫不忧虑午餐吃什么东西。我知道我的午餐比那鸽子的午餐复杂得多，我也知道我所要吃的几样东西乃是成千上万人们的工作的结果，需要一个极其复杂的种植、贸易、运输、送达和烹饪的过程。为了这个原因，人类要获得食物是比动物更困难的。虽然如此，如果一只莽丛中的野兽跑到都市来，知道人类生活的匆忙是为了什么目的，那么他对这个人类社会一定会有很大的疑惑。我们的危机是在过分文明，是在获取食物的工作好像有点累，因而在获取食物的过程当中吃掉了吃东西的胃口。我每次看见都市的摩天大楼或一望相连的屋顶时，总觉心惊胆战，这真是令人惊奇的景象。两三座水塔，两三个钉牌广告的铜架，一两座尖塔，一望相连的沥青的屋顶材料和砖头，形成了一些四方的伫立的垂直的轮廓，完全没有什么组织或次序，点缀着一些泥土、褪色的烟秃，以及几条晒着衣服的绳索和交叉着的无线天线。当你在城市散步的时候，你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报摊儿。你行荡了一个多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了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儿。这些人怎样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倌的衣服，餐馆堂倌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堂倌理发，那便是文化。那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倌一生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歌唱，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所有的一切都能够发现于银幕之上。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林云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匆匆前行，却忘记了偶尔停下脚步，去感受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林清玄的偶尔。偶尔，作者林清玄。

偶尔在人行道上散步，忽然看到从街道延伸出去，在极远极远的地方，一轮夕阳正挂在街的尽头。这时我会想，如此美丽的夕阳实在是预示了一天即将落幕。偶尔在某一条小路上见到木棉花落尽的枯枝，深褐色的孤独站在街边，有一种萧索的姿势。这时我会想，木棉又落了，人生看美丽的木棉花的开放能有几回呢？偶尔在路上的行人路桥站住，俯视着在路桥下川流不息往四面八方奔窜的车流，却感到那样的奔驰仿佛是一个静止的画面。这时我会想，到底哪里是起点，何处才是终点呢？偶尔在乡间的小道上发现了一株被人遗忘的蝴蝶花，形状像极了凤凰花，却比凤凰花更典雅。我亲身闻花香的时候，一只蝴蝶花突然飘落下来，让我大吃一惊。这时我会想，这花是蝴蝶的幻影，或者蝴蝶是花的前生呢？偶尔在山间的小池塘里看到一朵红色的睡莲，从泥沼的浅地中昂然抽出，开出了一句美丽的音符，仿佛无视于外围的珠浊。这时我会想，究竟要怎样的历练，我们才能像这一朵清净之莲呢？偶尔我们也是和别人同样的生活着，可是我们让自己的心平静如无波之湖，我们就能一明朗清澈的心情来照见这个无边的世界，在一切的优美清明污浊之中都能够找得到智慧。我们如果是有智慧的人，一切烦恼都会带来觉悟，而一切小事都能使我们感知它的意义与价值。

在人间求寻智慧也不是那样难的，最要紧的是使我们自己有柔软的心，柔软到我们看到一朵花中的一片花瓣落下都能使我们动容，知悉它的意义。唯其柔软我们才能敏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包容，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够精致，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超拔自我，在受伤的时候甚至能够包容我们的伤口。柔软心是芽苗，柔软心也是种子，柔软心是我们在世俗生活中还能时时感知自我清明的源泉。那最美的花瓣是柔软的，那最绿的草原是柔软的，那最广大的大海是柔软的，无边的天空是柔软的，那在那天空自在飞翔的云最是柔软。我们的心的柔软可以比花瓣更美，比草原更绿，比海洋更广，比天空更无边，比云还要自在。柔软是最有力量也是最恒长的，且让我们开出柔软清净的智慧之花吧。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夜读，讲自律这件事儿。如何做

到自律，帮助您寻找四件事做起。第一件，找到一件感兴趣的事儿。喜欢阅读的人并不觉得早起晨读很苦，喜欢跑步的人更享受于挥汗如雨的快感。自律不是强迫自己接受某种生活方式，而是找到一件感兴趣的事儿，并将热情转化为内驱力。决定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日复一日地坚持下去。唯有以热爱驱动，才能让你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在持续精进的过程中感知自律的快乐。第二，设置一个阶段性的目标。真正自律的人能够找准方向，规划阶段性目标，让自己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一口气跑完马拉松或许很难，但你可以先将目标设置为每天跑2公里，当你能够轻松完成，再去挑战下一个目标，你就会发现此前跑过的每一步都已逐渐累积成了自律的一大步。第三，制定一份计划，具体的计划。计划是行动的导航，路线清楚才不会迷路。想要变得更加自律，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给自己制定一份具体的、容易执行的计划，并努力完成。想要早睡，就按时熄灯休息，不把手机带在身边。计划看书，就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安静地读上几页。自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每天保持进步，人生就一直在前进。第四，给自己一些正向的激励。通往自律的道路并不好走，当你完成了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或计划，或是达成了某个阶段性的目标，你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些正向激励，去看一场喜欢的电影，或者送给自己一个小礼物。聪明的自律者懂得张弛有度，劳逸结合，在及时的反馈当中让自律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人生。

希望以上的四件事能够给准备或还在旁观的我们给一个自律的好的开端，希望你我都能够受用。时间来到了这一时段的尾声，那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再会。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

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这样的歌声当中，你能够感受到一份被等待的温暖与爱。开启我们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关于家》，一缕炊烟，一片田野，一条小路。后来你才会发现，这些看似平常的事物，都成了我们最想念的珍贵。继续切歌，下一首，周杰伦《稻香》。

休息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些什么？在家好好歇着，出门逛个街，跟朋友聚会，或者来一次短途旅行，上个山，亦或是回家。像这首《稻香》的那个 MV 一样，回到父母的身边，无论你在外有多么的不舒服，或者是烦恼、压力各种，会发现回去之后，一切都会慢慢变得好起来。可能就是在你失落的时候，那个家的避风港的效应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不如意的时候，背起行囊，回到那个温暖的地方，调整心态，重整旗鼓之后，才能继续出发，继续聆听那些关于家的歌。下一首来自于马潇、陆先生乐队、房东的猫共同演绎，我们向往着哪里。

我们向往着哪里？我们向往着哪里？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可能有父母家人，可能有发小玩伴，有最亲密的伙伴，可能就是一种向往的生活。继续聆听那些关于家，下一首来自于阿英嘎，歌名叫做《家》。

家是什么？有人说家是黄昏边的搀扶，是灯下剪去的丝丝白发，是一件旧风衣，风也是它，雨也是它。也有人说家是倦鸟归来的巢，是小船避风的港。那么家到底是什么？家就是家，提到它，你自然能够想到属于自己对于家的解释。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家是一辈子围绕着我们的一个字啊，用浓墨重彩的情意来写的这个字，一生有多长就能够写多久。继续聆听那些关于家的歌曲，下一首陈粒《粒粒万香》，一起聆听。

然后这样一首来自于陈立普曲演唱的歌曲叫做《历历万香》，经历的历。据陈立自己说，这是他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的一种感悟，是因为当时是学生，还无从经历这座城市最好的部分，但那样的一段时光，他经历了自己最好的部分。如果流行音乐也讲究气象，那么这句歌词，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用这样的方式给你一种势头磅礴的感觉。至于城市慷慨亮整夜光，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他想要的不多，只是和别人不得不一样，更是自成器具的铮铮宣言。陈立的特点自然不用说，几句个性自成一派，小众等等等等。这首《历历万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让你我感受到离家之后的辛苦，想念一种来自于家的温暖。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继续切歌。下一首来自于西瓜君，歌名叫做《狂野香响》。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
2: 雨如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化石室温度是3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8度，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转3级。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3级，转3到4级。一起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21号19时32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上述区域和阿拉泰地区西部克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板石的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21号19时01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1号的夜间到25号的夜间，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昌吉州山区、喀拉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暴雨或大暴雨，日最大降水量在25到60毫米。上述区域出现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发生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8度，北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她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谢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浩。进入我们的歌单主题，关于家。我会守在这里，我们用换了一个角度的方式，那个家，随着孩子的长大，逐渐的远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慢慢模糊。但好像只要有一个人，有两个人。在哪儿，那个家的感觉就一直成立。但我们总总会忘记，哪怕身处在同一个城市，一周、一个月、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逐渐你会习以为常，然后突然之间你会觉得缺了点什么。然后有人就说了，切勿后悔，珍惜当下。继续切歌，下一首要跟你分享到维利安。有人在等我。

与接受，直到长大才明白这份爱的重量。父母要的其实很简单，儿女的一个拥抱似乎就能够让他们欣慰不已。有这样的一句歌词，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不止于情侣，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时光。继续切歌，下一首来自于周深，说声你好。

用一种细腻的笔触去解读段于爱的定义，在工作与生活物质与感情难以平衡的状态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关照生活，温暖解读，慰藉你我之心。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我们进入耳朵旅行关于家的最后一首，汪苏泷《站台》。

0: 北京时间的22:58，这一时段的耳朵的旅行暂且就要告一段落，稍后时间邀您收听晚安新疆，各位我们稍后见。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带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豪。开始来自于钟立风，歌名叫做《山楂树》。听到它，你又会有怎样的心情？歌曲总是能够勾起心中隐藏最深的那一抹情绪。听一首歌，歌词里、旋律里唱的都是自己的故事，关于花草树木的一切，也是关于自己的心情。烦恼不已的时候，就来听一听今天的这一期《晚安新疆》，乐坛指物记。下一首，王力宏，《落叶归根》。

那些植物里所倾诉的情感，落叶归根，唱出了家的意义。这样的一首旋律，就像他向往外面的世界，长大之后才明白，只有家才叫做家，其他地方都是异乡。所以我们才有落叶归根。继续聆听那些歌曲当中的植物记忆，下一首张韶涵《梦里花》。

记忆里的风景是那窗外的蒲公英，如此美景谁不迷恋，多年以前手无心紧握，张大约定那样清晰，多年以后穷穷竭力，天涯海角渺无踪影。不怪你也不怪蒲公英，要怪就怪那阵风，风吹乱了我们上好的青春，吹乱了一起长大的约定，吹烂了一直坚持的任性。晚安新疆，植物记，下一首陈鸿宇《早春的树》，一起聆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

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心章，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豪。正在听到这首来自于陈粒，歌名叫做《芳草地》，也是比较符合今天我们这个植物记忆的主题。潇洒的歌词配合轻松的演唱，这样一首旋律会给你一种特别的感受。歌词执迷于其营造的傍晚至夜晚的氛围，总会让你感觉一个夏日的傍晚，天气没有那么燥热，你沿着湖边散步，迎面是湖风，隐于云层的夕阳和万家灯火，让你觉得这世界无限的美好。继续切歌下一首，林俊杰《水仙》。

0: 充满爱意的人都是彼此手中的一朵鲜花，需要呵护，需要相守。这样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演绎歌名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
1: 谁呀谁呀你
0: 喜欢一个人，看上去很美，听上去很美，说起来很美，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很美，可是其中的酸甜苦辣就像袜子上的一个洞，别人看不到自己心知肚明。

即使如此，似乎这便是所谓爱的模样。就像顾城的那首诗，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我们用歌曲陪伴各位，继续聆听植物记，下一首来自于朴树，生如夏花，一起聆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下移，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极致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0: 第十二集，
1: 叶高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在他心中早已将知离咒骂了800遍。然而他也知道，正如知离所说，长安李家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全都把他当成绑匪知离的共犯了。
2: 哎，想不到李总毁了老头子，就这么死了。那天他还说会帮我调查照片的事情。现在我他喵的找谁说理去？
3: 你在想什么呢？
1: 叶高连忙摇头，表示自己正在思索如何在明天与李家人的交锋中大杀四方。
3: 大杀四方？限期行事吧？还是原来的计划，不管李家来的是何人，只要他带钱来了，咱们就跟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拿到钱之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这你就这么把护娃交给他们？志烈，你不觉得咱们留着护娃的话，李家的人就会投鼠忌器，护娃就相当于咱们的一道护身符吗？
1: 叶高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3: 投鼠忌器啊？不会的，如果李宗辉没死那倒是有可能。现在李宗辉已经死了，李家的当家人是李畅，李畅绝对不会在乎虎娃的死活。甚至我推测，如果虎娃在咱们手上，李畅会先找机会干掉虎娃，并且嫁祸给你我。届时李家新老两任家主都死了，李家人肯定会怒火中烧，同仇敌忾，不惜一切代价跟我们死磕到底。所以我的计划是就是把虎娃交给李畅，然后咱们找机会逃跑。李畅着急对付我们，便没有机会弄死虎娃，反而会分出一些力量保护他，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放手一搏。总之交出虎娃对我们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
1: 听了知离的分析，叶高佩服的点点头，竖起大拇指。
2: 李哥，还是你老谋深算，考虑的周全，果然讲还是老的辣。
1: 不料叶高这随口的奉承却让知离身躯微微一震，知离有些不自然地看着叶高反问，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这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说我是块老姜啊你啊？
2: 没有李哥，你不要误会，我就随便一说，用词不当，无怪无怪嘛。
1: 叶高嘴上是这么说，心中却很是不解，不明白为何知离这个二椅子会这么在意别人谈及他的年龄。
2: 真不像个男人，
1: 叶高心想着，同时忍不住瞄了瞄知离并不明显的喉结以及平整的胸脯。而后知离准备离开叶高的房间，叶高却一把拉住知离白皙的胳膊坏笑道，
2: 这么晚了，要不然就……
1: 知离面无表情，伸手去解裤腰带，叶高哈哈一笑道，
2: 你看你这么着急脱裤子干啥吗？
3: 叶公子啊，是想尝一尝长音之舞的滋味吗？
2: 哎，不跟你开玩笑了，真是的，一点都不懂幽默吗？
1: 叶高抱怨了一句，转而说道，
2: 我有点好奇的是，你怎么知道李宗辉已经死在李畅手上了？既然你说李畅成了李家的代家主，也就是说李家绝大多数的人压根就不知道李畅弑父的事情，他们肯定以为李宗辉的事跟李畅无关，对吧？李家人都不知道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1: 知离系好裤腰带后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叶高，沉默了一阵子才说，
3: 叶公子啊，虽然你满口的污言秽语啊，看起来好像是个十足的土包子大老粗，但实际上你一点也不傻，相反你思维活跃啊，还挺聪明的。
2: 哼，你真以为老子是山里来的没见过世面？嘿嘿，跟你说吧，我跟虎娃这么大的时候就已经在俺们镇上混了，南来的北望的那些客商游人老子见得多了。不要转移话题，

0: 那威尼斯怎么知道李家的巨变的？
1: 我若是没有几个靠得住的眼线，怎敢与李家为敌呢？
2: 知离说完转身就走，叶高伸个懒腰起床，关上房门，来到窗户边上望着窗外，喃喃道：
0: 仅仅是几个眼线而已嘛，李哥，你当我傻呀？
2: 叶高不傻，一点都不傻。他虽不清楚知离与李宗鹏之间的事情，却也大概猜测到知离能对李家的事了解得一清二楚，靠的绝不是几个眼线，而是盟友。只不过在知离看来，李宗鹏根本不配做他的盟友，二人的结盟也只是名义上的结盟而已。普天之下能让知离看在眼里放在心里的人不过寥寥数人，李宗鹏并不在这数人之中。当然在这个时候，叶高还不清楚知离的底细，也不知道知离的真正实力与手段，所以叶高多多少少有些低估了知离。被知离吵醒的叶高现下已是睡意全无，他从枕头下拿出一本《史记》翻看起来。他看的是《史记·列传》中的一部，书是他从别墅主人的书房中找出来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叶高已经匆匆翻完全书，有些失望地将书合上。
0: 奇怪了，没有啊，知离这个名字我的确感觉耳熟，到底是在哪里听过或者是看到过呢？
2: 翻完书后的叶高又困了，倒在舒适的床上很快便睡着了。至于明日一战究竟是什么结果，他已经不想再去考虑，就按照知离那句话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毕竟他叶高也不是没经历过风浪的乡巴佬。来到三楼主卧的知离却睡不着，他颀长的身体躺在大床上，一双眼睛盯着尚在昏睡的虎娃。对于明天与李家人的对决，他并没有充分的把握，包括反制李畅的手段也未必能够奏效，因为他只是大概推测李畅对李宗辉做了什么，却不能确定。除了心狠手辣的李畅之外，李家那些旁系宗亲也不是异域之辈，还有常年跟在李宗辉身边的雷子，据说也是个很棘手的家伙。而知离却不知道在明天的战斗中，叶高能不能成为他亲密的盟友。知离能感觉到叶高不是特别信任他，这倒也很正常，毕竟二人相识的时间尚短，而且叶高卷入与长安李家的纷争也是被知离所逼迫。换位思考的话，就连知离自己都感觉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了。要不是他绑了虎娃又故意跟叶高搅在一起，叶高也不会被长安李家视作绑匪之一。
1: 不逼你一把，你怕是迟迟不会跟六大世家正面为敌。哼，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总算学会了隐忍。不过现在箭在弦上，你是不发也得发了。
2: 除了叶高之外，知离想的还有李家地牢中被囚禁的那位老友。让他想不到的是，一别多年，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竟成了李家的阶下囚，成了个废人。想到这里，知离便忍不住唏嘘不已，感叹人心莫测，世事无常。
1: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哼，千百年来，这个道理倒是亘古不变。老虎将，你呀，像极了曾经的他。要不是你锋芒毕露，又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不过请你放心，待我顺利解决了长安李家，定会让你重见天日。
2: 继续思索明日一战中的细节以及反制李畅的手段，想来想去，知离还是皱起了眉头。他从未跟李畅交过手，却曾见识过李畅虐杀外蒙军人的场景，心知李畅远比老不死的李宗辉更难对付。
1: 兴许是我略有些仓促了，明日便是与六大世家的第一阵，但愿旗开得胜吧。部署了这么长时间，等待了这么长时间，若是竹篮打水，岂不白忙活一场？如今李宗辉已经死在了李畅手上，我又在李家地牢之中遇到那位老友，

0: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似乎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一下子能够牵制两大世家。哼，这种机会啊，当真是可遇不可求啊。
1: 想到这里，知离俊美的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他轻轻抬起纤细的双手，仔细打量着这双异常嫩滑却即将翻云覆雨的玉手。这一晚同样毫无睡意的还有长安李家的代家主李畅。此时李畅正端坐在李宗辉的书房中，按照规矩，李宗辉的遗体已经入殓，李府第三进院子里的堂屋已经改成灵堂，李畅派了两名旁系的叔伯兄弟替李宗辉守灵。当然所谓守灵也不过只是走个形式而已，毕竟李宗辉的魂魄已经被李畅收服，还守什么灵？李畅的身后站着的是身形壮硕的雷子，在书房端坐了一会儿后，李畅起身与雷子一前一后来到一个隐秘的房间，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个保险柜。李畅打开保险柜，从中取出一个精巧的银质盒子，谨慎地打开银盒后，银盒中那条金灿灿的赤金走龙便暴露在眼前。早在虎娃诞生，李畅离家出走之前，李宗辉就曾给李畅展示过这条走龙，并告诉李畅关于赤金走龙的来历。只是就连李宗辉也不知道这条赤金走龙究竟是何人寄来的。晚上李畅在李宗辉房间聊起有关叶高、知离绑架虎娃的事情的时候，李畅并未在意。当他察觉到那锅参汤中被掺入风铃散后，他还以为所谓的绑架案只是李宗辉为了引他回来而杜撰出来的。直到李宗辉死后，众宗亲在会议上讲述的有关绑架案的细节，他才意识到原来虎娃真的被人绑架，而且绑架虎娃的人身份神秘，实力强大。明日一早就是前去西大街交易的时间，作为李家的代家主，刚刚上位的李畅自然要为李家讨回面子，不光得安然救回虎娃，还得让那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绑匪付出生命的代价。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现在的李畅对知离他们的了解太少，他只知道那个容颜俊美、名唤知离的青年，以雷霆手段重创父亲李宗辉豢养的百年厉鬼小七，并精准地把握了小七受创后体内残余的鬼气，让小七赶回李府跟李宗辉汇报完情况就魂飞魄散。仅凭这一点，李畅便能知道知离在对灵力把握方面的超高水平。如果知离的实力只是比小七强一些，那么知离要干掉小七不困难，困难的是恰好掌握小七体内残存的鬼气，让小七回来汇报完工作就消散。这就意味着知离拥有碾压小七的水准。想到这里，李畅不禁有些兴奋了，他清楚地意识到知离将会是一个非常棒的对手，这样的对手在他游历的这些年中称得上是可遇而不可求。当年他远赴外蒙，只为找寻江湖传闻中的黑喇嘛丹陛坚赞的高足与之一战，然而让他深感失望的是，黑喇嘛的徒弟实在不堪一击，二人约好单打独斗，对方却找来外蒙的军方插手。不过黑喇嘛徒弟的结局与其找来的几十号军人下场是一样的。
2: 知离，神秘的青年，长着一张倾城倾国的俊美容颜，却是个男儿身，以李家的情报系统尚且无法查明其身份和真实姓名，更不知道他师承何处。小七消散前提到的知离善用的长鹰之舞，我亦是闻所未闻呐。难怪父亲对这家伙深感忌惮，着急召我回来，果然是个可怕的对手。
1: 看着银河中的赤金走龙，李畅自语道。李畅身边的雷子点了点头，李宗辉还在世的时候也曾多次跟他提起知离，言语中透露出对知离的忌惮甚至是畏惧。就在小七被知离重创后的当晚，平日里身体硬朗的李宗辉在一瞬间似乎老了十多岁。不过李宗辉所重视的可不止知离一个，还有那个土包子叶高。

0: 二公子，还有那个叫叶高的家伙也不容小觑。李宗鹏手底下的四大金刚曾与叶高交过手，出人意料的是，看起来窝囊老土的叶高竟以一敌四轻松摆平了他们。
1: 雷子提醒说，李畅只是李家的代家主，雷子称之为二公子也没什么不妥。
2: 叶高？
1: 李畅重复了这个名字。他刚回来的时候，李宗辉跟他提过叶高，并提到叶高的父亲就是34年前从何家村在李宗辉眼皮子底下取走六条赤金走龙的人。李宗辉不止一次跟李畅讲过34年前那件事，讲过12条赤金走龙重见天日的时候，天空中突生异象，乌云密布的云端在电闪雷鸣之际，隐约可见一个庞大长长的蟒形影子。讲过一个神秘的中年男子忽然出现，取走六条金龙后又忽然离去。
0: 没错，二公子，有件事情不知你是否知晓，叶高的身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中的物件正是一个跟咱们眼前的银盒一模一样的盒子，甚至我怀疑照片里面的盒子就是眼前这个。
1: 李畅皱起眉头，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听父亲提及，毕竟当时他的心思都放在跟父亲勾心斗角上了，也没怎么在意父亲说的话。而后李畅询问有关叶高以及叶高身上照片的事，雷子将他从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擒获叶高，把叶高带回李府审问，以及叶高身上的照片被家主李宗辉看到等一系列经过详细描述出来。李畅听罢陷入思索，过了一阵子才说，
2: 这么说来，叶高是因为他父亲的死才来到西安，想要调查他父亲的死因，而杀死他父亲的凶手跟那张照片有着很深的关联。照片中的银盒又在我们手中，叶高刚来西安就跟来历不明的支离一起绑架了虎娃，由此看来，叶高应该知道银盒在我们手上的事实，所以他将我们李家当作杀死他父亲的凶手。可是按照父亲的说法，他跟叶高的父亲只有一面之缘，而且当时叶高的父亲表现出来的实力很强，还在家父之上，那么叶高的父亲自然不是家父所杀，也不太可能是李家的旁系宗亲所为啊。
0: 嗯，老爷确实也跟我提起过叶高父亲取走六条赤金走龙的事，但老爷也说他生平只见过叶高的父亲那一面，叶高父亲的死自然与老爷无关。
2: 看来叶高的父亲在夺取六条赤金走龙后遭遇高手阻击，身受重伤，我推测是那高手打伤叶高父亲后夺走叶高父亲身上的走龙，并将走龙置入这种银盒中，身受重伤的叶高父亲在偶然之下拍下银盒的照片，然后回到老家就一命呜呼了。
1: 然而分析到这里，就出现了另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打伤叶高父亲夺走赤金走龙的高手是什么人呢？在1970年何家村挖掘工作之后，李宗辉引咎辞职，没过多久，李宗辉就收到一个神秘的包裹，包裹中就是这个装有一条走龙的银盒，除此之外还有一张写着几个字的纸，妥善保存，若是弄丢了，要你狗命。
2: 杀死叶高父亲的凶手在夺取赤金走龙后将其中一条走龙寄给我们李家，并威胁要我们妥善保存。问题是按照我们的推测，那凶手手中应该有六条赤金走龙，在寄给我父亲其中一条之后，另外的五条走龙现在在哪儿呢？
1: 关于这个问题，雷子自然也无法解答，包括已经死了的李宗辉也压根不知道答案。
2: 这么看来，事情的确是错综复杂，叶高为了调查他父亲的死因而来，因为那张照片中，因为我们手中的银盒与走龙，他确实把我们当成杀父仇人，所以和支离联手绑架虎娃。支离的身世也是一个谜，却偏偏实力超凡，能轻松解决小七。除了叶高和支离，这次的绑架案还涉及当年杀死叶高父亲的神秘人，我想多半是这个人 夺取叶高父亲的走龙之后，将其中一条寄给我父亲，并威胁父亲要妥善保管走龙。归根结底，如今的绑架之事更像是当初杀死叶高父亲的凶手对我们李家的栽赃嫁祸，引叶高与之离，和李家为敌。
1: 在收集了一系列的信息后，李畅得出了与李宗辉一致的结论。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气象为您播报：首府陆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9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十三集，
2: 李畅仔细捋了捋绑架案的来龙去脉，继续分析。34年前，有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在何家村遗宝挖掘过程中，从负责带队的专家李宗辉眼皮子底下取走六条赤金走龙。而后，中年男子遭遇阻击，被打成重伤，走龙被劫。男子返乡后一命呜呼，劫走走龙的人却将其中一条走龙寄给李宗辉。34年后，中年男子的后人叶高出现，与之一起的还有个名叫知离的神秘高手。二人绑架李家长孙，公然与李家叫板。这意味着叶高认定了李家是杀父仇人。
3: 雷子，父亲应该跟你说过他们挖掘何家村遗宝的时候天地间发生的异象吧？
4: 说过。二公则想说的是云端。

0: 那个奇特的影子。
1: 我是在想啊，赤金走龙到底有什么非凡的意义？十二条赤金走龙现世，天生异象，是巧合还是必然呢？这走龙一现世，就被人取走其中之六，天地恢复正常，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恕我愚笨。
1: 先是叶家人取走六条走龙，后是叶家人被杀，我父亲收到其中一条走龙。如果是单纯的栽赃嫁祸，有必要布下这个长达34年的局吗？
2: 而后李畅看向雷子低声说，
1: 你觉得我父亲看到的云端的影子会是什么呢？
2: 雷子张开口做了个口型，却没有发出声。良久，李畅才缓缓开口，
1: 或许是父亲低估了我们的对手，他们要对付的可不只是我们。
2: 雷子没听懂李畅的意思，而李畅也没有给他解释说明的打算，只是吩咐道，
1: 取纸笔来。
2: 雷子连忙取来纸笔，李畅接过之后奋笔疾书。半个小时后，李畅将写好的书信封起来递给雷子说，
1: 找一个可靠的人把这封信送到凤阳。
0: 凤阳，明白了。
1: 唇亡齿寒，如果长安李家当真出事，你们凤阳那边也不会好过的。
2: 待雷子安排人手去送信后，李畅才感觉稍微安心了一些，回到阔别已久的房中缓缓睡下。如此一来，长安李家与支离叶高双方之间便形成了一个很奇妙的局面。戴家主李畅深知神秘的支离实力强大，叶高身世不凡，对这两个绑匪怀有一种不知其深浅的敬畏。而支离和叶高则因为李畅的铁血手段以及长安李家的庞大势力而感到忌惮。正所谓将遇良才棋逢对手，强强相遇，谁能笑到最后。翌日一早，叶高迷迷糊糊起来的时候，支离和虎娃已经在一楼的客厅坐了很久了。
3: 哟，气得挺燥啊。
2: 叶高揉着眼睛跟支离打招呼。
3: 哼，快去洗把脸啊，眼屎都快掉地上了，马上要跟李家人对局啊，你能不能正式点？
4: 这你就不动了，那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藐视吗？脸也不洗，头也不梳，就这样就足够了。谁像你呀，大清八早的还化个淡妆。
2: 其实支离没有化妆，只不过他皮肤白皙，唇红齿白，看起来就像化过妆似的。坐在支离旁边的虎娃一声不吭，用蒙蒙的大眼睛看着叶高，叶高也看着他，转而问，
4: 小朋友，你咋这么安静的呢？也不哭也不闹。
5: 我看电视上那些人质，谁敢胡闹就要被撕票。
2: 叶高哈哈一笑，心说他们可没有撕票的打算，甚至他推测支离绑架虎娃为的就是要与李家一战，而根本不是为那些赎金。而且支离还莫名其妙地拉他下水，这让他感觉很不爽。虽然他跟支离也有着同样的目的，但是他却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3: 嘘，你悄悄着。
2: 支离瞪着眼睛对虎娃说，虎娃立马低下头不再言语。
4: 你真像是这碎娃他妈。
2: 支离却对叶高这种吊儿郎当的态度很不满意，强调说，
3: 哼，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那待会儿那个李畅来了，你去给他说相声，看他能不能被你说死。
4: 魔镜。
2: 叶高嘀咕了一声，四下张望一番后问，
4: 不吃早饭吗？
3: 大战在即啊，摄入食物之后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肠胃在消化食物的过程之中将消耗大量的血氧，如此一来就会影响对战时候的发挥。
2: 门铃响了，支离按下闭路的开关，闭路屏幕上赫然出现一团红色的火焰。
4: 什么玩意儿？
2: 盯着闭路的叶高被忽然出现的红色吓了一跳，而后屏幕里的红色火焰往后退了一步，叶高这才看清楚，原来屏幕中是一个染着红发的中年男人。

0: 李畅。
1: 叶高点点头，通过知离的介绍，他已经知道李畅便是目前李家的代家主，也是原家主李宗辉的次子，正是这个红头发的家伙亲手杀死家主李宗辉。虽然李畅顶着一头红发，但在他的脸上多少还能找到几分李宗辉年轻时候的影子。看着李畅这张脸，叶高忍不住说，
2: 朕思令人法治，丧尽天良，仅仅为了长安李家家主之威，这混蛋竟然能做出那种事。
1: 听了叶高的话，原本低着头的虎娃猛地抬起头来，盯着壁露屏幕中李畅的脸，冷冷说，
3: 二叔杀了爷爷。
1: 叶高有些吃惊地看了一眼虎娃，心说他刚刚并未明说李畅杀死了李宗辉，而且按照知离的说法，李畅早在虎娃出生的时候就离开李家，也就是说虎娃没见过李畅，但仅凭他的只言片语以及屏幕中的红毛家伙，虎娃竟然已经想到是其二叔李畅杀了其爷爷李宗辉。
2: 果然不愧是长安李家的长孙，这才几岁呀，脑袋瓜子转的比我还快呀。
1: 还有一点让叶高感到惊讶的是，虎娃在推测出李畅杀死李宗辉后，脸上的表情竟是如此平静，几无波澜。知离没有按下壁炉上连接的话筒，故而大门外的李畅听不到叶高和虎娃说的话。屏幕中李畅继续后退了几步，暴露出他身后那辆林肯车以及车前站着的壮汉雷子。
4: 我来了，钱在车上，人呢？
1: 李畅对着壁炉摄像头说，冷冷的语气中透出难以掩藏的杀气。知离打开话筒回应道，
5: 好久不见啊，二公子。
1: 屏幕中李畅的表情微微有些变化，这就是知离想要的效果。知离很清楚，李畅也好，长安李家的其他人也罢，都不了解他的底细，在大战来临之前他说这话必然能够引起李畅的怀疑。正如他所料，门外的李畅的确有些怀疑，心说
4: 听对方的声音略有些阴柔，应该是知离在说话，可是我压根不认识他，他怎么说好久不见。
1: 李畅看过知离的照片，他确定自己根本没有见过知离。知离那张俊美的脸辨识度太高，若是见过他肯定有印象。叶高的注意力则集中在屏幕中的雷子身上，那天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他就是被雷子打晕后带回李府的。
2: 这混蛋狡灵啊。
1: 叶高攥着拳头用很低的声音说。知离关上话筒颇有些不屑地说，
5: 你倒是会挑软虚子啊。
2: 你不要乱说，那个家伙能大得很，就你这小身板打你一拳你都得哭。
1: 叶高脸一红辩解说。知离站起身来稍稍活动一下筋骨，
6: 走了，去交易啊。
1: 说着知离和叶高就往门外走去，虎娃却依旧坐在沙发上没有起身。知离停下

0: 听得叶高越发震惊，没想到这个娃娃人小鬼大，说话办事也很是老道。
1: 到底是长安厉家假如职位的继承人，心思坚实，都比一般的娃强太多了，跟成年人都不遑多让。
0: 知礼也略有些心惊，他虽对虎娃有所了解，但也没想到虎娃能说出这番话。不过他还是冷冷说道：
2: 小废话，走。
0: 虎娃的脸上闪过一丝落寞，在这个年幼的孩童眼中，叶高和知离并非穷凶极恶的绑匪，但他的二叔李畅则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甚至以前跟爷爷李宗辉相处的时候，李宗辉还曾暗示过虎娃父亲的死有可能与李畅有关。虎娃并不知道叶高与知离的真正目的，他只以为二人绑了他的确是为了那笔赎金。叶高活动了一下筋骨，心知该来的迟早会来，如今李畅找上门来，便意味着他们与长安李家之间的恩怨是时候了结了。只不过叶高心中并无多少把握，他跟知离相识的时间尚短，虽然见识了知离摆平百年厉鬼小七时候表现出来的高超手段，却也不知知离能否对付得了李家的代家主李畅。更何况长安李家除了李畅之外，还有几百名训练有素的专业保镖，以及几十号懂得御鬼之能的旁系宗亲。知离俊美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看着叶高说：
2: 怎么怕了？
1: 我怕个锤子呢，人是你帮的。
2: 哼，你我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既然已经牵扯出来，你还想独善其身，幼稚。
0: 叶高白了知离一眼，小声说了句：
1: 就你话多。
0: 而后便跟着知离离开房间，虎娃也老老实实跟随二人往外面走去。其实直到现在，叶高还是感觉有些莫名其妙。没错，他的确准备对付长安李家，但他原本预计的时间可不是现在。然而就因为知离的出现，就因为知离这家伙绑了虎娃摆平小七，导致他们与李家的矛盾激化。
1: 知离啊知离，你到底是什么来路啊？跟长安厉家之间又有什么血海深仇吗？
0: 跟在知离身后的叶高忍不住想。叶高对知离的身份充满好奇，也曾不止一次询问过知离的来历，但知离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叶高甚至连知离的年龄真实姓名都搞不清楚，但叶高却感觉知离对他似乎颇为了解。这种双方在信息上的不对等让叶高感到郁闷。至于知离所谓的合作，叶高也不认为有多靠谱，因为知离压根儿都没说清楚他们之间到底怎么合作，要合作干些什么事情。叶高的心情复杂，然而李畅以及李家的手下们已经堵在门口，此时也由不得他再去想太多乱七八糟的事，只能选择相信知离，与知离一并对抗李家，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三人来到院子门口，知离打开了坚固的大铁门，铁门打开的时候，就看到一头红发的中年男人李畅与身形壮硕的保镖雷子。李畅与雷子的身后是一辆加长林肯，李畅看了一眼虎娃，点了点头，示意雷子打开车门。车上堆满了红彤彤的百元大钞，整整齐齐摆放在座椅上。叶高瞄了一眼，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他可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多的现金。
1: 乖乖，一个亿啊，这么多的吗？这可得咋样挥霍呀？
0: 李畅不屑地摇了摇头，对叶高这副没见过世面的德性感到厌恶。作为长安李家的二公子，这点钱在李畅看来算不得什么，毕竟长安李家向来以财大气粗著称。除了叶高之外，知离、虎娃、李畅等人的反应都很平静，似乎摆在面前的这一整车钱只是一堆废纸而已。
2: 过去啊，验一下。
0: 知离用命令的口吻对叶高说。 叶高虽心有不

0: 不满，但转而一想，既然知礼摆出一副大佬的姿态，那么他叶高顶多就算是大佬跟前的小弟，也就是说知离才是这次绑架案的主谋，叶高只是从犯而已。
1: 这倒也好，就算被立昌他们拿下来，兴许也不至于弄死我呀。
0: 来到车前，叶高拿起一沓钞票迅速翻看，确认手中的钞票没有问题之后，又连续检查了另外几沓子钞票，见没人注意他，他便将其中一沓钞票塞进怀中，然后转过身朝知离做了个 OK 的手势。叶高的内心是很有些紧张的，他发现往日喧闹的西大街上竟没几个人，街道两旁的店铺大都关门了，不时能看到几个身着黑西装的汉子正严阵以待。他知道这些都是长安李家的人，在他和知离带着虎娃出来之前，李家人已经清过场了。知离拉着虎娃的小手对叶高说，
2: 上车。
0: 叶高连忙来到林肯车的驾驶座上，降下车窗观察着知离、李畅等人的动向。在这个过程中，李畅的目光几乎一直停留在知离身上，他很确定自己是第一次见这个容貌俊美的男子，但在院门打开之前，对方却对他说好久不见。
3: 故弄玄虚。
0: 从知离与叶高对话的语气，李畅已然将知离当成绑架事件的主谋，认为叶高是知离的帮手。同时李畅也在思索，当年叶高的父亲为何要从何家村取走六条赤金走龙，之后又是谁将其打成重伤给李家寄来一条走龙。
4: 放人吧。
0: 知离盯着李畅微微一笑，
2: 二公子啊，别来无恙啊。
0: 李畅皱起眉头，因为知离说话的语气让他感觉就像是老熟人之间在打招呼一样，但实际上他根本不认得知离。
4: 知离，你很有胆识啊，敢帮我长安李家的人。
2: 过奖过奖，这也实属是无奈之举啊。我跟我的兄弟需要钱，你们李家最不缺的就是钱了，所以呢，我这才斗胆绑虎啊，跟你们讨点钱应急啊。
4: 是吗？一个亿够用吗？不够的话我马上让人再去取，不过你要保证虎娃的安全。
0: 李畅并不着急对知离他们出手，毕竟现在虎娃还在知离手中，当着那么多李家宗亲的面，如果他不顾虎娃的死活就发起进攻，必然会落人口实，到时候没准诸多宗亲会以此为由来整他的。
2: 差不多够用了，二公子啊，您的好意我清明啊，暂时就要这么多了。
4: 那就好，冒昧问一下，知兄，你要这些钱有什么用？
0: 李畅就像在跟一位老友话家常一般的问道。
2: 近日南方普降暴雨，多地受灾，灾区群众苦不堪言，我想用这笔钱来救助灾民啊。
0: 李畅的脸上写满了不相信，他可不认为知离说的是真话。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3: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灵犀。生活不怕平淡，开心就是灿烂。风来听风，雨来听雨，凡事看淡，幸福不断。愿你在今天遇见的都是温柔，走过的都是坦途。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晨光，让我们开启新的一天吧。别纠结过去的得失，别忧虑未来的前路，善良为基，从容为风，知足为光，生活中所有的温柔都会慢慢向你奔赴。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生活是自己的，快乐也是自己的，不要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否定自己，不要因为暂时的挫折而放弃希望。愿你心中有方向，脚下有力量，脸上有笑容。愿你的今天总比昨天更好。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23号，大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静听盛夏华章。大暑三秋尽，凌中九夏宜，此时正值一年中阳气最盛的顶点，万物在旗帜的热烈中走向成熟与丰盈。蝉鸣声里，荷塘风起，我们在酷暑的洗礼中见证生命最蓬勃的张力。大暑之日，愿您心有清风，不惧炎凉，在滚烫的时光里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于喧嚣中觅得一方心灵的绿荫，静待秋日的丰饶与清凉。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闹钟一响，全新的一天开始了，又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一天，愿今天的你元气满满，好运连连。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心静而善良，眼里有光，笑里有暖，不必迎合所有人，只需善待自己与身边人。愿你的生活时时欢喜，常常幸福。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